0: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准备在九月下旬之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穆里西马达尼让亚迪三度可是达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独立并非轻易获得，而是先辈们通过团结捍卫权益和建立一个独立及有主权的国家而得到的。国家独立69年并非仅仅流于历史记载，而是一份无价的文化遗产。然而如果只是在每年8月31号单纯纪念这个日子，这个文化遗产将变得毫无意义。问题是谁是当今的独立捍卫者？我们或许不像先辈那样面对殖民时期的困境，然而一旦团结被当作赌注，法律被忽视，以及群体利益超越彼此共同的利益，将会削弱国家的独立地位。有鉴于此，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持续成为国家生活的轴心。国家原则不仅仅是在官方场合内必须背诵的五项原则，而是教导我们忠于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及培养德行。对这些价值观的挑战，可以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中看出来。就以辉煌条文为例子吧，每当国庆日来临之际，国旗倒挂课题再度被关注。在柔佛，一宗国旗错误置放事故导致古莱姆工厂被迫暂停运作，还有三宗类似事件导致五人被捕。或许对一些人来说，这只不过是错误悬挂国旗，但国旗并非只是一块布，而是国家主权、身份及尊严的象征。与此同时，也不要因为每次发生错误时都通过假设来做出审判。或许有一些个案可能是无心之失，但也有的源自于疏忽或不确定所造成。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教育必须与执法同步进行。如今，国家斗争无需动用武器，而是通过维护团结精神来进行。马来西亚是通过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观念的人民组成的。我们的优势不是统一，而是能异中求同。我们允许政见和想法出现差异，然而在触及国家主权、宪法、安全及团结的课题上，国家的利益必须放在第一位，法律也不例外。我们必须放下有关法律只利于某方的想法。法律不应该因为谁被对付才受到尊重，因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基础。同样的，我们被赋予言论自由，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诽谤、煽动或制造憎恨。反之，必须顾及王室、宗教和种族三R课题。此举不是为了限制旗舰，而是确保这旗舰不被操纵，引致危害国家和谐。这就是我们对年轻一代的责任。我们不要只是希望他们记得8月31号这个日子，认识独立斗士或唱爱国歌曲，而是要他们知道为何必须了解宪法、国家原则的存在，以及为何必须把团结视为国家未来的基础。因此，谁是当今的独立斗士？答案是每一个维护宪法、尊崇法治、遵守法律、接受旗舰、维护团结以及摒弃任何削弱国家行为的人民。我们继承先辈争取的独立，不仅仅是必须被记住的历史，而是一个必须延续的委托。先辈已经把斗争火炬点燃，如今这把火炬已经传到我们的手里。问题是，我们只是要享受当下独立的光芒，还是要确保该火焰永不熄灭呢？以上新闻评述由 CD Sarwar Yusof 撰写，小编翻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2: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1: 第一，注意力缩短。
2: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1: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2: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1: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2: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1: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2: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m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7: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00至晚上10:00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8: MAHA datang la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7: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日至9月30日，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 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
9: Unify。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
10: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9: 一起深感骄傲。
11: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9: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9: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9: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2: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an Dinik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9: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元一票。
1: 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那这个小时呢，我们在之前已经预告了嘛，要问问大家哦，你遇到一些职场的言语霸凌会怎么应对呢？为什么今天会聊这个主题啊？主要就是因为台湾呢落实了职场霸凌法，如果违法的话呢，可以被判高达450万元，大概是571,436令吉的罚款哦。
2: 好夸张哦，
1: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严厉哦。那这个职场霸凌法呢，他们就表示啊，霸凌问题呢是关乎企业营运是否合规，如果雇主没有尽到防治的义务，基本的罚款呢就是300万元的新台币，大概呢就是38,957令吉，那最高的罚款呢可以达到450万元。那这个新制呢将霸凌行为法律化，明确的规定，如果主管或者是同事利用职务孤立、贬义、威胁或者是排挤他人，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企业应该建立预防和处理的机制。
2: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呢，就有网民啊公开的就是分享公司内部有20句霸凌常用的词语，就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随便便说这20句话啦。我觉得这20句话很值得大家参考或者是讨论。
1: 真的，
2: 你觉得算不算霸凌？
1: 这20句话被罚大概57万令吉。这个是得不偿失，
2: 当然
1: 也没有得。
2: 法令没有说一定不能说这些话，只是社交媒体大家就经常说哦，在职场上会听到这些话有霸凌的意味啊、哦，不晓得大家怎么看？譬如你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
1: 这个很常
2: 听见吧，我觉得这个霸凌吗？但那当然要看语气，对不对？看整个语境。然后呢，以下的几句我觉得就比较明确了，像看到你就火大，你有没有脑？不等公司请你来做墨，你是白痴吗？
1: 这个很明显是霸凌啊、
2: 对，你脑袋有问题吗？这些以前我们不说霸凌，我们说这个人身攻击，对不对？
1: 接下来这句，接下来这句才常见呢、小心踩雷哦，滚出去，滚出去。
2: 一般老板可能会讲哦，
1: 可能会哦，
2: 对对对，或者滚回家，
1: 还有连新人都比你强啊，或者是。垃圾，
2: 垃圾啊，或者是讲人家神经病啊，废物啊，或者是你是不是废物啊？你是不是智障啊？或者是猪都比你会做啊？对不起啊，我们没有要骂人，只是念给大家听。
1: 是台湾的网友整理出来可能涉嫌霸凌的一些用词啦，或者是用语，还有你不要薪水啦，
2: 你不要薪水，这个还好吧？
1: 这个
2: 因为它是个疑问句。
1: 你看你不要薪水啊，或者是你不要薪水啊，就差很多
2: 哦。好，明白、
1: 还有你是公司的累赘，你根本没有资格待在这里，你是全公司最烂的人，你都在混薪水。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相当熟悉？
2: 我是没有遇过啦。就我觉得这些词语是确实有一点点过分啊，有一点点就是人身攻击。如果你的这个职场环境啊，或者你老板啊、员工啊，没有非常有恶意的话，一般都不会说这些话。
1: 可是如果你在一家公司长期听到这些语句的话，就会心情低落啊，也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那这一份职场霸凌骂人示范呢，很多的网友就留言说，不看不知道，原来我平时骂人的词汇太少了，又或者是决定当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不要再跟同事进行不必要的对话等等的。今天呢就问大家，你听到这些语句的话哦，它可能涉嫌言语霸凌。那面对职场上面有你的上司、你的主管，甚至是你的同事对你说这些话的话，你会怎么应对呢？第一，可能就是默默忍受。那这个就是很多可能我们这一辈或者是上一辈的职场人士会做的事情。
2: 尤其是如果霸凌你的人那职位比你高，通常就默默忍受啊。
1: 对，因为我们都觉得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嘛，或者是我们的抗压性要再高一些，那就忍受吧。还是你会直接怼回去呢？这个应该是年轻人可能会做的事。
2: 是，这个我也想问大家，那你会怎么怼？
1: 想，你可以骂我，你可以指出我的错误，但是请你用词要注意一下。
2: 这个又好像不是怼回去，这个就是可能就是
1: 这也算是怼回去吧，就是你要把你的不满给表达出来啊。
2: 但是我觉得那个刚刚用 怼回去的那个词可能会更严厉一点。比如说啊，你说哎，你是不是垃圾？我说就是有你这种垃圾上司，才有我这种垃圾下，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你放狠话，我也放狠话
1: 啊。
2: 不晓得有没有人会这样？
1: 对，放狠话也是一个，或者是你会直接表达你的不满的。
2: 对对对，站稳立场。
1: 对对，站稳立场。还是第三，你会收集证据来举报呢？啊，或者是直接离职吧？哦，我受不了这样的职场环境，直接离开，东家不打打西家嘛。我们常说年轻人就是这样，很多的老板就说，嗯，现在的年轻人呢，以前是哎你。就可以畅所欲言，因为你是老板嘛，对不对？你就可以直接把对员工的要求告诉他。现在呢，你要还会要顾及他的心理上面的感受，
2: 是
1: 要小心你的用词，不要伤害到他。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
2: 对对对，是会有的啦。
1: 欢迎大家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所以说呢，面对职场言语霸凌，你会怎么应对？是默默忍受，直接怼回去，或者是据理力争，收集证据举报，还是离职呢？会不会从你的回应就大家知道你是哪一辈的？
2: 哪一个年代？
1: 是00后啊，10后啊，
2: 是是是，那个反应不太一样，因为你的年纪已经不一样了。
1: 是，对于工作的观点和看法也不同了。先来听歌，有的是 Zan 俊倩的这一首《I Will Try》。

0: 麦安内啦，我就会念了、啊。但是这首歌的歌名我真的要交给 JC 进城了，因为你是 Hokkien 郎是吗？
1: 是你不要害我，我在这福建不太准啊。这是吴贝雅的《跨里跨里过贵嗲》，跨里贵嗲安内挖丢
0: 红心啊，
1: 红心。
0: 什么意思？你看得懂吗？
1: 哎，就看得懂，看得懂，我是看是看得懂的。
0: 看你过得这样，过成这样，我就放心了。
1: 看你过得如此，我就放心了。就有点像在网络上，我们不是看到有一些网民留言吗？
0: 嗯
1: 啊，看到那么多人骂你，我就放心了
0: 啊。也是、哎，
1: 对，就是一种调侃啦。
0: 好，我给你一些时间，下一次再播这首歌的时候，你就要用标准了。
1: 花归丢安呢，挖丢放放心，有点难，有点难。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聊聊啊，面对职场言语霸凌，你会怎么做呢？默默的忍受吗？还是怼回去收集证据？我要举报你，或者是离职？你看哦，现在台湾有了这个职场霸凌法，我收集证据举报你，你分分钟为你说过的话付上非常沉重的代价哦。
1: 嗯，
0: 那就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两个人好了，你是哪一类？
1: 我应该是一或者是四。
0: 离职，
1: 哎，
0: 你没有中间地带耶。
1: 不是，就是我一般不会怎么说呢，不会挑起战争。
0: 嗯
1: 啊，就是我是一个比较不喜欢冲突，有点害怕冲突的人。因为我觉得冲突了，好了，哪怕你赢了，那你要怎样呢？你要留在那个公司吗？
0: 还会对着
1: 他，对啊，那很奇怪啊。尤其是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老板，那如果他是你的同辈啊，或者是你可能一个上司、一个主管，当然如果你成功，他可能要离职，那我觉得还可以。所以有时候要看一下那个环境跟当下的条件。我不太赞同，就是你跟他有这种冲突，然后面对面，然后你还要留下来一起工作，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很糟的。你每天醒来，你说我又要回去见到那个人，虽然他可能道歉了，他负上了责任，他答应他不会以后再他答应以后不会再霸凌你，可是你看到他你就不爽啊。
0: 可是你可以好好的跟他说啊，
1: 可是他也会，
0: 我希望你不要再用这种语言了，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告诉我，我做的不好，你就告诉我，但是你的用词要注意一下，就好好的说啊。
1: 哦，
0: 不能吗？
1: 我目前没有试过这样，我可能就会用，如果以我的个性，我就会用可能类似的，不能说类似，我说可能调侃的方法。
0: 嗯
1: 啊，譬如可能我就会在大家的面前说，哎，你小心哦，你不要给那个小韩听到哦，小韩会用很伤人的词语啊，来讲你的哦。
0: 你的心脏要够强大哦。
1: 对对对，类似这样，就是指桑骂槐这样子，然后就希望他听得懂了。
0: 这就比较被动了，
1: 因为我不喜欢正面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哎，你不要这样。
0: 嗯，
1: 可能我会发信息啦，我顶多能接受就是发信息。哎，
0: 可是如果他说的不是刚才我们列的这些二十句的语录，但是他说话就是刻薄呢，他没有带脏字。
1: OK， 而且我会有一种方法，因为我嘴比较贱，
0: 嗯，
1: 就是我们主持人嘛，多少就是伶牙俐齿一点，所以可能他用什么方法来讲我，我就会用什么方法讲回他这样。
0: 嗯，或是哎呀 ，JC 最近伙食不错哈，
1: 他
0: 就是暗示你胖了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他每一件事情他都可以调侃你一番的，
1: 所以我就调侃回他了。
0: 嗯，
1: 我就说哇，小韩哇，跟上我的脚步咯。
0: 这说好。
1: 对，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会觉得那你，我要让你尝尝你被人家说那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0: 也是，那我的话呢，我是新人的时候我会默默忍受，因为新人嘛。
1: 我觉得你很软，很软欸。
0: 我很软，但是我可能会用借力，就是我可能有两个主管嘛，对不对？我 A 主管我没有办法说，我就会问 B 主管，请问 A 主管说话都是这样的吗？我会让他知道我其实挺不喜欢他的说话方式的。
1: 你的选择没有，就是
0: 就没有在里面哈，
1: 就没有去怎么说呢？去。不能说
0: 用其他的方式，
1: 不
0: 要直接硬杠嘛，对不对？
1: 就是会不会投诉、
0: 啊、
1: 或者是跟别人抱怨，
0: 对对对、
1: 可能跟另外一个主管抱怨。
0: 我会做一些尝试、嗯、然后真的不行才离职。
1: OK
0: 啊，但我也不是那种敢直面。
1: 对啊，你看我们都不是这种人。
0: 对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嗯，这位是 Edison， 他说呢，一开始呢刚入职场的时候是用忍的，他还记得那个时候啊，他的老板就说呢，你是麻烦制造者，没有办法帮忙，只会制造问题。我只知道我那时候没有经验， 验嘛。可是现在呢，如果像我上一次被一堆人围剿霸凌的话，我就会直接写 email 给管理层还有人事部，这样算怼回去吗？所以他算哪一代人呢？
1: 这个算举报吧。
0: 嗯，
1: 算举报了，因为你都到人事部了嘛。
0: 嗯，现代人比较会据理力争。
1: 是，这位是古晋的伟金，他就说，如果是他的话呢，该反击就反击啊、譬如有利益冲突的话就反击吧。静静的话呢，就会被人有一种感觉好欺负，毕竟打工呢也是为了工资。如果是一位完全不值得你花时间的人，就无视他吧。毕竟他是个八零后，所以他是选二跟三，
0: 嗯、
1: 就跟我完全不一样。
0: 是，还有呢，美才他就说，以前工作的时候啊，一直都记得祖母说过一句话：被人骂也不会少一块肉啦，也不会死，忍一忍就过去了。也因为这样的一句话，让他安然的度过那一段被上司骂的日子。那时候只是静静的听，点点头，笑笑而已。觉得问题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如何说，说的时候语气和态度又是怎么样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以前的人就会觉得吃亏当吃补，
1: 吃苦当吃补，
0: 对，吃苦当吃补，
1: 嗯、
0: 而且你就默默的忍受。上司呢，就是看久了之后就会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嘛，会不会之后态度就慢慢的软化。那如果你什么时候都要回击的话，他就会说跟你多说无益，算了，我叫其他人做好了，反正你什么都会找借口。会不会上司有这种想法呢？就是你一直我跟你说什么你都有自己的理由，好啊，我交给别人做。
1: 所以你要看懂哦，我们今天画的那个线是霸凌，
0: 嗯，
1: 哦，所以他不是那种所谓的哎我教你啊，或者是我可能对你严格一点啊，不是霸凌，不是严格，你知道
0: 吗？可是这个那条线，
1: 我明白，
0: 看你怎么界定。
1: 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0: 对吧？
1: 所以你看啊，就是我们社会总是会有一些规矩或者是一些共识，什么话是人身攻击，什么话是严格啊、譬如可能我叫你，这件事情你要重复做100次，
0: 嗯，
1: 那算霸凌吗？可能不是，他就觉得你要练习，
0: 嗯。
1: 但是如果他说的是，哎呀，教你也不会的啦，你这种。愚钝的资质啊，什么什么之类、嗯、那这种就是伤人的话，那我不能说你这是严格，你明明就是在要么是贬低我，或者是压低我的自尊心，可能你有你的目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那个线放在霸凌，如果有些东西你明明就觉得不合理不应该，那就不要把它当作什么吃亏就是占便宜呀、啊，吃苦就是吃补，我觉得那个也要看情况。
0: 好，如果现在呢，这一期进程我请你是来做主持人的，
1: 哎，
0: 但是呢，我始终电台有一些事务啊，比如说要撰写一些宣传文案啦什么的，就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以内，就好像你到一家企业，请你帮忙去添个纸啊，就是那个影印机嘛，
1: 买饮料啊，买东西，
0: 对，做一些琐事，
1: 对对对对。
0: 可能现代的年轻人就觉得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不应该做。
1: 是，
0: 但是呢，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就会说，我现在叫你做，我就要看一下你的责任感如何、嗯、啊，我觉得你可信任了，我才放心把事务交给你处理。
1: 嗯、
0: 啊，这个中间就很难拿捏咯。有一些人就觉得，你是大家一起来欺负新人吗？
1: 我很重视一件事情，就是态度。
0: 嗯，
1: 如果你说，哎、欸，去买，
0: 嗯，
1: 哎、欸，你等一下。你就一直用 A 这种，我就觉得你态度不好。
0: 嗯，
1: 那如果说Jesse， 这个我们今天大家都走不开，你有一点时间吗？等一下你有空的时候去做一做这件事情啊，补个纸啊，或者。
0: 是。
1: 那我觉得如果你态度 OK 的话，我就觉得哦好哦，没有问题啊。如果我那个，除非我很忙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态度，就是你的话语是怎么下，你这个命令是怎么下，有些话语就是听起来就霸凌意味很重。
0: 是。
1: 那我就觉得就不太好。
0: 所以语气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对，说话的方式很重要。
0: 对，以前我们就觉得新人呐、啊、要战战兢兢，现在管理层或者是老鸟也要战战兢兢，
1: 小心一点，因为
0: 我们都比较有意识了，知道什么是霸凌，还有什么是所谓的
1: 性骚扰。
0: 对呀、啊，
1: 就有些东西就不能讲，以前就觉得开玩笑啦、嗯、啊，就是对啦啊，新来新猪肉啊，就要请吃饭什么的。可是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们这样是不是？欺负新人啊、以上司的姿态要我请客，这个我不需要做的啊，对不对、嗯、我来上班没有一定要请客，所以每一个时代大家的那种接受都不太一样。
0: 嗯，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吧，如果在职场上面对言语霸凌，你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参与今天的早安民调。那我们的四个选项呢，就包括了你会默默的忍受吗？怼回去收集证据举报，还是离职呢？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元一票。
1: 哼，你会不会怼回去呢？面对职场言语霸凌，听听看这位2226怎么说。
2: Hello，
3: 如果是我受到这样子的霸凌语言啊，我会直接当面对质问他，你拿出什么证据来这样子讲我，还要叫他向我道歉。
1: 哇、wow.
3: 我如果是我是会这样子做啦。
1: 嗯，也是
2: 很有勇气的。
1: 对，因为你无理在先嘛。
2: 对，
1: 这位是 Daniel。
4: 主持人大家早安，我个人认为确实政府有必要阻止这些霸凌的趋势啦，因为霸凌尤其是酸民啊，他们的言语的确伤害了很多的人，无形当中导致一些的人可能就对自己失去了自信。
1: 嗯，尤其是对新人。
2: 但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就是也不要无限上纲啦，就是如果老板可能有时候情绪啊，或者是团队有情绪啊，这难免嘛、嗯、对不对，就是事情做不好，或者是这个效果不是理想的，那你如果所有事情都拿霸凌来，就变成你在霸凌人家，你知道吗？
1: 也是。
2: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大家还是要分一个轻重，要懂得那个团队的共识。但是如果你不舒服，你可以讲啦。言才来自沙巴，他说有时候呢，在人的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有个底线。他的底线呢，就是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不能讲我的家人。我就会不客气的怼回去。
1: 是，确实，就是要注意你的用词啊。刚才网友。
2: 以前不是大家都很爱说妈妈啊，对不对？
1: 对啊、
2: 就是用母亲啊拿出来讲。现在可能有些人就会讲孩子啊，或者是太太啊什么的，这些也真的是我觉得不应该。
1: 这位是古晋的阿月，他自己呢是一个比较冷淡的人，从来都是做自己本分的事，不会太注意旁人的看法和评价，也不知道有没有被霸凌过。即使有，自己也不太在意，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比较强，无论到哪里工作都受到上司的赏识。曾经试过被眼红而被阴阳怪气，但是从来都没有放在眼里，以工作实力来说话。现在啊，是已经站在高处了，那些曾经阴阳怪气的人都已经变成恭恭敬敬谄媚的下属了、
2: 嗯、
1: 想想自己还是蛮狂的。职场嘛，不用太在意别人的评价，自己做到自己定下的目标就可以了、
2: 嗯、
1: 这个就是用实力说话。
2: 孙畅呢，就是说诶，借用别人的名字来用，不是另外一种转介霸凌的方式吗？我不太理解什么叫、
1: 应该是说我吧，可能我对 A 上司的用语不满，我就会跟 B 上司说诶、其实他们是不是说话都是这样的，可是我不是，
2: 那是事实啊。
1: 对啊，我只是反映我的感受、啊、
2: 还是他的意思是我刚刚就是调侃，就反调侃还是怎么样啊？但不管怎么样都好，有些人会赞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然也有人认为呢，诶，那别人霸凌你，难道你就霸凌回人家，这
1: 冤冤相报
2: 何时了？而且他也会让你就是陷入霸凌，
1: 嗯，
2: 就别人霸凌你，你霸凌回，那如果他被举报，你也应该被举报之类。所以你要看那个所谓的你能够动用的空间有多少，就是如果他只是喜欢调侃，开你一些玩笑，不至于到霸凌。
1: 嗯，
2: 你又但你又不舒服，对不对？
1: 那就好好的跟他说，因为其实他也没有错，他只是说话的方式你不喜欢。
2: 就你可以幽默的，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这样子、啊。
1: 嗯，因为有时候啊，有一些人就是肉麻当有趣，他觉得他讲话很好笑，但是别人看来你在人身攻击耶。
2: 是
1: 啊，你就是调侃我，哎，你最近伙食比较好哦。可能对方来说，哎，我这是幽默嘛，对不对？但是对我来说，你就是在拿我的身材开玩笑啊。
2: 哎，举个例子，我经常拿小韩现在单身来开玩笑，我也不知道你觉得这是不是霸凌？
1: 我心里不舒服，其实我最近都有在看辅导员。
2: 去跟老板讲，哎，最近讲话都是这样的吗？
1: 那这位朋友呢是清化，他说呢，确实啊，有一些话呢会伤了刚刚出来社会工作的人，太刻薄了，就不能够好好的讲话吗？大家继续来参与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吧。面对职场上的言语霸凌，你是怎么应对的呢？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诉冤。 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6: Sebuah fil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7: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ancome, Sobri, sebantu. Cari Danan sekarang!
8: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6: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9: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10: MAHA
9: datang
10: la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1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2: 如果全面禁止焚烧纸钱，你能接受吗？
1: 幸好环保万岁啊，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12: 那秀娇就说不能够全面禁止，可以有限制的焚烧，最好不要在路边拜拜啦，因为会导致满地垃圾。
1: 7436，烧冥纸在华人传统中有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意义，如果完全禁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否定传统，所以它更倾向于不是禁止，而是禁止不安全、不环保的焚烧方式。
12: 凡是带有情感寄托的传统习惯，释出一刀切的禁令，通常只能堵住表面，却堵不住深层的心理需求。想让人接受，就要帮这种心理诉求找个危害更小、大家又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1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听听看居銮的 Helen 怎么看待。
13: 保护自己嘛，对吧？
1: 嗯，怎么保护呢？
13: 小环节是帅哥美女找大家找。哎，职场霸凌啊，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叫霸凌这种字眼的。我虽然我现在已经从这个职场退下来哦，不过回想起来还是有些东西要说。对，我的人向来是保持你好我好哦，你来我往。你凶我比你更凶，你好我对你更好。这样吧，这个工作上就是一起工作，大家合作愉快就好啊。如果你霸凌我，真的是人善，就是人家马善被人骑嘛，对吗？人善被人就是被人骑呀、就是讲一句的呀，啊嘎嘎就好哦。你保护自己嘛，对吧？谢谢。
1: 再来呢，这位朋友啊是黄先生，他的想法是不还牙、不忍受、不仓促走。什么意思呢？就是建立保护自己的界限，先稳住心。他的话为什么可以伤到你呢？他的批评是他以为的你不是真正的你，他讲话难听是他的修养不足、压力发泄、品格有问题，不是你真的不好。所以呢，要先想一想这个是不是他的问题，这个不是你的错，就不会委屈到自己啦。也要他说呢，这个不要接受他的怒气，他泼过来你不接住就伤不到你。哇，好更深的境界。
2: 很深啊。不是，我不是说他的东西很难理解，而是可能人啊他没有一些历练。像可能他十几二十岁，他刚出来社会，他可能有很多心中的那种怒火，或者我们说的热血青年嘛，对不对？所以他很难理解，哦，我不要接住他。像小时候妈妈常常跟我说什么，别人弄你不要管他
1: 就可以了。
2: 对，他就无趣，他就会停止骚扰你。可是我就会觉得为什么做人要这样子，就是用这种消极的方法，就觉得为什么他弄我不能弄回他啊。可是长大了你就会发现确实世界上有很多人，你只要不理他，或者是你能做的唯有就是不理他了。
1: 那瑞玲他的回应方式就是忍， 百忍成金
2: 哦。OK， 好，有些人是用忍的啦，有些人是用就是所谓的回击啊、那就看你是怎么样的个性。美英呢就说，觉得霸凌以前是比较有的，但目前为止呢，他觉得更为恐怖的是冷霸凌，就是
1: 冷暴力吧，
2: 就是他没有跟你说什么伤害人的话，他那就不理你，
1: 嗯，就看到
2: 你把你当透明，
1: 对吧？看到 JC。或者是头就别一边，
2: 对对对，那这个东西你要收集证据又更难了，因为他也没有什么言语可以被你抓住那个把柄，他就是不理你，就像情侣之间的，就是如果他打你、你还比较容易什么控告啊，就是家庭暴力啊什么，他不理你。
1: 怎么办？转身离开，
2: 那就离开了。我觉得就离开了。
1: 所以美英才说啊，这不只是在职场上，在一般的社团也比比皆是啊。做法就是转身离开啦。
2: 对啦。
1: 啊，古赖的阿夫就说，我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冉眼就说呢，哼，现在啊，言语霸凌者也要小心呐、如果呢是变成性骚扰，被对方录下报警的话呢，就会被告上法庭的。那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新闻背景是在台湾，因为他们落实了职场霸凌法，结果有网民呢、很幽默，他就说呢，哎呀，可惜我已经离职了，错过发财的好机会。
2: 为什么发财？
1: 你不能发财啦，
2: 那个钱不是给你？
1: 对呀、
2: 对呀、
1: 是罚款啊、无论如何，我觉得以前可能有一些上司他是无意识的，因为他进入职场的时候，他就是在那一种充满言语霸凌的环境下成长为现在的主管，所以他可能就用以前的方式来对待你。所以我们不管是身在哪一代人啊，都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以前不是在那个婚姻当中也有媳妇熬成婆吗？熬成婆之后你又
2: 有同样的方法，对
1: 对对，所以现在已经不行了，要把这种言语霸凌也好啊，这种羞辱人的话只在自己这一代，不要再对下一代或者是新人做同样的事、不要成为自己当初讨厌的那个人。
2: 对对对，当然理想的乌托邦确实是这样子啊，大家都懂得去制止一些不好的行为，可是我们知道现实社会没有如此的理想，大家也很难去怎么说呢，就压抑自己的那种人性啊，那只能够说大家在职场上要理解法律跟条规的界限，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好，你觉得幽默不幽默，你只是想要称赞一下人家，但你就是不能说，哎呀，穿那么短啊，这有些话就是不能说，哪怕你的心意是要称赞。
1: 我们延续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每一次在空中调侃小韩单身啊什么的，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能够忍受的话，你要明确的告诉对方，哎，你不要再这样做了，要不然的话，他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就是幽默嘛，
2: 就是一个话题
1: 嘛，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所以我要说啊，公开跟大家说，就是小韩没有说不行，所以。
1: 下次我要拿我的那个诊断单给你看，JC， 你造成我的心理负担
2: 哦。好好好好，
1: 其实你已经收到了是吧？好，我们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促请东协国家加强技能认证，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政府准备提供设备以协助印尼应对森林大火。韩国法院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萨拉姆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尼泊尔旅游局最新记录显示，共有31名外国公民在当地洪灾当中获救，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人被确认是我国公民。目前当地仍然持续展开搜救、疏散以及确认灾民身份等工作。与此同时，共有55名我国公民还没有取得联系，另外还有几百名其他国家公民同样下落不明。截至昨天，这场洪灾已经造成359人死亡。另一方面，外交部促请民众不要对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的我国公民的情况做出揣测，或者是传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外交部强调，截至目前还没有接获有关我国公民在洪灾当中伤亡的官方消息。当局目前正在通过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向尼泊尔有关当局核实我国公民的情况。此外，外交部也已经启动位于布城的行动室，负责协调相关资讯，并且为受影响的我国公民和家属提供沟通渠道。我国促请东协国家加强对劳动力技能和资格的相互认可，确保区域人才不仅符合业界需求，也具备在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人力资源部长 Dato'sri R. Ramanan 指出，我国目前提出3项重点，包括加强技术和职业教育以及培训资格的联合认证和协调，扩大技术转移和提升教师技能，以及发展人工智能、新一代交通工具和机器人等未来领域的世界级培训课程。部长表示，我国希望确保在东协国家接受培训并且取得资格的技术人才，他们的技能可以获得业界信赖，并且获得跨国认可，同时拥有更广阔的职业发展和业界机会，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所长。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sri Abdul Joseph Koro 表示，如果有需要，我国已经准备向印尼提供相关设备援助，以协助应对森林火灾和跨境烟霾的问题。他说，这项行动体现了我国致力于和邻国加强合作，共同处理跨境烟霾。他指出，在气象监测方面，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也已经开发几项系统，用来监测烟霾的情况。这些系统已经和印尼以及其他国家共享，以加强监测和应对能力。
2: Kerajaan kita menawarkan bantuan aset sekiranya perlu, kita bersedia untuk membantu negara jiran kita supaya kita sama-sama boleh menangani masalah ini. Dan yang ketiga, kita pun sekarang di bawah Jabatan Meteorologi Malaysia, kita telah membangunkan beberapa sistem untuk bantu dalam pemantauan pergerakan jerebu ini. Dan sistem ini dikongsikan bersama dengan negara Indonesia dan juga negara-negara lain.
1: 截至今早八点，全国总共有18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的空气污染指数。受影响的地区包括沙拉越、吉隆坡、槟城、雪兰莪、霹雳及布城等等。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沙拉越斯里阿曼录得最高指数达到192点，其次是沙拉越西连景区总部是170点，吉隆坡蕉赖录得159点，槟城威省157点。教育部长 Dato'sri Falina Sidi 指示教育部廉政单位跟进4年级学生 Noor Khairi Alisha Ahmad Irwan 家属所提成的投诉。该名学生日前逝世，部长表示后续行动必须依据现有条例展开，并且秉持公平和正义的原则，确保所有人获得公正对待。部长说，他已经得知吉打州教育局针对学生家属的投诉展开调查，教育部高度重视所有涉及学生安全和福祉的事项。部长表示，目前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让家属在面对丧亲期间获得所需要的空间和支持。 吉隆坡 Desa Park City 一间住宅单位昨天发生家庭悲剧，一家四口被发现死亡，其中三人死在屋内，另外一人则相信从住宅大楼坠下之后死亡。吉隆坡总警长 Dato Fadil Masus 指出，警方在昨天下午3点32分接获投报，指一名48岁男子怀疑从有关住宅大楼坠下。他说，警方随后在不同房间内发现三具尸体，死者包括一名47岁女子，也就是有关男子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名孩子，分别是一名9岁女童和一名7岁男童。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发出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早前该名嫌疑人在警方调查当中已经承认部分的犯罪事实，嫌疑人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杀害了该名留学生，警方说死亡时间和死因仍然有待确认。根据报道，警方在对嫌疑人的住所等地进行调查之后，进一步确认了和案件有关的行动轨迹等情况。德国今年夏季录得15800宗和热浪有关的死亡案件，公共卫生单位表示，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年龄75岁以上的群体。今年6月，德国的气温曾经高达40摄氏度，德国在一个星期内录得大约96000宗的死亡案例。卫生单位提到，极端高温所引发的中暑死亡，通常是由于死者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等等所导致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四宣布，随着连续42天没有出现新病例，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正式结束。乌干达在阻止疫情蔓延方面所做的努力受到赞扬。这场疫情已经使得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部分地区的医疗设施不堪重负。世卫组织指出，从今年7月16号最后一宗输入型伊波拉病例出院以来，乌干达已经连续42天没有出现新的病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他又说，美国需要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早前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国将继续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准备在9月下旬之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在主力部队撤离之后，预计还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当地。美国和尼日利亚官员表示，这次部署的美军规模不大，但是取得不错的成果，包括打死一名极端组

非常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的表示。他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并且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另外，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签署有关行政令之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并且强调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促请东协国家加强技能认证，以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政府准备提供设备以协助印尼应对森林大火。韩国法院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现在是广告时间。那今天呢，很荣幸邀请到了 Yap Healthcare Group 执行主席兼董事经理拿督叶昌祖医生，跟我们分享长期健康管理的重要性，还有基层医疗在社区中扮演的角色。欢迎拿督叶医生来到 IFM。
1: Hello, Dr. Brian。
2: Hello, 主持人，大家好 ，IFM 好。
0: 是，好，那首先呢，就请你先分享一下，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成为一名医生呢？
2: 其实我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很小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的外祖父他是一名癌症患者，然后那时候呢有很多的医生团队、医疗团队去照顾他，有些甚至还从医院啊、从诊所到我们的家里面去照顾我的这个外祖父，所以那时候就年纪很小的我就被这些医生感染到。所以我就当下我就立志想要成为一名可以帮助到人的一个好的医生，所以是那时候我就立志要当上医生。那时我记得我才小学四五年级。
1: OK, 所以你行医那么多年，已经多少年了啊？那这个行医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让你特别感受到，就是像你刚刚说外祖父的那种关系，就是患者除了需要专业的协助，也需要有些长期的关心与陪伴。尤其说一说您行医多久？
2: 我从实习生到现在其实已经有超过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当中，其实我都一直秉持着我行医也好，或者是这个经商的这个宗旨也好，我和我的医生说的所说的十六句真句哈，十六句真句其实就是敬佑生命、谦卑服务、以药治病、用心医人。其实我们做医生，不就是要 fulfill 这十六个真字，所以我这二十年来我都是靠这十六个真字把我坚持成为一个好的医生，维持到现在。当然我们每次说的这种伤风感冒啊，或者是任何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的。可是如果是说一个人的心，他还是一个人的心，或者是一个人的心理的状况，还是需要我们这种专业人士去用心去治疗他们，去了解他们，我们才可以达到整体化的去治疗整个病患。
0: 是。那你原本呢是专注于临床的工作，后来也投入医疗机构的经营和管理，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从一名医生走向企业管理呢？
2: 随着集团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壮大，而且在一个可能在2011年到2014年的这个阶段，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察觉到马来西亚是面对着医疗人员或者是医生过剩的那个阶段。其实有一段时期是医疗过剩，当然现在已经是医生短缺。在医生过剩的情况之下，很多医生因为得不到就是所谓的 permanent post position, 所以我也很多这种所谓的 junior 他们向我 feedback 说，我们在这个政府的医院我可能拿不到这个permanent position, 于是我就想到，不如就加入我们，然后我们给他们更好的一个平台，更好的一个 platform 去拓展他们未来的这个事业。于是我就成立了我们的集团，然后慢慢的开始让他们发挥所长，然后给他们后续的更好的 sponsorship 或者是更好的 support, 然后大家都是可以互相一起成长，就是以这样子的契机让我可以收入了更多更好的医生。
1: 所以你就成立了 Yap Healthcare Group 嘛，对吧？
2: 对。
1: 所以成立的时候呢，你的标杆是放在哪里的？又希望他在社区当中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你有设了一些目标吗？
2: 其实我们一路来的标杆都是成为马来西亚 number one 第一的这个primary healthcare provider, 由始至终其实都没有改变过。当然我们也一直稳健朝着这个我们的目标前进。我们希望可以就是可以让不只是成为我们自己行业的标杆，我们也可以让马来西亚或者是让马来西亚的人民得到优质的这种所谓的 number one 的 primary healthcare 的服务。这个是我一路来的这个远景和vision。
0: 那您接触过不同的年龄层的患者吗？那根据您的观察，为什么很多人呢还是习惯等到身体不舒服了才开始关注健康呢？
2: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分成两种层次来回答这样子的问题。第一个，我相信其实很多患者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过来看诊，而是因为可能是经济的问题， 可能他连生活或者是他连自己的经济都照顾到，对，上上都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他没有心思去想自己的健康到底有多糟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是他知道自己不舒服，可能他也有这个能力去看这个医生，可是他不愿意去面对。我们也遇过很多这样子的这种病人，他就是可能怕切出来会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不想去面对。这样子的病人其实也不占少数，老实说。所以当然这样子身为医生医护人员的我们是需要去 educate 他们，去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其实很多病症其实可以通过 prevention来
1: 预防，
2: 来预防，来其实来胜过治疗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灌输他们这样子的概念，让他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早你面对，然后你甚至可能以后不会花更多的钱。
0: 是，好，我们先送上 BAD 的这首《半个海洋》之后继续聊。

0: 好，你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跟Dr. O'Brien 来聊一聊哈，关于他的这些心路历程。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为什么大家会没有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我们同时也听到了长期健康管理这个概念哈。所以对一般的家庭和上班族来说，是什么叫长期健康管理？这个东西要怎么从日常生活开始做起呢？
1: 好，所谓的长期健康管理这个概念，我相信在我们21世纪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这种上班族或者是做生意的老板，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了解的一个健康概念。它不是一个很 fancy 或者是一个很难做的东西，它是可以通过你平常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来开始做起的。好比说，我们每一天至少要睡7到9个小时啊，这个是 standard，OK，okay？ 或者说我们每一天啊，必须要摄取足够的这个卡路里，可是又不能够超过我们所需的这个热量所需 ，OK，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平时吃的这种盐分、糖分，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人工添加物，其实它都有一定的摄取量，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摄取量是多少。好像因为我们平时我们东南亚人或者是马来西亚人有美食很多，所以我们其实就很自然的就是把很过高的盐分或者糖分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去，而不自觉。所以我们要提高的就是让所有马来西亚的人民都知道，什么样是一个标准，你一天可以摄取多少的盐分或者是多少的糖分。这些我只是打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国民美食纳西勒玛，它这盘纳西勒玛可能是一个700-800大卡，里面就可能含了1000 mg 的钠，就是我们所谓的盐分，而世界卫生组织所定下的钠摄取量一天只不过是2000，也就是说你吃了那一盘拉西的嘛，你已经超过了你一天所摄取的钠的含量的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有吃其他的食物的话，你可能一天已经超过3000甚至4000。这也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的高血压或者肾脏问题的这个 case， 其实以亚洲国家来讲其实是蛮偏高的。
2: 那你希望患者把医疗团队视为是长期健康伙伴嘛，对吧？那你怎么看呢？一家医疗机构要怎么做才可以真正的得到患者和家人的长期信任？
1: 一家医疗机构，其实我觉得尤其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医疗机构，我觉得应该要从硬体跟软体这两方面去 upgrade 我们自己。当然我所谓的硬体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诊所啊，或者是医疗中心所有的这个硬体设施，因为我们必须随着这个时代进步而去 upgrade 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医疗的设施，包括了扫描机器啊，或者是验血机器等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软体设施，就是说我们医生方面的这个知识水平，因为医学知识是日新月异，是每天都在迭新的。所以我很鼓励我的医生们去自我提升，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自我去提升，而他们自我提升来的当额，所有的这种用费啊，或者是这种学费啊，其实我们公司都会either是 fully sponsor 或者是 partially sponsor，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医生得到这种回馈给社会的一个动作之一。
0: 说到你们的医生哈，您在培养人才和建立服务文化方面呢，比较重视或最重视哪一些原则呢？
1: 在培养人才方面呢，其实我更注重态度多过能力。
0: OK，
1: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如果能力好，态度可是不好的话，特别是医生哈，一个很厉害的医生，可是如果他态度不好，其实讲真的帮不到病人哦。可是如果说一个人的他的能力其实是麻麻的，你知道，马马虎虎，可是他的态度很好，他愿意学习，他愿意不断的去 upgrade，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可能他的高度可以爬到更高更远。所以在筛选人才或者筛选医生或者是各方面的这个人才方面，我都会以态度他这个个人的态度为我考量的第一个要点。
2: 好，那你和团队呢过去也获得了一些业界的肯定嘛，那这些奖项你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有没有让你对团队和社会多了一份责任？
1: 当然这个其实我个人来说这个奖项呢其实 赋予我团队其实有更大的意义，因为我觉得任何的奖项或者肯定都不是属于个人的，任何的这种肯定都是属于我们大家团队的，他对于我的团队呢是给了一种很大的鼓励，然后让他们可以在未来在企业或者是在这个医疗的事业上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有信心为我们的病人提供更大的服务，所以我是认为它是一个 team effort 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个人的一个 effort。
0: 好，那最后呢就说一说哈，这个展望未来吧哈，你希望呢你的这个 healthcare group 呢为马来西亚社区健康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改变？
1: OK， 我希望我们成为在马来西亚这个医疗行业标杆的同时，也为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个医疗行业减轻马来西亚政府的医疗行业的负担，然后也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这个人民有更好、更 affordable、更经济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服务，可以可以就是享有这种更医疗、更经济、更加优质的可负担的这个医疗服务，既减少了在政府医院要排队的时间，也不需要花太多像私人医疗医院那么高的医疗费用，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平衡的一个医疗机构。
0: 好，那希望你继续的加油，好不好？
1: 好，谢谢。
2: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纳都叶昌祖医生的分享，
0: 谢谢纳都 Brian。
1: 好，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廖朝纪。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森美兰州有趣的地名。由于森美兰州有太多有趣的地名，所以我找雷子健聊天的时候，我们聊了不少，他最近又考了我两个地名。雷子健先生说，我知道你女儿善于跳舞，以前学过芭蕾舞，后来学了印度传统舞蹈婆罗多舞 Bharatanatyam。 他就问我，你可知道在芙蓉的东边有一个地名哦，叫做巴瑞，然后它的中文就写作芭蕾吗？这个芭蕾啊，就是芭蕾舞的芭蕾。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华人新村。这个地方啊，原来就是在芙蓉的边缘，靠近森林了。当时的华人就以这个边缘的地带哦，就叫做巴尾，巴当然是三巴的巴啦。后来这个地方发展以后，为了让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典雅，就把巴尾就改成了芭蕾。雷子健先生还给我看了一张旧照片，这里呢就写着巴瑞新村、巴尾新村，而如果我们左右颠倒来读的话，就读成了尾巴新村，特别有趣。然后在夸拉比拉这里有一个百年老镇叫做爪西，而这个爪西的马来地名叫做 Drasse， 而如果以当地马来语的方言或者是闽南加堡当地的方言来念这个 Drasse， 念得快一点都变成了 Chelsea， 也就是英超著名的球队 Chelsea 了。所以有时候还是会惹人注意这个地名爪西 Drasse。地名的由来传说是有一名开埠的先驱最早来到这个地方开埠，而他最早的族长就叫做 Dok Drasse， 因此就以他的名字为命名。然而学者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的是早期这里的居民穿了一种中国的丝绸叫做 Drasse， 而当他穿着这个 Drasse 的衣服走来走去的时候，外地人就觉得他们是穿着 Drasse 的人，久而久之这里的地名就叫做 Drasse 啦。不过当地人更倾向于闽南加堡开埠先驱 Dok Drasse 的传说。看起来芙蓉还是有许多有趣的地名有待雷子健先生去挖掘呢。我是廖朝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4: 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5: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4: 啊、OK， 改天再聊。
5: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6: Hello，
7: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8: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9: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1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1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有哭没有说。
1: 公益快讯，
2: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星象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 期待您的参与。
3: 霹雳曼荣南华独中迎来创校90周年纪念，该校将在8月29号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半于南华独中大礼堂隆重举办2026年叶惠南华共鸣大地文艺大汇演。该汇演由学省主导策划与演出，节目内容涵盖华乐、管乐、合唱、24节令鼓、舞龙舞狮、中华武术以及三大民族舞蹈等等，呈现多元文化交融的舞台，让学生在艺术与文化中建立自信与表达能力。欢迎各位踊跃出席，以行动支持华文教育。预知更多详情，请联络017-500-2686 017-500-2686。
4: 你的热血是他人重生的希望。由马来西亚原始佛教会和国家血库中心联办的捐血活动定在9月12号星期六举行，地点就在士拉央的 168 Park Mall 底层 LG 楼，时间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除了捐血，现场也有专业团队为公众做免费的健康检测，想去响应支持的朋友，当天记得带上身份证，并确保前一天有充足的睡眠。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热线016-636-3748或者012-232-0509。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5: 2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和宗教学者以及宗教贤达展开对话是反思政府施政的重要机会，以确保政府的各项努力以知识作为基础，采纳专业意见，并且根据穆斯林社会的需求和时代发展不断调整。他说，这类对话不仅是一般会面，而是让政府的每项措施可以通过建议加以完善。前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M. Saravanan 今早抵达吉隆坡法庭大厦，面对涉及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的指控。现年58岁的 M. Saravanan 在早上8点26分在多名官员的陪同下抵达法庭，他将面对涉及外劳招聘配额的指控。案件援引2009年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16条文，指 M. Saravanan 涉及贿赂等行为。大批媒体人员和支持者早上已经聚集在法庭大厦，关注案件的最新进展。国际消息，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他所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到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用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且围攻萨拉热波，造成过万人死亡。另外，部队也需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逃亡16年之后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并且在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现任白宫副秘书莫斯将在9月2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秘书，接替即将改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威尔沙夫。特朗普说，莫斯在担任白宫副秘书以及副总统的政策主任期间表现出色。莫斯还曾经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的法律助理、职业律师以及副总统万斯在联邦参议院时的法律顾问。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一名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库存确实处于低位。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今天我们要关心大家的尿液健不健康。是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上小号之后呢，稍微转身抽水之前会观察自己的尿液，对吧？那么提醒自己，哎，我最近有喝足够的水吗？那我的尿液有泡泡吗？或者是有异味吗？看来呢，大部分人都习惯就是看自己的尿尿，在怀疑自己最近有

0: 没有摄取足够的水分，或者是不是隐藏着什么病变？那提醒自己什么时候要注意了，什么时候应该看医生呢？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泌尿科专科医生杨维轩来到节目中呢，教我们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认识自己的尿液。那尿液的异常反映身体哪个部分出现健康呢？是上尿路还是下尿路呢？那么上尿路的话可以上达我们的肾脏健康，那下尿路的话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盆腔呀，我们的尿道啊，就是尿袋啊，还有我们的输尿管等等。那当尿液出现变化，一定是有问题吗？特别是它转换颜色了，那大家觉得比较惊悚的就是血尿，对吧？就是看到尿液，哎，怎么变成红色的或者是褐色的，就觉得很担心。当然还有一些排尿的习惯，比如说忍尿、憋尿、尿频等等，那也算是健康的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吗？我们欢迎大家关注 IFM 今天的这个爱要幸福的主题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在杨医生讲解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的问题，把问题发过来跟我们交流，透过 WhatsApp 会比较理想啦。那你可以匿名询问 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除了听广播啊，就是收音机传统听广播，你在网上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更可以看透过三个不同的社交平台 IFM、 TikTok 还有 YouTube 以及爱生活脸书呢，都可以看直播跟我们互动，把节目分享出去或者看回播，所以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社交平台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肾脏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拉伤与扭伤是常见的运动伤，这一类型的伤者受伤的部位会有肿胀、疼痛和淤青。这里我们会用 RICE R-I-C-E 处理法 R REST， 先让伤者坐下或躺下休息，避免太多的动作导致伤处更严重。 ICE 用冰敷、热胀冷缩，冰敷收缩血管，减少肿胀和止痛。 C compression， 如果有资源请帮伤者包扎。 E elevation， 提高伤处，减少血液流到伤处，可以减少肿胀和淤青。这里我们要避免用热敷，热敷会扩张血管，然后伤处会变得更肿。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24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沈新慧谈自我安顿，在不确定的时代活出内在的稳定。8月25号星期二，注册心理辅导师莫淑清谈理解孩子攀比的内在需求和焦虑。8月26号星期三，营养学洪耀运博士谈肠道健康与益生菌平衡。8月27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张志远谈为什么皮肤越来越敏感，现代人的皮肤危机。8月28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泌尿科医生杨维轩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今天的爱生活爱要幸福特别单元，我们来谈谈尿液看健康。我们透过尿液让身体告诉我们一些健康状况。敏敏邀请到的是泌尿科专科医生杨维轩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做互动哦。杨医生你好。
4: 敏敏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是，那谈到这个尿液的课题呢，刚才私底下在跟杨医生聊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普遍或者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课题，因为每个人都习惯在小便过后看自己的尿液，然后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吗？杨医生。
4: 对的。
3: 嗯
4: 啊，尿液就是好像我们身体给我们每天的一个成绩报告册的嘛，啊，跟你当天的那个健康状况其实还蛮有关联的，比如你摄水量啊，
3: 嗯，
4: 还是你刚刚饮食吃了一些东西啊，可能尿液方面、味道方面啊，还是啊颜色方面都会有改变，
3: 嗯，
4: 所以啊，不妨排尿过后啊，直接。以其直接冲水，
3: 嗯，
4: 就看一看
3: OK
4: 后尿液。
3: 所以如果我们在某一次的尿尿过后发现有一些异常，我们尝试先联想，哎，跟我刚刚喝了什么或者是吃了什么是有关系的吗？还是我们应该持续观察几次，如果还是异常或者是跟普通的尿液不一样，我们才怀疑自己可能有哪一些健康问题呢？
4: 对啊，我觉得那个关键词是日常吧，就是最主要我们每次看都是要知道我们平时如果这是那个范围正常的范围是在哪里，
3: 嗯，
4: 所以任何东西有异常的话呢，那么就可能需要进一步多加注意还是进一步检查了。
3: 是，杨医生呢，在正常的情况底下，也就是我们有喝够水，
4: 嗯，
3: 也有准时排尿，
4: 嗯，
3: 哦，那么尿液的颜色大概或者是气味大概是怎么样的呢？健康的啊，
4: 嗯，健康的话，嗯，如果摄水量足，
3: 嗯
4: 啊，然后啊饮食没什么特别重口味的东西的话，那么一般上尿液应该是浅黄色，
3: 嗯，
4: 哦，最多也是可能深黄色，
3: 嗯
4: 啊，应该是如果刚刚排出来的尿通常都是没有什么气味的啦，
3: 嗯，
4: 除非是啊早晨第一泡尿可能真的跟因为浓缩度比较高，就可能气味比较重一点，
3: 嗯
4: 嗯，主要是这样。
3: 好的，所以如果早晨的那一泡尿味道或颜色比较浓，那个应该是长时间没有排尿，所以那个所谓的特黄或者是特浓呢是可以接受的，
4: 甚至有些人特有泡泡，
3: 真的早上也会
4: 早上有些人有了
3: 哦，可是那个泡泡是正常的，
4: 最很多人喜欢问那个尿里面有泡泡，
3: 嗯，
4: 尿里面有泡泡最担心就是蛋白尿，
3: 对，
4: 就是尿液啊流失蛋白，
3: 嗯，
4: 啊除此之外其实那个泡泡没什么，所以一般上泡泡如果你的尿很浓还是，嗯，啊可能尿素很高啊，
3: 嗯，
4: 就冲击那个水那个物理方面那个改变不到，所以如果是啊不是很细的那个泡泡而且过后会疏散，嗯，应该没什么大碍。
3: 是的，所以我们是以平时的尿来作为观察和注意啦啊，
4: 嗯，
3: 它是属于浅黄色介于黄色之间吗？没有什么浓烈的味道吗？
4: 对，
3: 这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尿液健康的指标了。尿量它可以算在里边吧？这个我们比较，
4: 是啊，
3: 可是我们很难计算呢，因为马桶里头都已经有水了。
4: 所以对，如果是差可能50-100毫升，可能没什么差距吧。
3: 嗯。
4: 可是如果突然间觉得平时排尿都蛮多，现在因为有尿液，可是排尿就是
3: 很少
4: 啊，还是不然的话就是排了很多很多。
3: 嗯。
4: 怎么排了那么久还是那么多尿？那个尿特别淡，那尿量啊，小的那个差距就不会太明显，可是大的差距还是感觉得到了。
3: 嗯，
4: 所以尿量也是其中一个讯号。
3: 如果那个尿量跟之前相比是太少或太多，我们也要怀疑。
4: 对
3: ，OK， 那次数呢？一天尿几次？
4: 这个跟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系吧，而且还跟摄水量也是有关系，所以次数也是重要。一般人我们讲说一天排尿6-8次可能正常吧。 嗯，可是也要看职业啊，有些职业在外面跑啊，比如我有些患者是啊，讲 Grab 的啊，
3: 司机
4: 他们上厕所特别不方便，
3: 嗯，
4: 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可能就他们的普通跟我们的普通就不一样了。
3: 嗯嗯，明白。所以呢，我们大概有这个初步的概念，大家再来观察自己的健康。所以先不要紧张啊，因为这些基本的知识或者是尿液基本健康的逻辑，我们还是必须有的。超出所谓的异常，我们就要注意了。当然，刚才杨医生说6到8次的尿尿是正常的，可是我们也知道，有人因为职业，有人因为膀胱无力或所谓的尿袋啊。有细菌感染的话，它可能更频尿。
4: 对，
3: 这个应该就是异常的吧？如果是我们所谓的膀胱或尿袋感染，或者是一直没有感觉是有尿意，一直要跑厕所的话，
4: 怎么说呢？没有尿意还一直要跑厕所吗？
3: 就是感染啊，又或者是、
4: 感染就算异常吧。所以
3: 或者是感觉到尿袋有一点点尿，就是尿意，就想要上厕所。
4: 我们其实医学上啊，对，所以医学上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们叫做膀胱过敏。
3: 哎，对，
4: 膀胱过敏。所以膀胱过敏是因为在普通情况之下我们。是膀胱里面时时刻刻都会有尿液的，因为你的肾脏是不会停留下来。无论你在吃东西啊，睡觉啊，你的肾脏还是会产生尿液，那尿液是储存在那个膀胱里面了。
3: OK。
4: 可是，一般人在膀胱还没有到一半到1/3满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尿液的。所以有尿液就是差不多可以去排尿了。可是有些人因为膀胱过敏啊，就即使那个膀胱里面的尿不是很多，可是一直有尿液。而当有尿液，还有些人甚至忍不到。会有尿失禁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是个病态了。可是同一个时候，我们正为专科医生，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症状，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排除有没有其他成分的那个病态，比如有没有尿路感染啊，还是膀胱结石啊，还是有其他神经线的问题。在排除全部东西之外呢，那么我们才可以断定说这个是膀胱过敏症。
3: 是，好的。那刚才我们说了一些，当然过后呢，我们接下来会分析的就是有关于如果尿液它混浊。或者是尿液突然很臭，或者是有泡泡，或者是变血尿了，这个部分又是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关注呢？稍后再聊。
4: 好的。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鲤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3: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0: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好的，爱生活。接着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有关于异常尿液，就是当我们的尿呢开始跟正常的尿液有很大的改变了，看到异样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我们也分为几类，一一的跟大家说一说。来，杨医生，请。首先，先从颜色吧。
5: 先从颜色吧，对吧？所以颜色普通，刚才我们第一段已经说了，普通尿的颜色是淡黄色，如果是水量不足，可能深黄色。
4: 嗯，
5: 这样除了黄色还有什么颜色呢？
4: 血的颜色，
5: 血的颜色红色，那个当然是最最明显的了。而且很多人如果有血尿的话，一般上都会看医生，可是有些人还是会等几个月才会出现。
4: 几个月
5: 都有了，都有了，个人生活上忙，可是我。工作日常都是很多都看这一类，而血尿可能有两种嘛，最一种我们叫做微血，就是一般上就是体检的时候可能平时看的尿还相当清澈，可是体检的时候就连续一直有那个微的那个红血球这样子在尿常规上看到，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会建议去见医生。
4: 所以那个是
5: 那个是微血
4: 检查的时候，
5: 通常是健康检查，因为你其实你自己肉眼看不到，对、
4: okay.
5: 所以那个也是相当普遍了，可是如果肉眼看得到的话，就肯定马上会了，因为都比较吓人一下，这样血里面如果有尿男性女性都有别了，如果在女性里面，有时如果是在健康女性方面，有时跟经期有关系有时也不好说，所以有些人也是会延缓才去见医生。
4: OK，
5: 可是如果男性里面排尿看到有血的话，就肯定是异常了。所以通常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检查有时我们检查的目标也不一定是说100%就是要断定到底是什么东西造成这个血，医生很多时候检查主要是要排除那些危险的病态，比如尿路结石还是有肿瘤那一类的东西。可是除了这两样东西，其他当然有很多其他原因，可能尿里面有血，有时是刚好血管爆裂前列腺排尿的时候出力太大，有时也是会伤到当然最普遍的就是尿路感染了。可是在没有检查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是排尿已经看到血，当然是不可以自己以为是就是普通尿路感染了，也最好是进一步的检查。
4: OK， 听起来感染的话或者是破裂的话，我们可能有药物可以治疗，结石的话跟肿瘤的话就要看它的这个严重性来安排整个疗程。
5: 对，就是这么样。对
4: 对，
5: 而且很多时候血尿可能是就是可能有身体给我们自己一个最早的症状和讯号，所以最好是不要忽略了。
4: 而且这个都是必须经过正规治疗。
5: 对，
4: 正规治疗的过程是 非常
5: 重要
4: 重要的，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如果男性看到有血尿了，我们赶快去看泌尿科医生。
5: 对，
4: 当然医生就会帮你做正规检查，先排除不是结石，不是肿瘤，
5: 对
4: 啊，下来是不是感染啊？是不是出这个血管破裂？
5: 嗯，
4: 这些我们一一的找出原因，那么才能够说说是治疗。刚才女性的部分，你说有可能也是会受我们的经期影响。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感染吗？
5: 除了这个以外感染啊，可能是当然那个妇科那方面有时也是会有一些东西会出血啊。
4: 哦。
5: 比如
4: 子宫颈瘤
5: 啊，子宫颈癌啊，都会可能有时会有一点血沾到，所以其实你有时还没那么简单，没有那么容易注意到那个血的来源到底是哪里。所以有时在泌尿科医生检查的同时，可能也会建议去看看妇科做一个检查。
4: 明白。那有没有可能是那段时间我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火龙果很红，吃太多、
5: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讲火龙果，可是其实我在工作方面还真的没那么常见了。
4: 嗯，
5: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当患者来看我有尿血都已经看了普通医生，
4: 嗯，
5: 普通医生通常已经做了那个就是做了那个尿常规的那个检查，就是因为尿常规里面有红血球它才会上，所以可能你吃火龙果还是一些比较重口味的食物的话，可能尿看的可能比较深色，
4: 嗯，
5: 可是其实它照理还不应该会含有那个红血球了。
4: 明白。
5: 所以一般来到我那边红血球的话通常都是有血了。
4: 嗯，明白。好，这个就是血尿的判断部分了啊。再来我们看看突然间那个尿液是混浊的，不是清澈的。
5: 混浊通常是尿路感染，可是在没有感染有时也是会有尿路发炎。所以感染和发炎其实是有区别的啦。虽然我们就笼统的讲都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发炎就是身体对一些外来因素刺激而造成的一个反应。通常都是因为感染啊，还是有结石啊，还是有其他药物啊弄到你膀胱发炎，有这样的可能性。
4: Okay.
5: 可是发炎的同时不一定会有感染。感染就是一定要有细菌存在。所以如果在没有细菌之下它只是普通发炎不是感染。可是那个症状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你尿会比较浊，因为那个尿浊主要是那个发炎的细胞被排出来，有白血球比较多，所以那这都是发炎的现象，可是可能没有细菌。所以有一些女性还是通常是女性啦，她们感觉排尿有点浊，就自己去药房买一点抗生素吃。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没有验尿，没有验看有没有那个尿培养，看有没有细菌，往往会造成对身体的良菌被除掉。
4: 对。
5: 同时可能你会培养出一些对普通抗生素有抵抗的那些细菌。所以通常我不建议这样做了。其实尿常规也很简单的，其实就是普通药房有时普通医生也可以检查。在没有细菌的情况之下，通常我不建议吃抗生素。
4: 明白。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提醒朋友了，不是所有的尿道感染都一定是细菌造成的，
5: 可能是只是发炎嘛，
4: 发炎而已。这个发炎是因为我们身体其他的地方在发炎，所以也影响那个部分吗？
5: 通常我们所说的发炎就是排尿疼痛啊，排尿排不完啊，有那个一直有频尿的那个感觉，那个都是发炎的感觉，不一定是细菌感染。
4: Okay.
5: 因为细菌感染通常会发烧啊，
4: 还
5: 是那个尿味可能会比较重一点。这样发炎为什么会产生，就是有东西刺激到我们的膀胱啊，有时是饮食，有时是药物。
4: OK
5: 有时女性是因为行房过后就是也是会发炎，所以
4: 明白。所以大家厘清这两个概念哦。如果你尿道一直发炎的话，不能够自己去买抗生素来吃，因为你自己本身是没有办法辨认到底那个是细菌感染还是普通感染普通发炎。
5: 对，
4: 普通发炎跟细菌感染导致的发炎，它两者是有区别。
5: 对，
4: 治疗方法也不一样。
5: 对，
4: 因为治疗是细菌感染导致发炎的话就要吃抗生素，而普通身体发炎或者是因为药物或者是其他感染的话，基本上我们只要把源头找出来，把那个源头就是治好，或者是免疫系统提升，
5: 对，
4: 我们就能够
5: 还是改变生活方面的那个用生活方面来处理了，就摄水量比较多那种。
4: 是，原来是这样啊。好，那我们再请杨维轩医生提醒大家，如果尿液有哪一种变化，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要特别特别提高警惕。
5: 我觉得最大的那个 重要就是血尿了、
4: 嗯、
5: 如果血尿就是一定要去看医生、
4: 嗯、
5: 要进一步检查
4: 是、嗯、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好，那我们稍后呢会请杨医生给我们说一说排尿的问题啊，跟我们尿液的健康是不是也息息相关呢啊，这个部分我们稍后会陆续回应大家。当然如果你听到这也有一些有关于排尿的问题或尿液健康的问题想要跟我们交流想发问，欢迎你发信息来011-1701-8289011-1701-8289。发信息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多输入一点个人资料，比如说你是男性还是女性啊、那有问题的这个是小孩吗？是我们所谓更年期的女性吗？老人家吗？还是一般的中年人士？当然，你的喝水量还有你的工作性质也多说一些，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知道你的状况，而给你直接到位的回应了。这首给大家选来的这首歌是 I Will Try， 来自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Unify。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mm。 越听越爱。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爱要幸福，敏明今天是邀请到我们的泌尿科专科医生杨维轩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呢正在告诉我们的健康状况。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尿尿的这个所谓次数或者是频密度，或者是尿得快、尿得慢、尿得细、尿得多等等的，有关于状态方面啊。当然男性跟女性又不一样，我们先说男人到了某个年龄层，当他发现自己的尿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就是很直接的喷射出来，而是变得尿得细、尿得慢、尿得像滴漏这样子的状况，是不是代表我们有哪一些的状况需要特别注意呢，杨医生？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是讲那个排尿那个过程，就是不是尿液本身嘛，就是排尿那个过程。排尿的过程，男人跟女人当然身体结构方面有差别，所以当然排尿的那个尿数有异。男性最普遍就是会困扰到男性呢，那个尿液排尿的问题的话，通常都是中年到上了年纪的男性。可能因为前列腺增生造成那个尿道的阻碍，所以可能排尿就没有年轻时那么痛快，没有那么潇洒。
0: 请问前列腺增生是一个老化的正常现象吗？
1: 对，前列腺增生是老化的一个正常现象，所以很多男性有一个误解，就是我想把我前列腺缩小，我要动了手术就把前列腺缩小。其实那个前列腺大小其实还不是直接造成的那个因素了，因为前列腺一般上都是包围这个尿道，或者是说换句话说就是那个尿道其实是穿过那个前列腺。所以那个尿道周围都是有前列腺。
0: 明白。
1: 像那个前列腺在增生的同时呢，因为前列腺增生它不一定很均匀，它不是像那层这样可以像360度就是嘛这样增生，它可能一边大一边小它的形状可能有点异形，所以如果那个前列腺增生的方向有挤压到那个尿管，那么你就一些男性就会感觉到排尿有问题。当然有一些男性很幸运就是年纪很大，前列腺从外表上看起来外围很大，可是就是没有挤压到那个尿道，所以他可能排尿还不会觉得带太大的问题。所以其实排尿的尿数虽然前列腺越大可能越有影响排尿，可是不是绝对。所以很多时候什么是因人而异，所以要看咯。可是一般上如果前列腺长年纪长大了，那个前列腺增生了，那么越有可能会影响到那个尿道，有造成一些挤压的现象，那么就越可能会排尿比较差一点。
0: 对，所以对于如果它已经是造成生活的困扰
1: 不便，或者是带来了一些后遗症。因为排尿如果尿数排得慢，可能在厕所会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有时尿液排不完，有遗留的那个尿液就可能会比较容易中反复性的那个尿路感染。
0: 对。
1: 除此之外可能有时这个一直有时排不完，那个膀胱又一直挤，因为你有个尿液，所以是挤有时会弄坏那个膀胱的神经线。就有那个膀胱太松还是什么，就是永远排不完。甚至有些人会导致挤得太大力，可是那个尿道还是太紧，所以有时候会造成尿导流的现象，伤到那个肾脏的功能。对，这些都是我们要避免的东西了。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前列腺有些人说我还忍得过去，反正我又没有赶时间，我上厕所9点就9点，那的确是不错，可是如果已经带来对健康有伤害的东西，这样还是要就医，不然的话，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吃药都是为了要避免这些后遗症。
0: 对，这个就是属于男性比较常会有的这个状况了
1: 都会有，我觉得就是程度不一样和那个 你几岁才会面对到那个困扰。
2: 嗯，那女性朋友呢？
1: 女性朋友排尿一般上因为女性尿道比较短，而且没有了这个前列腺的东西，这个神奇的东西，所以女性排尿一般上不会因为年纪长大而变成排尿不顺还是尿素比较慢。当然有些女性还是会有这样的困扰，那么有时可能跟子宫下垂啊那一类的东西有关系，因为子宫下垂有时会影响到个尿路本来是直的变成有弯曲，还是角度不好，就有时排尿也是会有问题。
2: 这个是所谓压迫吗？是压迫的一种感受吗？
1: 不一定是压迫的感受，就是排尿感觉到排不清啊，还是排尿比较慢，因为每次你要排尿的时候，那个盘腔那个肌肉比较松了，所以它的尿道就有你本来是直的，就有一个角度，上那个角度有时就排不完。
2: 它这个影响应该是每一次尿都影响的，
1: 对每一次尿尿都会影响。
2: 所以
1: 前列腺也是啊，前列腺如果一旦有了，也是一直影响，它不会什么，除非你有吃药还是有做了什么东西。
2: 那我们用的这个常常建议大家做的凯格运动对男女这方面都有效改善吗？
1: 这个凯格运动如果是的确是有这个子宫下垂的现象，可能会有改善啊。对男性前列腺就因人而异嘛，有些人觉得有改善，可是有些人就反而就没有啊，因为可能不是那个盘腔的问题。可是凯格运动如果做得对的话，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额外的功能，就是会减少那个膀胱过敏，所以其实还不错一下。
2: 是，
1: 所以有些男性我也是会建议去学改革，就是因为他们整天有频尿这个感觉就如果你做得好的话，而且那个膀胱过敏没那么明显，而又照顾普通健康，就是摄水量足够压力不要太多，不要摄取太多咖啡因那么有时就不需要靠药物来医疗。
2: 对，我们知道凯格尔运动早期呢，我们是提供给一些女性朋友希望他们能够改善一些所谓的下盆下垂感，或者是漏尿，或者是其他问题。可是后来呢，我们也发现，因为你在锻炼的是你整个下盆肌、盆腔肌的部分的肌肉，其实它有很多好处。
1: 对，
2: 所以男性也要来学一学。至于怎么去感受，特别是没有试过的朋友，你可以在小便一半的时候中断，那你感受到那个肌肉的变化吗？然后你继续小便又在中断，它大概的原理就是这样吗？
1: 其实这个我还不太在行了。我老实说了我知道做得好的话会有效果。很多患者会问我我这样在家里看 YouTube 这一组
2: 对，
1: 可是就没有效果。所以我通常见到我来的时候，我通常会见他们去看那个物理治疗师他们物理治疗师比较可以形容，而且他们有方法。如果你做的对做的错，你挤压哪一个肌肉，你在训练哪一部分的那个肌肉，他们可以检查得到。所以我通常会建议我的病人去见见物理治疗，去一两次了，至少学会了那个东西，他们确定了你做的对，你就自己在家里锻炼就好了。
2: 非常好，如果自己怎么练都练不好，或者是没有效果，
1: 就是这个就好像功夫嘛，你在人家看人家打人家有功夫，可是有几层功夫，有内功，那个你没学到。
2: 好，谢谢你杨医生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下个小时来回应大家问题。
1: 好的。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因为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名被判终身监禁。他所领导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被指在1992年到1995年波斯尼亚内战期间企图用武力驱逐非塞族人口，并且围攻萨拉热窝，造成过万人死亡。另外，部队也需要为斯雷布雷尼察造成超过8000名男子和男孩被杀的事件负责。姆拉迪奇在逃亡16年之后，2011年在塞尔维亚被捕，并且在2017年被国际刑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韩国大邱地方法院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发出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早前，该名嫌疑人在警方调查当中已经承认部分犯罪事实。嫌疑人在调查当中承认，他杀害了该名留学生。警方说，死亡时间和死因仍然有待确认。根据报道，警方在对嫌疑人的住所等地进行调查之后，进一步确认了和案件有关的行动轨迹等情况。古巴电力联盟27号表示，该国东部奥尔金省到关塔纳摩省的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为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停运。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导致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和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美国多次背弃外交和谈判，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对美国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的灾难。他又说，美国需要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早前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美国将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强调，总统特朗普保留所有选项，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现任白宫副秘书莫斯将在9月2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秘书，接替即将改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威尔沙夫。特朗普说，莫斯在担任白宫副秘书以及副总统的政策主任期间表现出色。莫斯还曾经担任过上诉法院法官的法律助理、职业律师，以及副总统万斯在联邦参议院时的法律顾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准备在9月下旬之前从尼日利亚撤出大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在主力部队撤离之后，预计还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当地。美国和尼日利亚官员表示，这次部署的美军规模不大，但是取得不错的成果，包括打死一名极端组织达伊沙高级领导人。但是报道却指出，有关行动的实际成效非常有限。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他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并且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另外，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对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在签署有关行政令之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的便宜，并且强调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他还说，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既然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那么下来也许美国必须对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进行修改。 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尼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今天的爱要幸福呢，敏明是邀请来自 Sunway Medical Center Damansara 的泌尿专科医生杨维。

0: 的 set 之后有讲过，
1: 嗯，
0: 第一段有讲过，就是
1: 他应该是绝经了，如果63岁的话，
0: 绝经了也是可能跟经期没关系，可是更年期有时，下体比较干燥啊，那么可能有时也是会有血丝，
1: 嗯，
0: 可是我们不可以这样啊，就是自以为自没有事情了，
1: 嗯，
0: 一般上如果超过2次有血丝，而只是纯粹这血丝没有尿路，同时没有尿路感染，没有尿道发炎的那个讯号的话呢，
1: 嗯，
0: 那么我们医生会建议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主要检查的目的不是要知道那个血丝的来源，
1: 嗯，
0: 而是要排除有没有什么危险的病态，
1: 嗯，像他是因为在报告里头才看到异常，
0: 嗯，
1: 肉眼看不到，那应该怎么说呢？
0: 都一样啊，就是可能就是你当你肉眼看得到那个尿血尿的话，那时候通常就是已经几年，可能那个就是看不到那个微血，
1: 嗯，
0: 所以微血跟肉眼所看得到的血是当然是不一样，
1: 嗯，
0: 可是还是一样有血了，而且我们一般上如果那个肾脏操作功能正常，
1: 嗯，
0: 排尿里面正常常规范围之内是不应该有任何血了，
1: 嗯，
0: 所以一旦有血就是已经是不正常了，像那么血是因为发炎啊，还是肾脏功能有问题啊，还是有些人因为吃一些药物啊清血的药啊，有影响到啊，可是最重要是要排除有病态了，而我们所说的我们泌尿科所说的病态主要就是要排除危险的东西，比如癌症，
1: 嗯，
0: 因为上了年纪发癌的那个几率比较高，
1: 嗯，
0: 除此之外就是尿结石啊，因为我们这一代东南亚饮食气候摄水量都有关系，所以尿结石也相当普遍，所以这几样东西都需要排除的。
1: 嗯，好，下来这位朋友呢，就是跟癌症相关的啊。那他说，之前的治疗呢是，发现有初期膀胱癌，26年的病史了。这是来自怡保的朋友啊，65岁。那么初期膀胱癌发现26年，每年都有检查，当中呢有复发3次，最后一次复发是2019年。那每一次现在发现傍晚过后到睡觉之前排的尿液都会特别的热，所以他就有点担心了。好，感受到排出来的尿液特别热，
0: 而且是特别是
1: 傍晚
0: 完
1: 到睡前的那个阶段，
0: 其实那个热还不好着手了，我觉得因为每个人的感觉的热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可是在你的在您的情况之下啊，有膀胱初期的前科之下，我会建议最重要就是要排除有没有复发的那个可能性，一旦没有复发，那排尿热可能跟摄水量啊还是可以用一些生活方面的东西去调节，主要是这样，应该不是什么大病态，最重要还是要排除有没有那个膀胱癌的复发了，
1: 好的，那我们回应你了啊，黄女士，不用太担心，最重要是医生给你每一年的这个复诊你都要回去，那么就像你说的复发3次都及早发现了，所以那个应该是不幸中的大幸，
0: 对，
1: 因为当你早期发现的话，我们就有一些方法可以去面对它和治疗它啊。这个就是回应了两位女士的问题。下来呢，我们看看这位男士，哎，挺年轻的啊，43岁，有时候在晚上呢会一直想要上厕所，排完尿之后呢，不到5分钟又想要尿尿了，而且每一次都会觉得尿不停。那有一次呢，就是晚上去好几次厕所，过后就发现这个龟头尿道口那边有点热感，请问这个是感染吗？
0: 从字面上看很难判断了，我觉得，可是当然感染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了，所以如果不觉得跟普通不跟有异常的话，我会建议你去做一个尿常规检查。
1: 因为
0: 就从那边就可以判断的出。
1: 是，虽然你说就只有试过那么有时候啊，
0: 对，
1: 也没有说一个星期几次哦。
0: 对。
1: 可是它已经频密的影响到你的生活。
0: 对。
1: 比如说你一个晚上就跑好几次了，一直上厕所，当然那个就是一个影响了。
0: 对。
1: 所以失误的这位朋友，我们回应你了，那建议你去做一个正规检查。43岁，就是中年人士，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是不是感染的问题，是不是一些身体发炎的问题而你不自知，因为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就像上一段 杨医生所说的啊，我们频尿或者是一直想要上厕所，那么很有可能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细菌感染，一种呢就是我们身体所谓的一个发炎，它可能是因为某一些药物，也可能某一些生活形态，或者是我们的身体的

0: 状态，所以你会感受到特别想要上厕所，可是那个呢就不是细菌感染了。
1: 嗯，对，而且我还要补充另外一个，有时一些患者回来就医，就是说就是频尿，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活的改变，可是突然间就频尿很多，而且夜尿很多。其实十个人里面可能两三个我们会发现其实是有糖尿病。
0: 糖尿病，
1: 糖尿病也会造成你频尿和、
0: 对对对，因为一个是喝多，一个是尿多，一个是偏瘦，
1: 对
0: 哦，所以其中一个，
1: 所以有时是糖尿病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现的，所以是有的。
0: 嗯，明白。好，谢谢你杨医生提供了那么重要的一个信息，让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多一个联想，多一个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去做检测了啊。
1: 好的，
0: 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继续回应其他朋友问题了。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2: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当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当当拉吉下不带拉当
3: 咧，马路吉下不带拉当咧，马路。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8: 是的，这时候呢，我们请杨维轩医生来回应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因为问到的是照顾病人的状况，所以想要了解更多。因为这个病人呢是个中年男士，那卧床的残疾人士，他本身目前是不能言语表达的，那么喝水呢就是看他自己的意愿，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一天喂他的水，他能够吞下的真的不多。那我们应该要怎么确保他的尿是足够的呢？因为目前尿不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他喝某一种饮料，喝了之后可能他的尿液会比较多，或者是尿的频率比较高的呢？如果不可以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部分可以替代呢？我想这个照顾者应该是担心水分不够，尿液不够，也会影响他的健康。第一，患者不能够言语，第二，他也不太愿意喝水。这个比较难，因为他给的资讯有一些限制。
9: 我觉得资讯是足够了，可是这个很多时候是因人而异了。在他没有喝水的前提之下，其实我们不太追求他的尿液多少。因为本来没有喝水，那个水量都没有办法进去嘛。唯一如果这个是一个住院的患者的话，可能就可以用就是注射
8: 点滴的方式。
9: 可是除此之外，其实点滴跟自己口服，当然还是口服比较好。
8: 对。
9: 可是我们也不建议就勉强口服，因为怕呛到的话，就更带来更大的麻烦。对一个卧床的患者来讲，会带着呛到的话，会带来生命的危险。所以这就是他可以喝多少就喝多少，只要他的尿排得出，不会太黄，不会反复尿路感染，也没有带血的话，可能这一次就是在不完美中的完美吧。
8: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关注的点。
9: 对。
8: 好，再来呢，我们有好几位朋友同时关注自己的这个喝水跟排尿啊。我们给大家一个科普的知识吧。一般我们知道，我们要喝的水量呢是跟我们的体重、身高、活动量有关。
9: 对。
8: 可是如果一般成人的话，都离不开是1.8公升到2.5公升之间。当然如果你是那种晒太阳啊，流汗很多呀，特别重训的呀，做运动的运动员，或者是太阳底下做苦工的，那可能就需要更多。
9: 哦，对。
8: 那朋友就说，我喝我知道我可以量，可是那我有我的身体排放出来的尿液的量，我要怎么做一个对比，我才能够知道我健不健康？有没有应该有一些病人他会这么问你吧？
9: 我每天都会被问这样的问题，可是这些病人也不算是普通，就是普通健康的人士了。第一个，我觉得与其看量 可能看颜色比较重要吧。如果你的尿比较浓的话，就应该是有缺水的那个可能性。
8: 嗯，
9: 所以当然你喝的水，我们所喝下去的水，不是100%都是在尿里面排出来。
8: 嗯，
9: 带汗啊，有时候我们说话，我们的口腔那边也是会蒸发了一些水分。
8: 嗯，
9: 所以你需要足够的水，直到你的尿液是淡黄或者是黄色，没有异味的话，那么是足够的了。
8: 嗯，
9: 那么很多时候患者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个人身体上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尿结石啊，反复性尿结石，他们就会问我每天都喝了2公升了，怎么还是会尿结石啊？这样我应该喝多少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可能有不一样，因为它是有病态。
8: 嗯，
9: 所以而且这个答复也很难回答，因为每个人的活动力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天生。先天方面可能也有一些比较容易结石的那个条件。
8: 嗯。
9: 所以在每一个病人之间不一样了。我有些患者每天喝5公升还是结石。所以那个是先天性的啦，那个真的是无法避免。
8: 嗯。
9: 有时需要用药物调节。可是一般上如果你排尿没有异味，排尿淡黄色，那就足够了。
8: 嗯，是这个的部分呢，我们就请朋友们回头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回播，因为在节目的第一段，我们的第一个访谈的部分就请杨医生来给我们辨别认识自己的尿液。
9: 嗯，
8: 我们从那个尿的量、尿的颜色，一天尿几次，或者是它的气味已经说明了。那如果你错过我们前半部的节目呢，我们欢迎你听回播。这个部分我们就不重复了啊，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就花了整7-8分钟来详细讲解了。我们尽量在这个时候是争取时间回应大家的问题的。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呢，是看到小孩的问题来了。小孩子不爱喝水，所以呢每一次尿尿都会说痛。那可是呢我们有带他去做过检查，医生说没事，也没有感染，那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小男生。
9: 小男生要鼓励他喝水，
8: 鼓励他喝水，
9: 要想办法。这个是做父母的的确是有责任，不是责任，有难度啦，就是
8: 挑战
9: 啊，是挑战，对。
8: 嗯，
9: 所以小孩都是这样，所以要哄啊，要骗啊，有时我自己的小孩也是这样。可是如果男性反复一直有排尿有痛，就最重要是担心是尿路感染了。而有时是没有尿路感染的前提，有些人排尿一直痛，可能跟包皮有关系，所以需要看，
8: 特别是。小男孩
9: 小男孩，特别是小男孩，所以有些小男孩不是因为宗教信仰有什么，而是因为那个排尿一直痛，排尿尿路有一些微微的那个发炎感染的话，有时甚至有些需要割包皮的，这些通常是看儿科先吧。
8: 包皮太紧吗？所以
9: 就是因为包皮包在里面，然后还是水量又不足，所以就很容易就中的发炎了，尿路感染。有些人是这样，不是绝对了，可是需要看专科医生。
8: 是，所以我们已经回复这位担心的妈妈问题了啊，你可以回应。
9: 前提是要喝够水啦。
8: 对，还是要哄啦，要鼓励啦。我们知道，当我们孩子不愿意配合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除了打和骂，我们还有很多方法的。第一个是跟他比赛，第二个是跟他鼓励。
9: 对，不然的话就喝完一杯就5分钟的那个上网时间了。
8: 好吧，反正偶尔都会要给屏幕时间的。
9: 对啊，对啊，
8: 那我们就
9: 说条件了。
8: 对，谢谢你杨医生给我们提供这个建议哦。好，我们这时候呢再听歌，然后再请朋友们陆续的把你的问题发过来，0111701829。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我要买厨房容器.
6: Alpha Lady, 有.
5: 我要买厕所用具.
6: Alpha Lady, 有.
5: 我要买储存箱.
6: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 2000 种, 高质地, 安全 又 环保. Alpha Lady, 满足 你 的 一 切 需 要.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8: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敏明邀请到我们的杨维轩泌尿科医生来到节目中，我们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这时候呢，我们回应跟泡泡有尿液有泡泡有油的这个状况啊，就是让我吓了一跳，尿液里头有油啊。好，我们先谈比较普遍大家的问题，就是尿液有泡泡的话，我们如果偶尔看到跟每一次都看到，应该怎么去辨别什么时候要看医生，而且是看哪一科，要做什么尿液的正规检查呢？
9: 所以这个尿泡泡其实还相当普遍的了，而且不一定代表这是病态啊。这当我们一个患者看到尿泡泡看医生的时候，最担心就是担心这个尿蛋白，就是那个尿里面是流失了蛋白。因为蛋白是对身体有益的东西，通常我们饮食上的蛋白质都会被身体吸收。而当那个蛋白流失在那个尿液里面的时候，通常都是意味着可能肾功能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样那个泡泡怎么断定呢？如果是一时还是你喝不够水的时候，还是你有时那个排尿的时候那个马桶里面有那些肥皂液啊，那一类东西也是可能会比较普通，会产生泡泡。所以我会建议说不要因为一次有泡泡而看到。可是如果持久一直有泡泡，最重要还是去做一个尿常规了，就是检查一下这个尿常规，这些可以检验出尿液里面是否有蛋白。如果尿液里面没有蛋白，这个泡泡其实还不没有什么东西了。
8: 好，这个是针对泡泡，无论你几岁，只要发现这个尿尿一直有泡泡，我们就去做尿液检查。一般的家科医生就是一般的 clinic，
9: 对，
8: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身体检查中心都可以的，
9: 都可以的。
8: 他采集你的尿就去做化验了。
9: 对，
8: 有没有说什么时间点要去拿什么样的尿会比较准？
9: 其实医学方面还没那么讲究了。如果只是纯粹看蛋白，当然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可能会跟时间点有关系，可是一般尿常规不需要了。就是你如果你有症状还是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那个时候验当然是最准了，不要等两周后。有些人尿路感染自己吃药吃了两周后去验尿，没有东西就自己安慰自己，那也不是那个没有代表性了。
8: 好，所以我们就一次过回应跟尿有泡泡的问题啊。因为有好几位朋友同时问，有的是十多岁的孩子，有的是三十多岁的女性，也有的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士，当然也有比较大年纪的长辈。我们欢迎大家，如果看到不止一次尿有泡泡，我们要先排除不是尿蛋白，那就是做正规的尿液检查。
9: 对，
8: 一般的家科医生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验血中心都可以的，
9: 验得到的。
8: 好，尿有油又是什么问题呢？这个我很好奇，是其中一位朋友发过来的。尿液有可能里头有油吗？
9: 这个我还 没什么见到了，老实讲，这可能是很稀奇的这个东西，因为一般了解，我们身体里面油腻的东西处理都是在肠胃和肝胆那边处理，
10: 对，
9: 很少会在尿液那边排出来。
10: 嗯，
9: 那如果真的是尿液看到有油的话，可能建议进一步检查，做个尿检查，还是做一个验血报告，看看是不是身体哪里过滤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个油与其在肠胃那边排出来，简直是从肾脏那边排出来，还是有什么其他药物还是食品所造成的？可是一般上。常规的方式，就一般上油腻的东西不是在尿路处理的，所以很少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10: 通常就算是你吃太油了，或者是喝油，我们的
9: 粪便里面有油会有，
10: 对
9: 啊，胆结石会有，可是尿里面油还是很少看到，可是不排除可能有些病态可能会造成啊，所以这肯定不正常，我会建议去验尿验血，你医生也不能一目了然就看到有油就可以给你一个结论了。
10: 好的，那我们就希望如果你发现有这个异常的话，一定要去看医生做检查，因为它是油的这个成分，我们不是说它很危险或者是有什么病症，只是你要先去找出是身体的哪个部分有状况了，所以有油。当然还有一个部分要提醒的是，因为问问题的是位女士，所以我不晓得她有没有涂一些油性的护肤类的东西在什么地方，我不晓得啊，我只是猜测而已。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下体有感染啊，肛门有感染啊，或者是
9: 可能有涂一
10: 点肝啊，还是什么会涂。那涂太多的话，如果你不小心让它随着排尿
9: 的话，可能也有可能啦，也有可能。
10: 好的，我们就请这位朋友，如果担心真的是要去做检查了啊，这个部分是需要的，因为它已经影响你了，让你很担心了。我们再来看40多岁的女性朋友，有好几位哦，都说，哎，我早上喝的水是正常的，也尽量在傍晚晚餐之后喝水，然后晚上临睡之前少喝水了，可是都会有半夜起来要尿，有尿意的。我们一般以为就50-60岁或60-70岁以上的男性女性朋友会有这个问题，可是这位女性40多岁就已经有这个状况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协助她呢？
9: 我觉得如果你看了医生，我从医生的角度看，我还是需要排除一些病态了，可能会检查看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尿路感染啊，发炎，有时靠近更年期呢，下体的那个荷尔蒙有一些变动，有一些改变的话，有时那个尿液的感觉有时也会不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排除了这一切的话呢，可能就从生活方面先调理吧。我觉得可能会建议你去做一些那个盆腔底的那个
10: Kegel
9: exercise，可能叫你不要喝这样多咖啡啊茶，有时是因为白天喝咖啡有接触那些利尿的物品，可是晚上才开始发作，
10: 真的吗？会吗？
9: 有些人会
10: okay.
9: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从生活方面调理吧。其实这样的东西很好做，就是上次我上节目也跟主持人讲过，就是有一个东西是膀胱日记，
10: 对，
9: 我没有提醒过，我们有聊过的这个膀胱日记，就是你每天你就自己记录吧，几点摄水量摄水摄了吃喝了什么液体，那个摄水量多少，这时间，然后你每次排尿这个是麻烦一点，就需要量看那个排尿的那个尿量多少，像你可能有时会看出一些 pattern， 就所以你什么一些东西会造成你有这样的东西，然后从那个方面着手反而比较好下手。
10: 是，那如果你真的是很想要了解这个部分的话，那麻烦一点就是你要记录自己喝什么，我们不是说水而已啊，
9: 对，
10: 你要记录你喝咖啡喝茶喝凉茶，什么样的凉茶，然后喝了多少，
9: 对，甚至一些食物也是会利尿啊，
10: 真的，
9: 食物还没有了，可是有些人吃辣也是会觉得会频尿，所以很不好说了。
10: 当然呢，这个喝了之后呢，再做的就是量你的尿，这个是麻烦一点，因为你要从你开始尿的时候就把这些尿液盛着之后呢，你要量它有多少，
9: 对
10: ，OK，
9: 这个膀胱日记对尿频特别好用，因为它会让我们自己了解自己的那个排尿和饮食的那个关系。
10: 对，当你做了这个所谓排尿日记之后，你发现你就是喝某一些饮料或吃某一种烹饪法的食物，就特别容易频尿和多尿的话，就是代表你喝的这些饮料它里头含有的利尿成分带走你身上太多的水了，
9: 水分，对，
10: 所以要减少喝。 要限制喝改喝白开水。
9: 对，
10: 那至于这个食物如果是引起你这样子的现象的话，那可能就尽量少吃。
9: 对对，嗯
10: ，OK， 好，我们已经再重复说一次有关于排尿日记的这个记录方法跟它的这个功能性在哪里了，也回应大部分怀疑自己的这个尿太多尿不正常的朋友的这个问题。虽然我没有具名一个一个念啊，可是因为它大部分就是问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回应问题了。好，我们这时候听这首歌《无法装不在意》。

0: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
1: 哎，女儿，
2: 哎，
1: 你又在看什么？
2: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2: 男女都有啊。
1: 啊？
2: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2: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2: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2: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今天敏明邀请到杨维轩泌尿科医生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谈从尿液看健康，身体正在告诉你的事。那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饮料它的确有利尿成分的，比如说咖啡、茶，因为咖啡因的关系，
4: 咖啡因的关系，
3: 对，
4: 那茶精也是，
3: 茶精也是 OK。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所谓凉茶吗？凉茶里边可能有一些中药成分，也有这个利尿排水的效果。
4: 对，
3: 这个也需要大家注意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他说：“哎呀，我喝凉茶就是为了排热气、解热气嘛。是啊，
4: 排
3: 喽。可是我们除了喝凉茶，我们也要喝白开水的。
4: 对，
3: 你可以一天喝一杯，而不是以凉茶当水喝。这个是一个
4: 很多人以咖啡当水喝。
3: 我们曾经多次在节目中提醒大家了，只有水才可以当水喝。只有水才可以当水喝。
4: 对，奶茶也不包。
3: 对，那个是饮料。
4: 对。
3: 水跟饮料是不一样的，饮料是饮料，饮料就是我们的茶呀、咖啡呀、凉茶呀、汽水呀，任何的加了就是不是白开水的就是饮料，白开水就是白开水，那只有白开水可以当白开水喝。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是因为白开水是我们身体运作代谢东西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
4: 对，
3: 所以白开水是需要的。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吃的药物里头是不是有一些因为它的利尿成分，所以也造成我们有些时候有点恐慌。诶，为什么我好像有一段时间突然间一直排尿，是跟某一些药物有关吗？杨医生。
4: 药物当然是有了，是是有是很普通见到可一些血压高
3: 的药物，
4: 它控制血压就是排水分。所以有些药物是吃的很利尿。另外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见到的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药啊。糖尿病的药也是有排水的那个功能。
3: OK。
4: 糖尿病本身有些人是会排比较多尿。可是同一个时候，因为糖尿病是血糖高嘛。现在有新一代的药，它是把那个血糖从那个糖要从血里面去掉，就是从尿里面排出来。而当你的尿里面一般上不应该有糖分的时候，糖分太多就变成有利尿的那个成分。它不只是会让到你频尿，而且那个糖尿里面的糖分可能它排出来的时候也会带走很多那个水分。所以有些人吃这些药需要喝更多水，喝更多水又一次频尿，所以这些药都会造成有频尿啊，常常上厕所那个感觉。
3: 就是这几类的药物吗？
4: 对，这几类的药物。
3: 好，
4: 所以有些患者来见我们就说一直频尿，一直频尿，我们检查又
3: 没有发现
4: 什么东西，就是检查回他们吃的那些药物是不是你改良改造一下，改良一下就。可是我不 关键就是不要自己停止那些药物了，要去见你医生，问问看有没有别的啊可以取代的那个药物，没有这种利尿的那个功能的，
5: 是
4: 啊，这样换才比较好。
5: 好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处在哪一个的治疗状态底下？我们不说药物，就是非药物治疗状态底下，可能他也是有那个多尿或者是频尿的那个感觉呢？
4: 怎么说？
5: 就是他除了吃药物，可能他在接受的是非药物的治疗方式，那他可能也会有这个多尿频尿的感觉吗？就是某一种手术过后啊，还是生产过后啊？
4: 这个都会有了哈，这不一定是药物了，就是有时下腹部有动过手术啊，前列腺手术啊，还是有时生产过后啊，剖腹生产过后，有时也是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尿液频尿的那个感觉还是什么，那个可以慢慢用生活方式去慢慢调理回来了。
5: 好，我记得刚才有位朋友说，请问尿尿的时候是应该挤着它尿出来，还是让它自然的流出来？那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的问题的时候，当然不太明白他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在尿尿的时候可能会用手下意识的按压自己的下腹，让它排干净一点点，所以他的疑虑是这样，我应该这样子做吗？可是我做了之后感觉尿得比较干净，还是我不能够这样子做，就让它自然的排出来，排完了没有再滴尿了才走呢？哪一个方式比较健康？
4: 因人而异吧，我觉得如果你普通是排尿正常的话，可是因为你赶时间你要排得比较快，你去挤压它未必是一件好事了，那是第一可是在反而言之如果你年纪大了，你前列腺增生，有一些排尿排不完的那个现象，那个排尿排不完造成你反复尿路感染什么，有时甚至我们会建议就挤一挤吧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可能这个答案可能是对也可能是错的。
5: 明白。好，我们最后回应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呢，他说是做过了这个剖腹产的女士，她讲请问做过剖腹产的女士跟自然生的女士，那个漏尿的比例是不是跟手术或自然生有关呢？因为她说她的姐妹自然生后来发现呢，就比较容易有这个尿失禁的问题，反而自己是因为剖腹，然后怀孕的时候宝宝也没有太重，所以没有这个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
4: 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尿失禁的问题，有尿失禁本身有分很多种尿失禁了，然后在尿失禁的同时也往往也不是因为一个因素而造成的，可能有种种因素，就比如你自己也提到那个宝宝体重太大，还是你自然生产的时候有伤到阴道还是伤到尿道，有时不好说，因为那个宝宝头太大还是头的方向啊形状那一类的东西都可能会影响到，而且产后的那个恢复也是很重要，有时自然生产我们需要剪一点那个会阴那一边，然后缝回，所以那边恢复的不好啊，有发炎啊，尿路啊，有感染啊，有时也会影响到过后的那个尿失禁的可能性。
5: 明白。
4: 剖腹当然听起来好像很完美，因为完全没有通过阴道出来，可是剖腹有剖腹自己的问题，有时剖腹会伤到膀胱啊什么，也是会有这一类的问题，所以不是绝对，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一个剖腹和自然生产就一言可以代之了。
5: 是非常感谢杨维轩医生给我们讲解的非常清楚啊，当然我们更鼓励大家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去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有一些朋友是错过我们前半部的解说，我们前半部就是讲解何谓健康的尿液，何谓异常尿液，需要怎么做，肉眼怎么判断，自己可以怎么注意，我们都讲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欢迎大家看回播或把我们的回播呢分享给更多朋友。谢谢你杨维轩医生。
4: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高等教育部宣布，所有公立大学即日起停止执行所有涉及言论自由、表达意见、公开批评以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该部发文告说，配合首相德鲁士安诺伊布拉希姆在第13场马来西亚昌明学者论坛上重申废除大专法令的立场，该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大学生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利。有鉴于此，高教部正在检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落实的措施，以尽快兑现这项承诺。巴迪航空10月18号开通印尼巴淡岛直飞槟城的定期航线，这条直飞航线每个星期运营3趟，目前航空公司官网已经开放售票。槟州行政议员黄汉伟指出，这条航线将成为槟城拓展廖内群岛客源市场的重要支点。航线投入营运后，不仅能加强槟城与印尼之间的联系，也将为槟城拓展印尼市场及深化东协区域旅游合作创造新契机。霹雳天梦阁今天0时06分发生3.4级微弱地震，震中位于乌鲁霹雳东北方9公里处，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气象局发布的文告指出，一粒一带和周边地区的民众能感受到明显震感。当局目前正持续监测当地地震活动及后续发展。气象局呼吁有感受到震动的民众通过气象局提供的问卷回报情况，协助收集更全面的地震影响数据。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在接获临时通知的情况下，也能随时派遣马来西亚特别策略行动及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提供援助。消拯局总监德鲁斯里诺希沙摩麦指出，目前当局还在等待政府进一步指示。他解释，是否派遣救援队前往尼泊尔将取决于尼泊尔政府的请求，以及马来西亚外交部和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指示和协调。尼泊尔外交部成立应急行动小组，协调处理受严重洪灾影响或因洪灾失踪的外国公民相关工作。喜马拉雅时报报道，该小组将作为中央协调机制，负责核实相关信息，协助搜救行动，并为受灾外国公民提供领事援助，包括向他们的家属及相关外交代表机构提供经过核实的最新消息。马来西亚马达尼，我是加特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2: 我是张家燕。
1: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2: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1: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3: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温一文牙科医生，长时间缺牙，因为习惯性没有用缺牙的那一侧来咀嚼食物，时间一长就会影响咬合肌不对称，而形成大小脸，关节区也会感觉到不适，甚至会出现疼痛、张不开口、关节弹响等症状，临床上称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另外，单颗牙缺失不仅会破坏牙齿的排列，邻近的牙齿也会朝缺牙的方向倾斜，这同时会使面颊及周围肌肉松弛，唇部、脸颊凹陷，口角下垂，皱纹增多，整个人看起来会比同龄的人更显老。如果长时间不去管，这处的牙槽骨和牙龈就会慢慢的萎缩，以后想要植牙的话，过程也会复杂许多。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我要买厨房容器
5: Alpha Lady 有，
4: 我要买厕所用具
5: Alpha Lady 有，
4: 我要买储存箱
5: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6: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7: 我们互相尊重，
8: 包容彼此。
6: 昌明马来西亚
7: Malaysia Madani
6: 六大原则
7: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6: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7: 共同努力，
8: 一起进步。 Madani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1: 我是张家燕。
0: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1: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0: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2: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Dan,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8: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逃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m。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政府放眼2030年，医疗器械出口额突破500亿ringgit。高教部即日停止公立大学涉及言论自由的纪律处分。尼泊尔山洪灾害，57名我国公民仍然失联。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放眼在2030年实现医疗器械出口额突破500亿 ringgit 的目标，与去年创下的345亿4千万 ringgit 出口额相比大幅增长。副首相 Dato' Ahmad Zaki Hamidi 指出，这项出口目标是衡量我国医疗科技领域发展至2030年进展的三大目标之一。他提到，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制造基础、市场准入条件及国际信心，但下一阶段的出口增长必须更多来自高附加价值的医疗器械产品。他说，第二项目标是培育至少10家马来西亚医疗科技企业，让他们具备在区域及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高等教育部宣布，所有公立大学即日起停止执行所有涉及言论自由、表达意见、公开批评以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该部发文告说，配合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在第13场马来西亚昌明学者论坛上重申废除大专法令的立场，该部门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大学生的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利。有鉴于此，高教部正在检视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落实的措施，以尽快兑现这项承诺。至于不受大专法令管辖的国际伊斯兰大学及马拉公益大学，高教部提到将研究涉及大专生的条文，确保与大专法令下推行的改革措施保持一致。2026年国庆日布城广场游行将在明天进行总彩排。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有说，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剩下小部分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调整。Fahmi 今天和通讯部秘书长 Dato' Abdul Halim Hamza 巡视庆典彩排，并称赞所有参与者士气高昂和精神奕奕，包括保安部队人员以及参与大型排字表演的3个州属学生。巴迪航空10月18号开通印尼巴淡岛直飞槟城的定期航线，这条直飞航线每个星期运营3趟，目前航空公司官网已经开放售票。槟州行政议员黄汉伟指出，这条航线将成为槟城拓展廖内群岛客源市场的重要支点。航线投入营运之后，不仅能加强槟城与印尼之间的联系，也将为槟城拓展印尼市场及深化东协区域旅游合作创造新契机。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沙拉越斯里阿曼今天早上的空气污染指数一度达到193点，成为沙拉越空气污染指数最严重的地区。另外，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受烟霾影响，沙拉越鲁伯安都县教育署辖下共有30所学校今天停课，原因是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已经超过200点，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霹雳天梦鹅今天0时06分发生3.4级微弱地震，震中位于乌鲁霹雳东北方9公里处，震源深度大约是10公里。气象局发布的文告指出，一粒一带和周边地区的民众能感受到明显震感。当局目前正持续监测当地地震活动及后续发展。气象局呼吁有感受到震动的民众，通过气象局提供的问卷回报情况，协助收集更全面的地震影响数据。
2: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 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在接获临时通知的情况下，也能随时派遣马来西亚特别策略行动及救援队前往尼泊尔提供援助。消拯局总监 Dr. Nohisham Mohammad 指出，目前当局还在等待政府进一步指示。他解释，是否派遣救援队前往尼泊尔将取决于尼泊尔政府的请求，以及马来西亚外交部和国家灾难管理委员会的指示和协调。外交部指出，目前仍然有57名马来西亚公民在尼泊尔山洪灾害发生后失联。外交部表示，该数字是根据失联者家属、旅游机构及其他相关来源提供的最新资料统计。马来西亚驻当地的外交代表机构目前正根据尼泊尔相关部门及机构提供的资料逐一核实有关报告。根据尼泊尔当局的最新资料，目前已经有31名外国人获救，不过外交部目前没有收到确认消息，无法确定获救者当中是否包括马来西亚公民。另外，尼泊尔旅游部门公布一份名单，列出拉苏瓦县发生严重山洪后仍然失联的537名外国公民，涉及30多个国家。这份名单于星期四晚上公布在尼泊尔文化旅游和民航部旗下旅游局网站，标题为波特科西河洪灾期间失联游客名单。名单列出失联者的姓名、国籍、年龄以及负责安排相关行程的旅行社等的资料。尼泊尔外交部成立应急行动小组，协调处理受严重洪灾影响或因洪灾失踪的外国公民相关工作。喜马拉雅时报报道，该小组将作为中央协调机制，负责核实相关信息，协助搜救行动，并为受灾外国公民提供领事援助，包括向他们的家属及相关外交代表机构提供经过核实的最新消息。这起毁灭性山洪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72人死亡，这数字包括尼泊尔警方早前统计的469名遇难者，以及中国方面报告的3名遇难者。尼泊尔警方表示，目前仍然有超过1400人下落不明。警方发言人指出，当局还无法完全掌握失踪人员的具体情况，可能还需要数天的时间才能全面了解灾情。此外，目前还有数十具遇难者遗体身份无法被核实，部分原因是洪水、泥石流及大量杂物猛烈冲击，导致遗体严重损毁，甚至出现肢体残缺的情况。尼泊尔和中国警告，两国边境两侧因严重山洪形成的堰塞湖存在溃决风险，这意味着喜马拉雅山区可能再一次发生洪灾。中国气象预报显示，当地未来三天仍然会持续降雨，预计在持续降雨影响下，未来三天将有大约300万立方米，相当于大约1200个奥运标准游泳池水量的水流入边境一侧的堰塞湖，进一步增加溃决风险。预计水流将在下星期二，也就是9月1号左右达到高峰。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指出，美国目前不会和伊朗进行对话，因为美国正专注于在经济上惩罚德黑兰。当天稍早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直到伊朗愿意进行具有实质意义的谈判。他甚至透露，美国已经启动目的在于摧毁伊朗经济的经济放逐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警告各国，如果不切断和伊朗的金融往来，将面临二级制裁。知情人士2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官员正在努力达成一项协议，确保正在监控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美国能长期取得该国的部分原油储备使用。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项渴望很快签署并公布的协议运作方式，预计将让美国政府得以锁定一批委内瑞拉油田，并交由美国公司开发，借此确保美国的石油供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放眼2030年医疗器械出口额突破500亿 ringgit。 高教部即日停止公立大学涉及言论自由的纪律处分。尼泊尔山洪灾害，57名我国公民仍然失联。马来西亚马丹尼格是加特拉安迪利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来到了下午的1:15咯。你好，我是 Fish 珍妮，爱从自己开始。那在今天是星期五嘛，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可是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虽然现在是下午1点钟啊，可是我想大家的心应该都已经放假去了吧，因为接下来就是一个长周末。尤其是雪隆区的朋友啊，我们下个星期二呢，在雪兰莪的朋友也是有一天特价的。我看今天早上我上班途中路上非常的顺畅，感觉那些车流量都少了，大家应该都开始在放假的心情，甚至是在旅途的路上了吧。无论如何，如果你从今天就开始你的假期呢，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是在带着孩子啊，或者是在出门路上的话，那就要小心驾驶咯。最近的这个烟霾还是挺严重的哈，天气还是阴晴不定的，所以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可以的话就戴上口罩吧。有小朋友的话呢，也要给他戴上口罩，然后要多喝水啊。当然长周末我想应该都是塞人塞车的，尤其是一些特定的州属，比如槟城啊、马六甲啦，或者是东海岸啦，这些旅游景点应该都是非常多人的，所以无论如何要小心了哈。今天是星期五，那来到了这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呢，就由我要对你说咯。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啊，给我点歌，不对，留言点歌，不是给我点歌，是给你自己点歌。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吗？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893AIFM， 又或者是打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号码011

0800-718-8289，把你想说的话啦，或者是诶你的心情啊，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都可以传送进来啊。传送进来了之后记得要留下歌曲哦，你想听什么歌啊，记得写下来，不然我就只能播我自己想听的歌咯。好吧，那就期待你的留言，下一段呢就来念出大家的心声咯。

0: Kutnya.
1: Hey,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啊。
6: 我的肚子很痛。
7: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6: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7: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6: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7: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8: 德安风沙丸。
6: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Click 流行音乐。
10: Click 热搜新闻。
9: Click 体育赛事。
10: Click 生活资讯。
9: Click 时事焦点。
10: Click 电视电影。
9: Click Podcast 重温。
10: 一个动作，
9: 掌握所有。
10: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9: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0: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念出大家的留言啊。不过呢，在念出大家的这个留言之前呢，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你们面对长假的时候其实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哦。我自己每次遇到长假的时候呢，都很期待别人会来我家为什么？因为我自己不想出门，所以在长假期间呢，我就很希望亲戚啊朋友啊能够借着这个长假期然后来到我家，可能聚聚啊，和好久不见的家人朋友可以好好的聊聊天。那有的时候长假期或者长周末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什么地方玩，对吧？那你在家里好好的聊聊大家坐下来聚一聚，其实它也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平常感觉很忙工作很忙，然后生活压力很忙，或者节奏太快了，你没有时间去和朋友或者家人聚一聚。就算我们生活在同个城市你可能还是抽不出个时间的。那既然如此，来临的这个假期或者长周末不妨安排一次聚会对不对？那就可以跟大家有这个好好相聚的时光，因为也不赶时间嘛。如果不是在同个城市，可能他离得很远那也没关系啊，对不对？我们可能可以在得空的时候或者在这个长假期给他打通电话，和他好好的聊一聊。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科技这么发达，我们不一定要面对面，不一定要坐下来才可以才可以相聚，才可以增进感情，对吧？好像 Mary 呢，她说她自己在这个假期呢，你是说这个假期最好的安排就是关店和家人去找榴莲吃吗？现在还是榴莲季节。没错，在西马这里其实最近有很多榴莲的出现那他说呢，他想要和远方的姑姑说，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姑姑的时候，姑姑就和妈妈聊了好久和妈妈也谈得很开心，所以在这里就想和她说，有空呢就多回来，大家都期待也欢迎她的到来。是啊，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得才会和自己的家人亲人或者朋友聚一聚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借着这个周末接下来有3天到4天的时间，我们就和想要的人或者你想念的人安排一次聚会，或者打电话给他好好的聊上一番电话粥包一下电话粥。好像现在大家已经不怎么包电话粥了，是吧？你会不会还会期待或者是还会花时间和其他人和你爱的人聊长长的电话呢？来听听这首谢和弦的谢谢你爱我。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2: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这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1: 第一，注意力缩短；
2: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1: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2: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1: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2: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1: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2: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lang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7: 我要买厨房容器。
8: Alpha Lady 有。
7: 我要买厕所用具。
8: Alpha Lady 有。
7: 我要买储存箱。
8: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9: 妈，你在做什么呀？
10: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9: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0: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9: 哦，原来是这样。
10: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9: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0: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9: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0: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9: 知道啦，
1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继续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回到来我要对你说这个节目单元哦，其实我自己呢，自从来到了星期五的这个我要对你说，应该说来到星期五的爱从自己开始之后，我非常珍惜在下午一点钟和大家聊天的这个小时，因为我发现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听众或者是作为一个听众吧，好像我自己以前也很喜欢听节目，其实你能够让在 DJ 在空中把你的心声给说出来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有些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对朋友、对家人、对身边的人你都没有办法说出口，那借着空中的这个关系呢，可能我们没有面对面，那你更可以把你的心声给说出来，或者是透过主持人，我把你的声音给传递出去，或者我把你想说的话给传递出去，也是抒发情绪的一种，对吧？因为最近，尤其最近啦，有很多的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发生，比如我们看到国际上啊，有很多的一些天灾旱事，还有最近的天气也是灰灰的，有些人的心情可能也会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影响啊。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要向谁或者要去哪里把你的这个心声，把你的不开心，把你的情绪给释放出来，不妨在这个小时来告诉我吧，把你想说的都说出来，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些些呢。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一位是来自沙巴的恩敏。他说今天他想要对尼泊尔发生的山洪祈祷，他们不仅是失去了家园，同时也失去了身边最亲的人，自己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所以只能够用祈祷来帮助他们，也祝愿我国的子民能够早日平安归来。是啊，刚才在新闻当中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哦，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一群同胞在尼泊尔的这场山洪当中目前是联络不上的，我想他们的家人目前应该也是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紧张。其实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有时候我们确实会认为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但是一份惦念，一份祈祷，一份关心，它也是一种温暖。所以我也借着这个时间呢，来祝福或者是来祈祷在山洪灾害的这些尼泊尔民众，还有在当地的一些受困的民众能够平安，也祝愿那些和家人失散正在等待归来的人都能够得到家人平安的消息，也把这份祝福送给每一个正在牵挂家人的人哦。不管你的家人人在哪里，有时候不一定是在灾害，他可能只是在国外工作，但作为家人，我们总是会悬着一颗心放不下，不知道他吃得好不好，所以我们都会无时无刻的想要为我们爱的人祈祷，对吧？所以为你送上这首歌吧，林俊杰的《我为你祈祷》。祝福在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够平安健康。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轻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出门
4: 不用
2: 花钱，
4: 不用
2: 买票，
4: 不必
2: 尖叫，
4: 可以，但后果自负。
5: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4: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下午的1:50，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你会不会猛然的因为一首歌，或者是因为某个照片，或者是看到某个事物、某个物品，然后就想起某个人呢？刚刚听过的那首歌呢，是仔仔周渝民的《Tell Me Why》。其实真正让我想起某件事的不是这首歌，而是我刚刚看到这首歌的歌手周渝民的时候，哇，他瞬间让我梦回了我小时候看 F4 那个年代的那些偶像剧也好，听他们的歌曲也好。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这些听歌的管道啊，我们大家都只能从可能卡带啊，还有 CD 啊，再来就是从电台上去听到你喜欢的这些歌手的歌。所以那个时候呢，小时候应该说那时的小朋友啊，我们又没有什么钱去买这些可能 CD 啊之类的，所以如果有喜欢的歌手，我们就是每天会守在收音机前，然后就一直在等着 DJ 能够播出我们想要的那一首歌曲，那感觉还蛮特别的。那有的时候在电台上，我们也可以听到别人为自己的朋友家人留言，然后或者是透过空中去找人，或者从空中去认识新的朋友，诶，这些都蛮有趣的，也是让我为什么会喜欢广播，想要成为一名广播人，我想这应该是有很大的成分在里面哦。这边也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言，那我们来看看他说些什么呢。我就不念，他让我不要念出他的名字啊。他在收拾旧物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了初恋的照片，顿时回忆起了当时的这个初恋情人呢。他想要透过节目当中看能不能够联系到他，但是这位朋友，你又不要让我念出你的名字，然后这个信息呢也是挺有限的哈。他说30年前对方是住在新加坡的，又好像是住在新山左右啊，这个确实有点难找诶，如果真的找到的话真的是非常有缘了哈。无论如何，如果你还有其他的一些管道，或者是你可能也可以联系一些以前的朋友啊，共同的朋友啊，看看能不能够找回你的初恋情人嘛。毕竟你只记得他住在哪里，还有记得他的名字啊，我看到了，他的名字叫秀琴，对吧？好吧，如果真的能够在 FM 上替你找到你的初恋情人，然后能够联系上啊，大家能够好好的不用真的坐下来了，可能就是知道彼此安好，那其实也挺不错了，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照片，或者是看着照片，或者是联络上某个人的时候，你心里会泛起一阵的涟漪，那个曾经陪自己走过青春的人啊，就在眼前了。所以就希望或者也祝福你可以早日的找到你想要找的这位朋友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吧，也是这个小时的最后第二首歌曲，有韦礼安的《慢慢等》，希望你真的能够等来好消息吧，好不好？下个小时的良性对谈，期待你的参与哦。我们下个小时要谈的是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你是不是有曾经幻想过有个儿子，又或者是有个女儿呢？会不会觉得我现在只有儿子没有女儿，好像有点失落呢？我们下个小时来聊吧。
1: 没有人会唱周三。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大都士阿纳伊布拉欣即日起到槟城展开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根据行程安排，首相将于今天下午四点在大山脚端姑拜嫩师范学院出席配合国庆前夕昌明之友活动举行的与安纳会面交流会。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说，马来西亚正积极迈入以风险为基础的医疗器械监管模式，以在不牺牲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加速负责任的创新。他指出，这项监管模式将简化成熟产品的监管程序，同时让监管专业知识和资源更集中于高风险和突破性创新。同时 Zulkifli 提到，马来西亚也在加强国际监管互认与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负责任的市场准入。人力资源部前部长 Dr. M. Saravanan 因为涉嫌在四年前收取总额109.7万的汇金，已批准一家公司的1000个外劳配额申请，于今天在地庭面对三项指控。他在法官 Azura Awi 面前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法官批准 M. Saravanan 以45万外加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以及附加条件是每三个月向临近其住所的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办公室是报道，并且禁止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干扰检方证人。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外交部官员说，印度、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都曾提出派出搜救队，但尼泊尔政府在军方和警方建议下决定婉拒。官员说，这项决定吸取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经验，当时大量外国搜救队涌入，国家之间也出现协调和资源管理问题。尼泊尔因此认为这次应该由尼泊尔安全机构主导搜救，虽然拒绝外国搜救队进入，尼泊尔仍接受国际人道援助。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报道指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事已经成为委内瑞拉和美国官员讨论的话题，但委内瑞拉目前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同一天报道，美国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和委内瑞拉展开谈判。获得股权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谢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讲一个爱抚孤儿的故事吧。凡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历史略知一二的人，无不晓得塞尔德族的海利玛，她是一位天性善良、品格高尚、富有爱心的女人。年幼的穆罕默德在她的身边生活了4年，她始终按照阿拉伯人的品行来培育她，使她兼具了勇敢、刚毅、诚实、守信的高尚美德。海利玛如此叙述她抱回孤儿穆罕默德的故事，她说她和丈夫在一个荒年抱着尚在吃奶的儿子离开了家乡，前往麦加寻找请乳母的人家。她说，我当时骑着一头瘦驴，还牵着一峰老母驼，以安拉起誓，老母驼一滴奶也没有，我也是如此。孩子因吃不饱奶而饿得哭闹不止，我们不得已就不和他睡一起。我骑的瘦驴走得也太慢了，我们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后来除我以外，前来麦加的妇女们都找到了要喂抚的孩子。大伙准备启程返回时，我对丈夫说，以安拉起誓，我不愿意就这样空手而回，我去抱阿卜杜勒穆塔里布家的那个孤儿吧。丈夫哈里斯说，没关系，你去抱吧，或许安拉会因他而慈悯我们。于是我把他抱过来，我当时实在是找不到抚育的孩子才抱他的。我刚把他抱到怀里，我的乳房开始蠕动并充满了奶水，他吃饱了奶，我的儿子也吃饱了奶，然后两个孩子都安静地睡着了。此前我们从未和孩子一起睡过。我的丈夫到那峰老母驼身边，发现他的乳房也突然鼓胀起来，他挤来驼奶和我一起喝了个饱，然后我们也香甜地进入梦乡。第二天早晨起来时，我的丈夫说，哈利麦呀，以安拉起誓，你抱了一个有福分的孩子。我说，以安拉起誓，但愿如此。随后我抱起孤儿，骑上毛驴，踏上了回乡的路。我的瘦驴走得很快，其他人的驴都撵不上。后来我们回到家乡，我不知道在安拉的土地上是否还有比我们那儿的土地更贫瘠的，但是当我们带着孩子到家时，我们的羊肚儿滚圆，乳房鼓鼓地朝我们走来，我们挤来羊奶喝得很饱，其他人的羊一滴奶也挤不出。当时在场的同族人对他们的牧人说，你们这些该死的，你们当跟着埃布祖武伯女儿的牧人放牧。此后他们的羊每当傍晚回来时，总是饥肠辘辘的，乳房里也没有一点奶，而我的羊恰恰相反。我们始终承认这是来自安拉的恩赐。2年后，我给穆罕默德断了奶，他当时长得很结实，完全不像2岁多的孩子。我第一次把他送还给他母亲时，他刚2岁，当时我很渴望把他继续留在我身边，因为他给我带来了福利。童年时期的先知是在乳母海利麦的看护下一天天成长的，每当使者怀念起他时，总是禁不住泪眼汪汪。在此我将海利麦的故事赠送给每一位曾经亲身爱抚过孤儿的人，对孤儿说过慰藉话语的人，送给他们憨甜微笑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3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来了一位之前上来和我聊得非常开心的嘉宾，来聊一聊今天的两性话题。先把他请出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有请 David。
1: Hello everybody。
0: 哎，等一下哦，
1: David Sully 哈，我的声音是有还是没有？
0: 现在有了，现在有了。
1: Everybody 大家好， David 这边，哎，感谢我们的 Fish 再次邀请来聊天。
0: 是，那今天请 Davis 来呢聊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和我们俩非常的契合，因为 Davis 也是一个爸爸，然后我是一个妈妈，然后呢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就是，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那你会希望你儿子你会希望是个儿子还是女儿呢？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性别呢？然后他有两个儿子，
1: 你有两个女儿，刚好我们就有一个对比。
0: 哎，不是刚好，我是特别选你而来的。
1: 是吗？
0: 因为大家都会比如希望儿女双全，是不是？比如你第一胎如果是个儿子的话，你心里总会期待第二个来的是个女儿吧。
1: 对，我坦白我是这样。
0: 嗯，我自己也是。
1: 所以你第一胎是你没有先说第一胎你本身是要女的还是男的？
0: 我自己第一胎其实我希望是个儿子呢。
1: 哎，我也是，所以我第一胎是
0: 如愿了，
1: 真好。
0: 那为什么你会希望儿子？我们先说一下。
1: 不晓得嘞，我是觉得可能我家里没有我没有妹妹、我没有姐姐，可能就觉得第一个哥哥应该要有
0: 担当，
1: 对，一个男的来感觉上会好一点。
0: 感觉就是而且自己家是在男人应该说在男子团体里面长大的，
1: 是
0: 感觉自己
1: 的确
0: 会比较熟悉，然后也知道怎么去养一个儿子，是这样的感觉吧？
1: 我觉得不是养，是一种心态，是觉得如果是第一个是男的话，感觉上我可以跟他玩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的感觉，就可以跟他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可以一起做，那感觉。
0: 所以那时候很开心，
1: 就
0: 如愿。
1: 直到是男的会没有到那种会说，当然
0: 雀跃
1: 没有啊，没有没有，就是说如果是女的也能接受，就说如果是男的很好
0: ，yes，
1: 就这样子，就没有到那种哇兴奋，没有。
0: 我现在感觉我的理由很悲观呢。我一开始会希望是个儿子，是因为我希望他不会被欺负。
1: 哦，
0: 对，为什么会觉得不会被欺负？因为我们一般上的理解总会觉得儿子啊或者是男生比较不容易被欺负，然后女生很容易会可能被打压啦，又或者是被忽略啦，我会这样子想。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要生孩子的原因就是希望他就是那种不会被欺负的感觉。那第二胎又是女的，又想要是男的，是吗？
0: 对，
1: 结果两胎都女的。
0: 对，我两胎都是女儿。那我先说，因为我一开始我们本来打算生一个孩子就好了，但后来就想着，好吧，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第一个是儿子呢，以后他也能承担起照顾下一位，如果是妹妹的责任。那如果两个都是儿子，那就更好了，不会被这个世界欺负。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会希望第一胎是儿子，但如果不是的话，那至少就第二胎是个儿子，以后弟弟也能够照顾姐姐。当然我这个说法一说出来，大家就会问，诶，你怎么这么的
1: 确定呢？
0: 对啊，你难道现在我们说女权啊平权啊，难道女性就不能够照顾自己吗？所以
1: 我个人觉得啦，还是会有刻板印象啊，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刻板印象，
0: 是不是？
1: 还是会有。
0: 所以你自己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有，
0: 我觉得男儿不那么容易被欺负。
1: 对，还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会是有的，的确会是有。
0: 在我们现实一点来谈，当然还是会有啦。但是回到你对第一胎的这个期待是儿子，当时是儿子，当时有和自己的另一半讨论吗？
1: 那时候
0: 妈妈的想法怎么样？就是老婆的想法。
1: 太太那时候的想法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说一定要男一定要女啦。但是我自己心中是觉得如果是男的话，第一胎要男的，然后第二胎来个女的，我是觉得很棒，那样感觉就完整了。但是其实第一胎过后，其实我太太有怕到，她是没有想要在第二胎的一开始。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就你知道生产或者是痛苦的吧。
0: 是没错。
1: 难道你生产是很顺利很舒服的？应该没有可能吧，对对，都会经历嘛。

0: 那可能在那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没有特别会有想要有马上有孩子，
1: 嗯，
0: 直到差不多要到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1: 嗯哼，
0: 开始孩子自己玩的时候，
1: 我就感觉想要给他带一个玩伴，
0: 对，就觉得说好像没有给到他，你知道啦，有很多那些我们的鸡汤也好什么的，
1: 嗯嗯嗯，
0: 留给孩子最大礼物就是留给
1: 一个玩伴，
0: 不是玩伴，亲人
1: 啊，对，
0: 当你离开了过后，他还有个亲人，然后我甚至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观点是这样，要平均分担心理压力
1: 哦，怎么说呢？
0: 他那个很悲观，他讲说，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拔管的时候，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哇，他心理压力好大，你懂没有？那如果有两个还可以商量哦，到底要拔还是不要拔？我讲，哇，你想得好远，
1: 这想法有点，他真的挺悲观的，
0: 好悲观。我讲，但是他这样讲一下，又好像是哦，如果刚好真的遇到生命刚好需要走到这一步，要决定要不要拔管的时候，
1: 嗯，
0: 有两个人商量，比起一个人做决定，当然那个压力
1: 肯定没有那么大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这是你为什么会生二胎的原因嘛？那你其实本来设想当中二胎应该是个女儿，
0: 这是我是想说是女儿，
1: 但是你家过去都没有女儿啊，就你也是在哥哥弟弟当中一起长大，
0: 对，啊，那
1: 所以你对女儿会特别的期待吗？比如啊，我女儿一定是要贴心的小棉袄。
0: 嗯，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人是这样嘛，你弟他有了儿子，
1: 嗯，
0: 当然你希望就是女儿，那这个凑个好字，
1: 儿女，
0: 哦，完美，
1: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儿女双全，
0: 是完美。然后我太太也喜欢是女的，
1: 嗯，
0: 原因为什么？她就喜欢扮美美啊，
1: 啊
0: 这样东西。她就讲说，她还跟我说，如果是女儿的话，吼，
1: 我就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了。
0: 不是，我应该家里的地位应该是最最没有什么地位的。论资排辈来讲，是女儿，然后儿子我才在下面。
1: 哎，这个呢，我家现在的那个排位啊，
0: 就换你在下面了是吗？
1: 不是，我们就是妈妈，啊，然后女儿爸爸。
0: 哦，
1: 我家确实是这样，
0: 是这样子啊。
1: 嗯，所以你看，确实儿子跟女儿的家庭是不太一样的。
0: 是
1: 的。那我在想，儿子跟女儿不只是父母的心态上会不一样哦，其实我们当来到真的养育的时候，方法或者是也不一样，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可能下一段再来和 Davis 聊一聊啊，在养儿子和养女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哎呀，有时候呢，看着小朋友小小的，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特别有趣，特别好玩。
0: 是啊，肯定啊。
1: 所以我也很期待哪天把我的女儿带去你家
0: 来，
1: 大家可以一起玩一下，
0: 一起玩一下，
1: 嗯。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星星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我要买厨房容器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厕所用具
3: ，Alpha Lady 有。
2: 我要买储存箱
3: ，Alpha Lady 都有。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4: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The Goop、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Unify。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星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
1: 大家好，我是 Davis。
0: 啊，一点点又忘记开 Davis 的麦克风
1: 了。没事， Hello，
0: 我们刚刚其实在这个广告期间歌曲期间就聊了我们自己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态度如何。你觉得你对你的儿子会很严格吗？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啊，我老公呢，他以前呢，就是我们还没有生孩子之前，他就会讲，如果是儿子的话，我就要用军训班。
1: 男儿要苦养，
0: 我要
1: 女儿要富养。
0: 对，我们就是军训哦，你每天早上给我自己责备。那女儿的话，来爸爸帮你。你自己呢？
1: 你这个，你先生也太双标了吧？
0: 超级双标。可是那个画面马上就具象化了。我想你如果自己有女儿，应该也是这样。
1: 不晓得，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个具体。我是否会到像你先生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
0: 生对胎，
1: 我没有办法。
0: OK OK，
1: 但是我对我儿子来讲，目前来讲，我觉得还好，没有到很严。嗯哼，但是我只要是到我底线，他会很麻烦。
0: 怎么说到你的？
1: 目前只有一次，就是有一次他在车闹。他在应该3岁的时候有点无理取闹的时候闹，我在开车。
0: 他是在发可能是有点累的那种状况吗？还是真的是清醒的？
1: 他是清醒的，我记得是我太太在哄他。那时候怎么哄怎么讲他都是那种属于是有一点
0: 发脾气，
1: 有点无理取闹。我觉得无理取闹
0: 好，
1: 那我就触碰到了我一点的底线。我当下开着车就直接在那个找到一个巴士。

0: 车站直接停下来，然后直接下车，我什么都没有讲，我打开门把他从车里一
1: 抱出来，
0: 抱出来放在那个巴士站那边，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停。
1: Oh my，
0: 你不停的话我就走了，我没有骂他，我说你要不要停，
1: 就很冷、
0: 很冷静，
1: 很冷漠的，
0: 你要不要停，你不停的话我就走了，你就留在这里。哇，他当下是哭得很更更
1: 这爸爸有点太过分了
0: 就
1: 吓到了，
0: 就有吓到。
1: 但那一次其实你自己有后悔吗？
0: 没有啊，没有，我觉得那一次过后他就不敢了。
1: OK，
0: 就那一次就没有，就是说我觉得那次是因为他、真的是到了我的底线，因为他闹到我觉得有一点
1: 太过分了，
0: 不可理喻了，我觉得不可理喻，而且不是三岁孩子还是听得懂了，你明白吗？
1: 但三岁而已，等等，但是才三岁耶，
0: 是
1: 爸爸，
0: 我知道，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有一点点需要被教育的时候，但是那就是唯一一次，那就是唯一一次，
1: 所以到现在孩子已经五岁了，他还是、没有再犯。就没有再翻脸，
0: 就变成孩子可以聊，有什么事情都可以聊。就跟他说啊、你这个啊，有聊的比较多的还是妈妈嘛。我就是久久回家一次，我就是那个，我就是好人，我就变好人，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我，
1: 孩子、
0: 就很黏我。
1: 孩子就是哎，爹地回来了，什么事情找爸爸撒娇一下
0: 啊？会有，他看到我回来的是他是个小男生，他还会这样。拜拜，这样子你知道我太太在旁边看是翻白眼，
1: 怎么这样啊？
0: 翻白眼，有时候会翻白眼，
1: 就每次想要吃点什么好的去找爸爸，然后要买点什么去找爸爸。
0: 没有，现在我的太太的计划就是我现在孩子一岁，刚一岁，刚会说话，就是哑牙学语，那一直什么都是叫爸爸。叫爸爸，什么都叫爸爸，
1: 有事就找爸。我自己，我老实说，我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对女儿啊可以很宠溺，然后我想你现在想象的应该也是啊，对女儿应该会是更贴心更温柔一点。你想如果当时是你儿子换成女儿的话，你会停在路边把女儿抱下车吗？
0: 这样应该不会，
1: 对不对？
0: 应该不会啊、哎，这样应该不会啦，这样应该不会。
1: 我自己其实我在想啊，我对女儿也挺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 Davis 是在哥哥跟弟弟三个儿子间长大，
0: 对，
1: 我是五个女儿，
0: 哇，全女班，
1: 对，我爸是在全女班中长，就是把我们养大的，所以对我而言呢，女生就是很正常，你就应该也对她这么凶，所以我对我女儿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该睡觉就睡觉，你不要给我撒娇，不要告诉我我还要再起来看个故事书啊还是什么，我时间到了，
0: 你跟我太太很像、
1: 时间到了就该睡，
0: 你
1: 所以
0: 跟我太太很像，
1: 对，我觉得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你已经五岁了，我不谈三岁四岁，就已经五岁了嘛，你已经准备要上小学了、我女儿明年就要上这个小一了、你现在是可以理解的，你也知道生活作息应该是如何、我告诉你，这个时间我们看完了故事书，读完了绘本，玩了玩具就得睡，
0: 是啊，是，
1: 你就不要给我闹啊、但我在想如果是儿子的话呢，我可能会更加严格，更严格，
0: 更严格哦！这好像你先生说的军训了，那就变成
1: 我可能也有可能会倒转哦，因为当我先生对儿子很严苛的、很严格的时候，可能我反而会对他更加的
0: 温柔一些、
1: 放松一些。
0: 了解了，
1: 因为我老公对女儿太宠溺了，我觉得两夫妻在养育孩子这件事情上，我们是要互补的。
0: 对，
1: 当一个人，
0: 我相信，
1: 他是白脸，那你就得是黑脸。
0: 黑脸，我觉得是需要，我需要。
1: 你看，就比如你在把孩子抱下车的那一刹那，我想你的太太当下肯定不会再扮着那么凶的一张脸了吧？
0: 不会，他就是做哄的那个，
1: 对，就没事啦，没事啦，不要再惹爹地了啦，肯定是这样。
0: 但是我们不会说是惹爹地，我们会说我们会教育他说你刚才的行为是不正确的。
1: 对
0: 啊，我们不会因为说不会特别说啊，你惹谁生气了，你不应该这样。我们是针对那个行为上去做文章吧。
1: 就是我们还是得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我不是平白无故生气的，我不是我的情绪突然上来，是因为这件事。那我女儿很常用的一招就是，她生气的时候，或者是她闹得很厉害，然后我骂她，她就会妈咪 I love you，
0: 好厉害哟、
1: 她就妈咪 you know I love you， 就是你知道我爱你的吗？你知道其实 是我爱你，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凶？我就会告诉他，你先冷静下来 啊，等你冷静了我们再说。然后有的时候他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我就会告诉他，其实我也爱你，但是我们先冷静再谈。
0: 了解了解。
1: 所以这件事情我老公是不会做的，他就是当我女儿一句宝宝我爱你，他就马上抱起来哄了。
0: 就那句话太有情绪价值了。
1: 对对对，宝宝我爱你，然后好好好我也爱你，我们就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哎，所以你看啊，对儿子就是爸爸对女儿啊总是会有这种特别的小心思，就是哎呀特别容易心软。我家是这样，
0: 有可能我还没有女儿吧。
1: 但你对儿子会这样吗？特别心软？如果你儿子对你啊，可能服个软啊。
0: 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样东西，我的孩子在我面前是很喜欢叫爸爸做东西的人啊。我比如说我
1: 指挥你
0: 啊，比如说晚上我回到我，比如我有在家晚上，他都希望我陪他睡。嗯哼。然后陪他睡的时候，我太太我们有一个习惯，需要晚上需要换 pajamas， 才睡觉，对不对？
1: 才睡
0: 。我在的时候，
1: 就是
0: 他裤子都不会穿的，袜子不会穿，衣服不会脱，什么都不会了。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不是儿子还是女儿啊，就是可能他们对于那个不常在身边的照顾者会特别的依赖，
0: 是特别依赖。然后我就问他，如果爸爸不在家的时候。
1: 那谁帮你？
0: 谁帮你？我自己穿哦。然后讲，为什么我在家你就不会了？他就傻笑。
1: 可是重点是，你也愿意帮他呀。
0: 对啦，我就觉得，因为弟少了少，
1: 平常少陪伴，
0: 比较少陪伴了，因为工作还有很多事情，所以在外比较长，
1: 好，
0: 所以都太太在看。
1: 其实我想在现代啊，我们只有两个孩子，
0: 是
1: 目前我们的想法都是不会想要再有第三个孩子了。一方面是教养问题，一方面我自己是因为现在的社会有太多的养育的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校园问题了。
0: 是是。
1: 其实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作为父母，我们如何自洽，然后我们又是怎么去和自己的孩子去谈这件事的呢？我还蛮好奇，因为儿子和女儿啊，我想我们担心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0: 绝对不一样。
1: 所以下一段回来可能可以和 Davis 好好的聊一聊。
0: 好的，
1: 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女儿殿下》。爱你哦。

0: 周杰伦的女儿殿下，我想呢这首歌对于很多有女儿的爸爸来说都是很贴心很 sweet 的一首歌啊，不知道对 Davis 来讲是不是这样的呢？
1: 是的可以说是的
0: 但是其实有儿子我觉得你现在也很满足啦。
1: 对了，
0: 对目前来讲是 OK 的，
1: 因为孩子黏我嘛，所以就满足感了。
0: 刚才我们上段有分享了自己对孩子都蛮严格的一些点啊，那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我们对孩子严格，有时偶尔真的偶尔就是我们会用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当然不代表这是对的。
1: 对对对对，当然我们不是
0: 每次都这样，
1: 不是每次，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放他在巴士站，不是放了离开，我们是陪伴，
0: 就是陪了，就是陪他在旁边，然后好好的和他沟通，然后告诉他你这么做其实会造成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
1: 是
0: 那你可能也会让妈妈不舒服，因为在车上
1: 是
0: 大家其实在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是很难去思考的，
1: 是
0: 或者是你会影响到驾驶者什么之类的。
1: 主要不是啊，主要我们是提醒他的那个行为是不对的。
0: 嗯，
1: 为什么停在那边？第一他没有离开，因为你在车的那个环境就在那边嘛，你没有离开。
0: 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对于孩子的年龄也是一个挑战，就是你会觉得诶，什么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教育，孩子太小你和他说太多道理其实没有用，但可能再大一点那什么时候说道理才是对的呢？还是等到孩子到中学了大学了我们都还不理吗？我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朋友分享，在他的社媒上分享，他的女儿已经10岁了，然后最近应该说前两天和亲戚的孩子去游泳池玩耍的时候，被邻居家的孩子摸了身体的部位。
1: 哦，
0: 那因为两个都是女儿嘛，然后对方是男生，然后因为已经是摸到了身体比较敏感然后比较隐私的一些部位，最后他们其实有去调了这个可能监控，还有找到了对方的家长，但对方的家长就只是一句孩子还小。
1: 哦，不行，
0: 对，其实当
1: 10岁不行哦，
0: 对，孩子
1: 大了，
0: 是的，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这些问题，我们都很害怕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
1: 是，
0: 其实
1: 是
0: 无论他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我曾经和我的另一半讨论过，我们对于如果他是受害者，我一定站起来保护他，
1: 这肯定啊，
0: 但我更怕的是如果他是加害者。对啊，
1: 如果他加害人我怎么办，
0: 对
1: 不 对,
0: 对，如果他先、如果你的儿子或者我的女儿他是加害者的话，
1: 没想过这个问题，
0: 那怎么办？
1: 对哦，
0: 其实你其实有想过会怎么和孩子聊？
1: OK， 我觉得是这样子，目前为止我先讲我大的，我太太教育的还不错，她还有学校还是会有一些意识的给他们做防范，就是唱歌这样子，这个部位你不能碰，那部位不能碰，因为这是我的隐私，类似这样子，他们有一些歌给他们唱，然后给他们有那个概念，然后我的太太也会引导他说，虽然你是男生，但是有些部位只有爸爸妈妈
0: 可以碰
1: 啊，不碰，其他人不能碰，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被教育得到。但是你还没问我这个问题之前，我其实是没有想过
0: 如果他是加害者，
1: 这一个问题是的确是有一点点
0: 难倒我了，
1: 因为我的脑袋里面没有想过。当然我也会，如果真的发生我一定会好好坐下来跟他好好聊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行为。这个的确有点难到我，
0: 是不是？
1: 真的有点难到我。
0: 如果孩子是加害者，其实父母自己先处在一个很震惊。你看，我们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欺负别人，打了别的小朋友，我们第一个是震惊，那你也会不知道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
1: 是，
0: 然后
1: 是会有一点不知所措。突然间你这样说的话，
0: 对不对？我曾经和我另一半讨论过这个话题，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真的是加害者的话，那我们会怎么做呢？首先我们会拎着我的孩子去找对方的孩子，我一定要我的孩子道歉，就无论是可能只是小朋友玩闹啊，推一下什么的，我们一定要你跟他道歉。
1: 道歉我觉得一定会有，但是你问我
0: 事后要怎么做，
1: 对，这个是我没有思考过的东西。当然你说当时候发生的还是一样的，道歉啊，了解啊，他的状态啊，可能真的是会去调查一下到底前因后果，还是可能会做，但是事后会怎么样子的确有一点点难倒，是因为 不晓得后面是要怎么样子继续的教育也好，相处也好，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你自己呢？你有想过吗？
0: 就是如果说我女儿
1: 是
0: 怎么样的吗？其实我女儿过去曾经有因为一些事情啊，也不算加害吧，她就是成为了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
1: Okay.
0: 其实这件事情困扰了我和我先生好久，因为我们没有想过女生如果有坏习惯我们该怎么办。因为如果男生的话我们很简单，你可能就是打可能就是狠狠的骂，但是女儿的话呢，我们会担心为什么他会这样，或者以后你该怎么去面对等等的。所以我和我老公之前我们做的方式是好几个晚上都和他重提这件事，然后
1: 这个会
0: 就是一直跟他重提你做了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去了解。但是我们不会直接的告诉他，我们会借由可能其他的案例啊，借由故事书啊，借由绘本啊，来和他提起这件事，
1: 旁敲让他清楚你要说什么。
0: 没错，就是旁敲侧击的去希望能够勾出他的想法。那面对一些可能校园问题也好，现在发生很多这些我们觉得很不应该发生的课题、社会问题等等，其实我也会借由这样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和我的孩子去说。因为我觉得无论是小的坏习惯，还是大到可能犯罪问题、欺负人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难免的，你必须要去面对的。
1: 的确，
0: 那我不能够，因为我没有想过，我就不和我孩子谈。
1: 的确，的确，的确，是。
0: 所以我都会借由可能故事，或者是聊天、聊心、
1: 聊天。我跟我太太有一个方式，我觉得可以提供大家参考的，就是我们两个在他存在的空间，我们两个聊天。那他聊的内容其实要聊给他听。我的儿子就会很容易接受到我们聊天的内容。
0: 然后他对，
1: 他会
0: 是的
1: 啊，然后他就会很清晰知道说，他觉得我们在讲一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
0: 是要说给你，
1: 这样说给他听的啊，有这样的。
0: 是小朋友特别厉害学话，
1: 是，他其实他在听你在说什么。其实
0: 如果你现在告诉他，你不可以这么做，他反而听不下来。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方法好。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不要学坏，那你就在他面前说，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那个小孩子很坏，说别人的坏话，小朋友总是学的特别精、特别快的。
1: 哦，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用的话，拿去用吧。
0: 好了，我们先来听歌，下段回来再继续聊。

0: 拜。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7: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8: 欢迎来

0: 以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你好，我是 David。
0: 其实养儿100岁忧心99啊，其实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我想都是一样的哈。所以面对一些社会问题、校园问题，我们都希望不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嘛。但是我总会希望他们未来是一个可能健康然后有责任的人之类的。那你自己其实会希望你有那个画面吗？以后我的孩子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1: 其实我没有欸，我说真的，我可能跟其他的家长有点不一样。我没有特别有遐想说我的孩子未来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觉得孩子快乐，他健康，他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就很棒了。
0: 其实这个想法是很多现代家长都有的，
1: 是
0: 包括我自己也是。可是我总会不小心会有那种啊，但是你还是要得把书读好。
1: 我会比较想栽培我孩子在语言。我有跟我太太说过，我孩子如果成绩不好，其实我只是想要他有三样东西好而已。英文、华文，一个外语，不管这外语是马来语也好，马来西亚的语言也好，或者是说其他国家语言，我想要他有一个精通三种语言就好了。他数学哪怕他只是会8块，我给10块，他找2块就enough 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我觉得只要你的语言有，你就可以到世界交流。你有世界交流，你有世界观，你自然你会有自己的不一样的未来，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0: 可能过往啊，可能在我们上一辈，大家会希望有个儿子，觉得可能养儿防老，或者是怎么样。
1: 你确定现在是防老还是烦恼？
0: 确实哦，现在不管养儿还是养女，他都不一定防老，但他一定烦恼。我自己非常赞成哎，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对我孩子其实没有希望他以后怎么样，可是我希望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怎么样叫责任感呢？是你对你自己能够负上责任。
1: 对，这个是真的。
0: 你的生活能不能够自理？比如你的经济是不是能够自己负担？你不一定要大富大贵，因为可能以后我们也现在孩子也少嘛，以后父母我们留下的财产都是你们的，只要我不挥霍，只要你不过度的挥霍，那其实你也能够很好的安享你接下来的人生，对不对？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你要负责任。
1: 对，
0: 我这三个字
1: 认同。
0: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负责任、上进心跟负责任。
0: 对，对，所以我像之前我还有和另外一个嘉宾，我们也聊到啊，你会不会担心以后如果你的儿子或女儿找到的另一半是怎么样的人？那我觉得我对他和对他的另一半都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负责任。我觉得现代人啊，最重要的，
1: 的确，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现代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或者是作为现代人，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对自己负责。
1: 是，
0: 无论是男女，无论什么年纪，
1: 都需要
0: 把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人的责任，
1: 责任感要有。
0: 没错，
1: 认同责任感，我觉得是一个很责任感跟上进心有的话就 OK 了。我觉得，
0: 对啊，无论是男是女，
1: 无论是男是女，
0: 然后剩下的就只管开心。
1: 对，开心健康最重要。
0: 人生走这一遭啊，不需要风风光光的，有的时候安安静静、平平淡淡也挺好。
1: 也对，
0: 对吧？
1: 就看大家想要的孩子的未来是怎样，但是我觉得都是他们的事，未来也可能我们掌握不到。
0: 可能也不是我们希望孩子的未来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他还不一定要怎么样。
1: 对，他未必跟你的节奏跑。的确，
0: 对啊，所以无论生儿还是生女哈，我们平常心。顺其自然，把他养成一个好人，
1: 好人健健康康就好。
0: 是的，陈绮贞的这一首《孩子》送给我们自己，自己心中的那个孩子也是需要好好的保护，
1: 同时送给所有的孩子吧。
0: 也没错，还有回家好好抱抱我们自己的孩子吧。今天谢谢 David，
1: 谢谢，
0: 我们下一次再来聊吧，
1: 谢谢你们。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由于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沙拉越鲁布安度有30所学校被令暂时停课。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这30所学校分别是28所小学和2所中学。沙拉越教育局下令这些学校从今天起暂时关闭。黄家和说，根据教育部的指南，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所有学校都必须停课。槟城警方预计来临的8月31号将会有超过10000人前往巴丹古达拉玛观看在槟城举行的州级国庆日庆典。槟城东北县警区主任阿布杜鲁扎穆哈迈说，当天会有368名警员驻守维持治安和秩序，同时确保交通顺畅。霹雳州的地震风险偏低，尽管宜利和天孟俄地区有潜在的活跃断层构造，霹雳州科学环境与绿色公益委员会主席郑国林表示，这两个地区的活跃断层结构有可能引发3.0级到4.1级的地震。天孟俄曾经在2013年和2016年发生过地震，而曼荣则在2009年发生过一次2.5级地震。郑国林是在今天凌晨00:06，天孟俄发生3.4级轻微地震之后发表声明，根据气象局，这次地震震中位于上霹雳东北大约9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中国四川省隆昌市今天下午1:13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古巴教育部长特鲁西略星期四证实，学校新学年按照原定计划于9月1号开课。尽管古巴目前正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并在早前发生一次大规模停电，部长说，在轮流停电和已令古巴陷入瘫痪的长期食品及燃料短缺的情况下，重新开课是一项挑战。他承认，这场危机已让岛上的生活几乎陷入停顿，表示校方将会宽容学生迟到或是没穿制服。韩国星期五表示，将在9月和美国及日本展开联合军事演习。在这之前，华盛顿表明缩减和首尔的年度联合军演规模。韩美日三国定于9月7号到11号这段期间展开联合军演。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这次军演是三国每年举行的防御性演习，目的是应对朝鲜的核岛威胁，维护区域和平及稳定。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Anna Abdul 的 ASEAN Our Land Our Home 这首歌是2025年东盟峰会的官方主题曲啊。在2025年呢，是由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所以这首歌当时是由大马团队全力打造，是一首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区域团结业意歌曲哦。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今天是8月28号，再过几天呢，就是国庆日了。蓝鹰的这个长周末，你有想要去什么地方玩吗？会想要到马来西亚的其他或者是一些旅游景点去走走看看，出地出地 Malaysia 吗？那在国庆日的时候，我们总会听到很多的这些爱国歌啊，又或者是国庆日的当天，也会有在当天呢，也有很多人会去到布城去看这个国庆庆典的。所以我如果说八月份是属于马来西亚的月份，我想肯定是不为过的。那说到马来西亚，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刚才我说的去旅行吗？还是国旗飘扬呢？还是熟悉的国庆歌曲、爱国歌曲呢？今天在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我就选来了不一样的爱国歌曲，有一些可能是你非常熟悉，有一些可能是你听过它的旋律，可是就是不知道到底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又或者这些歌曲其实曾经在国际舞台上把马来

众喜爱。那在这两年，他也积极的参与不同的音乐节，还有舞台的演出。而这首《Gamuro》就是他在中国的一档这个音乐节目上演唱的。那这首歌在国际舞台上或者在其他国家的平台上演唱的时候，其实当下你可以去看这个演唱的片段哦，在来自不同国家的观众啊还有歌手都被这首歌给折服了。我自己在看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感受到和原唱 Faisal 有不一样的感觉。如果说原唱他唱的是澎湃激昂，而李佩玲唱的就是思乡的感觉，那同时他也带着澎湃还有热血，所以当这首属于马来西亚的歌在海外的舞台响起的时候，我想会让我们瞬间有那种啊，我们也能够做到，我们能够把马来西亚带到更高的舞台。那无论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或者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我们都能够达到，甚至是达到更高的一个成就的。所以给你推荐这首歌，李佩玲演唱的《Gamuro》。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哇
2: 哦！哎，女儿，
1: 哎，
2: 你又在看什么？
1: 我在看优管啊。
2: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1: 男女都有啊。
2: 啊？
1: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2: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1: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
2: 嗯，
1: 我们一起看吧。
2: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1: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1: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 Faiza Dahil 演唱的 Semangat Juara。 每次听到 Faiza Dahil 的歌声呢，总是会感觉啊，没错，爱国也到了。而且呢，他的歌声都是会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而且是非常澎湃，很让人想就是激动，想要跟着一起站起来挥舞我们的国旗辉煌条纹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一样的感觉呢？接下来想要给你介绍的一首英语歌呢，歌名叫 Here in my home， 这就是这是我的家，在我的家，这样的一个意思。这首歌呢是一首以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为主题的一首团结歌曲哦。而且这首歌呢，它不是官方释出的宣传曲，它是在2008年推出的，当时是由50位马来西亚歌手还有艺人还有不同领域的名人一起演绎的一首作品。而且当时呢是他们自发来唱这首歌的哦。当时不同背景的歌手他们在同样的一部作品当中，体现了马来西亚多语言还有就是多种不同文化的一个氛围。那当时是由马来西亚著名独立音乐人兼导演 Peter Teo 一起来推动的这一首歌。当时他是以自己的这个一己之力，召集了刚才我提到来自不同种族不同世代还有不同领域不同音乐曲风的顶尖明星还有名人来演唱的这一首歌啊。而且我自己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因为它是在2008年推出的嘛，可是你现在闭上眼你听这首歌，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属于马来西亚最真实的声音，因为它有那一种毫无保留的包留性。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语言，虽然歌曲的主语是英语，可是它在高潮的部分是天衣无缝的穿插了马来语、中文还有淡米尔文的一些诗词。所以当所有的种族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听起来它是一点都不突兀的。这首歌它的歌词当中有唱到，我们的肤色可能不同，我们的信仰也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流着同样颜色的血，我们共享着同样的一片天空，同一片土地，还有同一份未来。虽然这首歌它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了哈，但这首歌它传递的内容还有信息是一直到现在还是通用的，所以给你推荐这一首歌吧。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爱国歌曲嘛，你有什么想听的或者你也觉得非常好听的爱国歌想要推荐给我的吗？可以 WhatsApp 到 893AIFM 又或者是011-1701-8289。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夜晚可以平静，
3: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4: 夜晚也可以跳跃，
5: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2: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4: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2: 让你
6: 越夜越爱。

继续回到今天的绝配拼盘，你好，我是 Fish 甄怡。说到爱国歌曲呢，哎，我想很多人应该是耳熟能详，然后会给我推荐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哦。包括在 TikTok 这里呢，就有人问当个 TikTok 杀猪有没有啊？在 WhatsApp 呢，也有朋友 WhatsApp 也有人给我留言说，哎，我想听 Sado Malaysia， 还有 Geranamu、Jaluga Mila 这些歌有没有呢？哎，这些歌其实真的是一想起哦，大家都会跟着哼跟着唱的，对不对？那这些爱国歌曲我们都听得很多了，而且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的，或者是想要让你听到的呢，是一些可能我们平常不会听到，又或者是它其实是有着这个爱国的意义，或者是非常有代表性，也曾经把马来西亚带到更大的国际舞台上的一些歌曲啊。这一首接下来要推荐的是 1000 Million Smile，它是由马来西亚传奇歌手 Dato Sudirman 演唱的一部作品哦。那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代表性，而且是具有国际代表性，因为当时这首歌是在1989年创作的。那歌曲本身传达的就是跨越种族文化还有国界的友爱精神，希望通过微笑还有爱把世界各地的人联合连接在一起。这首歌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场合被演绎出来的呢？和你分享一下。我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我是真的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当时呢Dato Sudirman 呢，他是凭借着这首原创歌曲在英国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的音乐厅举行的亚洲音乐大奖赛上大放异彩。当时这首歌也让他夺得了亚洲最佳表演者的殊荣，把马来西亚的音乐呢带到了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而且那一次也是马来西亚第一次在音乐舞台上被大家看到。那 1000 million 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十亿嘛。 1000 million smile， 他想表达的是来自世界上各地数不尽的笑容。歌曲当中他强调，无论你是来自阳光灿烂的国家还是冰雪覆盖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展现你的真诚还有善意，人与人之间就能够建立起联系。来到了今天，这首 1000 Million Smiles 不只是一首经典的英文作品，更是成为马来西亚多元文化还有团结精神的象征。所以这首歌也推荐给你，无论你身在何处，希望这首充满温暖和正能量的歌能够给你带来好心情。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呈手掌形状，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
1: 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我国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
0: 掌心内的星月代表伊斯兰教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
1: 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
0: 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
1: 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
0: 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
1: 让我们一同努力，以昌明马来西亚的理念，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达到更辉煌的成就。
2: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四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3: 生活需要调味，
2: 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听着好听的歌曲，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了，已经来到了3点49分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来到了绝配拼盘的最后一段呢，想要给你带来的这小时最后两首歌，一首呢是Jacqueline Victor 的 Glorious。 那我想关于到 Jacqueline Victor， 大家一定会想到他唱的另外一首歌曲，不过呢那首歌是他的马来语歌曲，叫做 Gemilang。 那 Gemilang 的英文版就是等一下要给你送上的这首 Glorious 了。但是呢现在先为你带来的不是他的歌，是一首叫 Malaysia Bangga 的歌曲。你有没有听过这首爱国歌呢？ Malaysia Bangga 它是一首很具有代表性的新时代马来西亚爱国独立日歌哦。那为什么这首歌这么特别？是因为它是来自东马歌手的，这首是完全来自东马的沙巴州的本土创作人、音乐人还有歌手联合打造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是沙巴本土的音乐人 Dabrasha，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播过了他的歌啊。他当时是耗尽了将近半年的时间筹备录制，然后把这首具流行民族和爱国情怀的歌曲融合在一起，在2022年的8月份作为国庆和马来西亚日的献礼歌曲正式发布。这首歌最大的亮点呢，是它集结了12位活跃于沙巴甚至是在全国歌唱大赛当中都拿过不错的成绩的一些本土唱将。那当时这首歌它是除了是我们熟悉的一些马来西亚多元文化或者马来西亚的歌曲的曲风之外，它也带着一些沙巴土著的风情，还有一些乐曲的，应该说一些乐器的这些融合在里面。而且呢它在歌曲当中，或者你只要闭起眼睛，你其实可以感受到来自婆罗洲的森林还有高山的宏大感。那这首歌虽然它主要是以马来语来唱的，但是它的核心是非常现代化，也非常的符合马来西亚的风土民情。甚至如果你把这首歌放在国际舞台上来播放或者是演唱，都是一首非常有意义的歌。所以来为你送上这首歌吧， Malaysia Bangga。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针对尼泊尔西藏发生严重洪灾，导致数十名马来西亚公民失联一事，首相达杜苏里阿诺伊布拉欣指出，政府目前正在协调向尼泊尔提供援助。他说，政府正考虑提供经济援助，并派遣搜救队前往尼泊尔，相关的应对工作由国家安全理事会负责协调。柔佛州警方逮捕了13人，其中包括一名15岁少女，以协助调查日前在古莱发生的一宗17岁少女死亡案件。有关案件目前已经重新列为谋杀案调查。柔佛州总警长达杜·阿卜杜拉哈曼·阿沙指出，他们在今天被带往古莱退市庭申请严扣。警方相信这起事件和新山一带两个私会党集团之间的帮派成员纠纷有关。警方目前正在完善对10名皇家警察部队普通行动组 PGA 警员的调查。这10人是在上个星期三被扣留，以协助调查 Dasigalugo 一家电子废料处理厂遭勒索的案件。槟城总警长达杜林光耿表示，目前警方正在收集证词以及情报，然后才决定下一步行动。马来亚大学医学院急诊医学副教授达杜瑞莎·马尼坎指出，烟霾不仅会对儿童、老年人和哮喘患者等敏感群体构成健康风险，也会影响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中的健康人士，因为烟霾中的细颗粒物会进入呼吸道，提高咳嗽、感冒、喉咙痛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的风险。尼泊尔洪灾区一处堰塞湖星期五开始溢流，当局担心引发新一轮洪水，紧急暂停拉苏瓦县的搜救行动。路透社报道，一名尼泊尔军官说，搜救行动将暂时停止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尼泊尔26号爆发严重山洪，猛烈洪水沿着河流一路向下冲刷，印度北方邦境内陆续发现器具遗体，当地官员相信这些遗体可能是被尼泊尔洪水卷入河流之后一路漂流至印度境内。挪威王室宣布，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已经在当地时间早上6:35去世，享年89岁。这名欧洲最年长的君主早前因为血液疾病入院治疗，由于血液细菌感染，病情随后恶化。马来西亚马达尼，这是扎特拉安迪尼玛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8: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号练、
9: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8: 居銮的医针，
10: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早安啊早安啊，你10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一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9: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

0: 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1: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3: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2: 第二，谨慎。
3: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2: 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2: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 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沙拉越30所学校被令暂时停课。尽管存在活跃断层结构，霹雳州的地震风险偏低。尼泊尔拒绝外国搜救队协助。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安诺伊布拉希姆即日起到槟城展开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根据行程安排，首相将于今天下午4点在大山脚端古拜伦师范学院出席佩格国庆前夕昌明之友活动举行的与安诺会面交流会。槟城警方预计来临的8月31号将会有超过10000人前往巴当古达拉玛观看在槟城举行的州级国庆日庆典。槟城东北县警局主任阿姆杜罗扎穆哈迈说，当天会有368名警员驻守维持治安和秩序，同时确保交通顺畅。佩格第69周年国庆日，槟城将在8月31号为民众提供免费的渡轮服务。槟城港务局主席达多杨顺兴说，州政府希望通过这项免费渡轮服务缓解槟城的交通拥堵，同时也鼓励民众使用更可持续更高效的公共交通工具。另外，配合免费渡轮服务和槟城港务局今年成立70周年纪念，槟城港务局与槟城渡轮博物馆合作推出儿童免费独立日特别活动，12岁及以下的马来西亚儿童在8月29号到31号期间可免费参观槟城渡轮博物馆。由于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沙拉越卢布安杜有30所学校被令暂时停课。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这30所学校分别是28所小学和2所中学。沙拉越教育局下令这些学校从今天起暂时关闭。黄家和说，根据教育部的指南，当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所有学校都必须停课。马来亚大学医学院急诊医学副教授 Dr. Risha Mayanikam 指出，烟霾不仅会对儿童、老年人和哮喘患者敏感群体构成健康风险，也会影响长期暴露在空气污染中的健康人士，因为烟霾中的细颗粒物会进入呼吸道，提高咳嗽、感冒、喉咙痛和呼吸困难等症状的风险。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说，马来西亚正积极迈入以风险为基础的医疗器械监管模式，以在不牺牲患者安全的前提下加速负责任的创新。他指出，这项监管模式将简化成熟产品的监管程序，同时让监管专业知识和资源更集中于高风险和突破性创新。同时 Zulkifli 提到，马来西亚也在加强国际监管互认与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负责任的市场准入。霹雳州的地震风险偏低，尽管宜利和天孟俄地区有潜在的活跃断层结构，霹雳州科学环境与绿色工业委员会主席郑国林表示，这两个地区的活跃断层构造有可能引发3.0到4.1级的地震。天孟俄曾经在2013年到2010年发生过地震，而曼荣则在2009年发生过一次2.5级地震。郑国林是在今天0时06分天孟俄发生3.4级轻微地震之后发表声明，根据气象局，这次地震震中位于上霹雳东北大约9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关注一则法庭消息，人力资源部前部长 Dr. M. Saravanan 因为涉嫌在4年前收取总额109万7000 ringgit 的汇金，已批准一家公司的1000个外劳配额申请，于今天在地庭面对3项指控。他在法官 Azura Awi 面前聆听控状之后否认有罪。法官批准 M. Saravanan 以45万 ringgit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以及附加条件是每3个月向临近其 住所的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办公室报到，并且禁止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干扰检方证人。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针对尼泊尔西藏发生严重洪灾，导致数十名马来西亚公民失联事件，首相达德苏里安娜伊布拉欣指出，政府目前正在协调向尼泊尔提供援助。他说，政府正考虑提供经济援助，并派遣搜救队前往尼泊尔，相关应对工作由国家安全理事会负责协调。加德满都邮报报道，尼泊尔外交部官员说，印度、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都曾提出派出搜救队，但尼泊尔政府在军方和警方的建议下决定婉拒。官员说，这项决定吸取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经验，当时大量外国搜救队涌入，国家之间也出现协调和资源管理问题。尼泊尔因此认为这次应该由尼泊尔安全机构主导搜救，虽然拒绝外国搜救队伍进入，尼泊尔仍接受国际人道援助。尼泊尔洪灾区一处堰塞湖星期五开始溢流，当局担心引发新一轮洪水，紧急暂停拉苏瓦县的搜救行动。路透社报道，一名尼泊尔军官说，搜救行动将暂时停止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尼泊尔26号爆发严重山洪，猛烈洪水沿着河流一路向下冲刷，印度北方邦境内陆续发现7具遗体，当地官员相信这些遗体可能是被尼泊尔洪水卷入河流之后一路漂流至印度境内。挪威王室宣布，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已经在当地时间早上6:35去世，享年89岁。这名欧洲最年长的君主早前因为血液疾病入院治疗，由于血液细菌感染，病情随后恶化。尽管年事已高，挪威国王今年还是拄着拐杖履行了许多公务，包括在国家足球队晋级世界杯1/4决赛后返回祖国时会见了国家队。53岁的哈康王子和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将成为奥斯陆的新统治者。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海岸警卫队27号表示，其在该国附近海域拦截了一艘移民船，船上载有161名试图前往欧洲的移民，其中包括17名儿童。美联社报道，他们之后可能被转移至位于努瓦克肖特的移民接待中心。这些移民来自塞内加尔、几内亚和冈比亚。该移民船8天内从冈比亚首都班朱尔出发，试图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国四川省隆昌市今天下午1:13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古巴教育部长特鲁西略星期四证实，学校新学年按照原定计划于9月1号开课。尽管古巴目前正面对严重的能源危机，并在早前发生又一次大规模停电，部长说，在轮流停电和已令古巴陷入瘫痪的长期食品及燃料短缺的情况下，重新开课是一项挑战。他承认，这场危机已让岛上的生活几乎陷入停顿，表示校方将会宽容学生迟到或是没穿制服。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报道指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一事已经成为委内瑞拉和美国官员讨论的话题，但委内瑞拉目前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沙拉越30所学校被令暂时停课。尽管存在活跃断层构造，霹雳州的地震风险偏低。 尼泊尔拒绝外国搜救队协助。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歪歪。
1: 没错，今天我们陪大家过星期六啊，没有
2: 了，又要数榜了吗？又是这个时间
1: 了，来看一下，哎，现在是几点啦？现在是星期几？今天是小周末星期五时光啦。
2: 是，但这个小时呢，依然会有歪歪以及敏瑜陪你一起倒数下。

0: 导向。高等教育部部长 Darcy Zambri 指出，由他与俄罗斯科学及高教部部长法利科夫在联合主持的第五届马俄两国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联合委员会会议上就有关事项达成共识。有关会议也重点探讨如何将两国良好关系转化为更加具体的合作。马来西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在2027年将迎来一个重要里程碑，两国建交60周年。马来西亚与俄罗斯自1967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方合作逐步扩大。2026年，我国首相达尔西安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进一步探讨能源、贸易、投资、科技、人工智能、数码经济、农业以及医药等领域的合作。2027年则是以建交60周年为契机，把现有合作进一步落实和扩大，其中能源是重要方向之一。俄罗斯表示愿意加强与我国的长期能源与石油供应合作，双方也探讨扩大双边贸易和投资，并研究使用马币和卢布进行贸易结算的可能性。在科技方面，两国计划加强人工智能、资讯与通讯技术、网络安全、新材料以及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教育和科研同样受到重视，两国已经通过高等教育、科学与技术合作机制，推动大学之间的合作、学生和学术人员交流以及共同研究项目。俄罗斯也提供奖学金，让更多马来西亚学生有机会前往俄罗斯深造。此外，2027年的合作也包括文化、旅游、农业、清真产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值得注意的是，配合两国建交60周年纪念活动，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也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7年访问马来西亚。因此2027年可以被视为马来西亚俄罗斯关系进一步升级的重要一年，重点并不是单纯举行庆祝活动，而是借助60周年这个契机，把能源、经济、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推向更深的层次。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My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爱翻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1: 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就来问大家了，你最喜欢的 WhatsApp 贴纸或者是我们俗称的 sticker 到底会是什么呢？
2: 我自己有一个谐音梗，就是非常喜欢那种谐音梗啊，又或者是那种押韵的梗。
1: 哦，所以你喜欢的是文字版本的？
2: 不是，它就是一个图片，但是它就是可能有谐音。比如我有一个在煎砖块又或者是在坚强的表情包，他就是告诉大家要学会坚强
1: 哦。哎，这个不错，这个很妙哎。
2: 他就拿两个筷子在那个锅子上面
1: 坚强。哎，这个不错，我喜欢这个。你说谐音梗的话，我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我用口头说你不明白，那没关系，你挺好奇我们说的这些贴纸 sticker 到底包含着什么呢？那我们也作为一个互动环节的一个玩法吧。你听众朋友们先发送一个你最爱的 WhatsApp sticker， 之后我们再发给你看看我和 YY 最爱的表情包又或者是贴纸包括哪几个。我以前在收藏贴纸或者是 sticker 呢，我有一个习惯跟我的偏爱，那就是一定要动态的、动图的
2: 哦。
1: 如果是静态的，反而觉得我会喜欢，但我不会特意把它收藏起来。
2: 我以前特别喜欢使用微信，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表情包，那我特别喜欢乖巧宝宝的表情包。后来使用 WhatsApp 就是觉得 WhatsApp 太方便了，已经回不去了。那也开始有很多人在自制各种各样的表情包，每一家大学我相信都会有他们的学生常用的，就是属于他们的大学的表情包。
1: 我在之前呢，我不太明白到底要怎么样去制作那个WhatsApp 的 sticker。 我就只是看到朋友发收藏的非常多，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发了一些你认为
2: 很有趣的
1: 发给我。所以我看了我们之前那个聊天记录，觉得原来我们在聊的全部都是管到贴纸，完全没有在聊正题啊，这什么。
2: 而且现在我们就会去把大家发来的那些有意思的表情包给收藏起来嘛。所以我的朋友还发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表情包，叫做 Sticker Stealing License。 我好像有发过给你，对吧？
1: 有，我有看过。
2: 那这个表情包我很喜欢，我就收下咯。
1: 对对对，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类型的习惯，还是你觉得就是某一些特定的种类的贴纸其实是会让你非常心动，你就会立马收藏，然后再下回就会把它发送给你身边的家人或朋友呢？赶快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吧。 iFan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289。那当然你也能通过另外一个方式找到 iFan 的 WhatsApp， 搜索我们的注册名字吧，有的就是893AIFM。 我们现在也继续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 AIFM.Malaysia。 先送给你这首歌曲 Olivia Ong 的幸福记号。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how me this band. Cari Dand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1: Hati-hati!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4: IFM 下班聊天下。
5: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剑锋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6: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 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 在于是照顾父母 孩子， 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 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 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 到底有什么负债呢？ 是可以尽快还清。 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绑在维持在58%到60%，剩下的18%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20%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18%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8: 我要买厨房容器
9: ，Alpha Lady 有；
8: 我要买厕所用具
9: ，Alpha Lady 有；
8: 我要买储存箱
9: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 高质地， 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7: IFM 星期一到五下午5点，无所事事。
10: 大家好热情哦，感受到大家一收到WhatsApp的贴纸啊，看来大家也是收藏的非常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算过，你在你的 WhatsApp 手机里面收藏过多少个贴纸呢？没有哎，我为了要去制作自己的那个 sticker 嘛，然后我就要上传，他就有分享，哎，你是不是要分类还是怎么样？所以我才看到我的总数，没有想到我已经是收藏了94个 stickers。94听起来不是很多哎，哦，而且还可以，我感觉我的一眼刷不到底，刷不到头，刷不到底。
11: 真的超级无敌多，当然我觉得常用的贴纸或是表情包是有季节的，我有一段时间会特别喜欢用某些，就那个小丑竟是我自己的梗非常红时，那个梗图或是那个表情包呢是我的常用贴图，但是这个梗呢现在已经就是没有那么火了，现在已经有其他的东西在慢慢的上来中。先来看到来自沙巴的敏欣啊，他一下子呢发了非常多的贴纸，但好像都是跟 蜡笔小新有关哦，当然他也是很喜欢的，就是跟丘比，就是刚才歪歪也提到的那个乖巧宝宝，乖巧宝宝很可爱，非常的多，就说哦吃完就减肥这类似的一些梗的一些话语，还有就是很伤脑筋哎，我看了之后好像自己会把它配音啊，还有蜡笔小新的那个贴图，然后背后也是说一声谢谢，另外呢还有一样是蜡笔小新，他的字眼是说没有啦，人家没那么好啦，但是又很
10: 可爱，很害羞的，这明明就是蜡笔小新最常说的话，然后人家就说没有在称赞你的意思，很妙很妙，哇，好多，他收集了好多贴纸。是，那这位朋友呢，他是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有一个人物，他就比一个八个一个赞这样子的表情。OK，
11: 那下来 Mary 也分享了，他说呢就收藏了60多，哎，怎么那么巧合，他收的那个贴纸是跟我们上位朋友是一模一样的，是，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乖巧宝宝的。 这个怎么说呢，贴纸啊，对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呢，好，他看起来就比较善良一点，他说的是有你真好，感激不尽，然后是很多星星星星星这样子的贴纸，哇，大家都很有爱心呢。真的，看到古静的国风呢，他就分享啊，每一次自己工作累的时候呢，就会发这个给自己看看，你们认识他吗？哎呦，他的辨识度这么高，这是小韩的贴纸呢，然后他附上的字眼呢是说加油哦，我还蛮喜欢他另外一个 贴纸的是在数着钞票，好多呢。
10: 因为他是数钞票，我有一个就是钱包空空的贴纸，他讲爸或者是妈，看看爸爸可以给你的小宝宝一点钱钱吗？<笑>
11: 哇，大家很热烈哦。下来还有看到居林的 J 蛋也分享了哦，我喜欢这个转圈圈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放的就是一个应该是白兔吧，小白兔，
5: 嗯，
11: 头是大头贴的那种概念，旁边的附上的字眼呢就是棒棒哒哦，大家都好暖心哦，附上的是那种嗯很有正能量啊，或者是散播爱心的那种哦。我发现我现在收藏的那些贴纸，我不敢发给大家呀。你看这位朋友是家常，他就发了一个小朋友用非常可爱的表情，就是斜视旁边，然后露出那种有点坏坏的笑，或者是别有深意的笑，很可爱哎。有一段时间，大韩民国万岁的贴纸是非常火红
5: 哦，有印象哎，
11: 就是被生活所迫之类的，
5: 好笑。
11: 然后我觉得大家的那个都很多哎，下来还有看到古晋的玲玲啊，她也有放出的挺多，都是关于都 Q B 的，对不对？
5: 啊、对，
11: 小宝宝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啊害羞，
5: 它是可爱型的，
11: 可以哎，看得出我觉得通过贴纸，你就会感受到对方还是一个平时跟朋友聊天的模式了。
5: 是我跟你说，我的朋友曾经说过，他们可以通过你使用的表情包去判断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11: 哎，
5: 因为有些人他用的表情包会比较成熟一些，有些人用的呢就是比较可爱一些。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表情包去看他的内心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1: 嗯，我们也收到大家的回应了哈，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在空中读出，不过没事，既然你们都已经发出了你们最爱的贴纸，也有些朋友也非常的可爱，附上了他们的原因。稍后啊，给大家冷静一下，等一下我就会发给大家我个人喜欢的，还有 YY 个人喜欢的。可能你在看了那个贴纸之后，你再来猜猜，到底是敏瑜最爱，还是 YY 的最爱呢？我已经说了哈，看，嗯，我那可能有一些不好意思放出来的，嗯，大家就
5: 我的应该也是，
11: 不好意思在空中说，要经过审批，那我就是私下发给你啦。我们也先听歌，也的就是王赫野和黄龄合唱的《过海》。

0: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Unify。
1: 是了，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 ，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sorry。
7: 我们一起欢呼，
8: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7: 一起深感骄傲。
9: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8: 不同种族，
7: 不同文化，
8: 我们同中存异，
7: 异中求同。
8: 3400万人口，
7: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8: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di。
8: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7: IFM 与你一同
8: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0: 无所事事。
1: 歪歪看了那么多的贴纸，你其实最爱听众发的是哪一个？
2: 很多哎、欸，没有办法选出一个
1: 哎、
2: 欸。
1: 哎呀，下来看到古晋的韩怡呢，他送了这个我好喜欢的死鬼。
2: 对，
1: 他的那个脸呢，就是带着看似是非常可爱一点点害羞的微笑，但是可以感受得到了，证明你跟对方的关系很好，你才会发送这类型，可能是一些搞怪的呀，或者是就是那种会让对方觉得诶，其实你不是真的生气他。他另外一个就分享了 You bad bad 你坏坏。
2: 真的，那我看到这么多人发送表情包进来，其实我非常的开心，就是可以为自己的表情包补货了。我之后就把它全部发给我自己。
1: 哦、oh, ，OK， 就你自己会一直在收藏起来。我现在挺好奇的，我相信 YY 的应该要三位数了吧，100多。
2: 我不知道哎、欸，我其实没有算过，真的就是每次一看到就收起来，看到就收起来。我跟你说，它就像塑料袋一样，你先收着，你未必马上能用到，但是总有一天它会派上用场。
1: 那居林的这一段也持续分享了另外一个就是伤脑筋。哎呦，另外一个呢，有 Sony 的也是有这分享啊，叫做猫猫虫加波，它样子非常的可爱，但是你发给我的这个它的动态图呢，有点可怕，因为突然间本来是一个非常小只那种比较娇小玲珑的感觉，但突然间呢，下一秒的那个画面呢，竟然是有多少个腹肌啊？好像是10个腹肌，
2: 长出腹肌，
1: 这还好吗？
2: 那这位朋友呢是冰城的天，他呢就发了一个小男孩双手比赞，高举双手的一个表情包进来
1: 啊，这也不错。那下来我看到有些朋友很可爱啊，直接就跟 YY 分享了啊 ，YY 你不能发给我一系列那个 QB 的 stickers， 看得出你真的很钟爱 QB 呢
2: 啊，所以我就直接发。了那个，首先是手拿一只拖鞋，那下一个呢就是直接把拖鞋敲在别人身上，还有那个看到这条咸鱼没，然后下一个又是把咸鱼敲在别人身上。有些表情包就是这样子，你不能只发一张，你要是发两张一起，
1: 它有连贯性的。
2: 对，它是一个故事，就像看四格漫画一样。
1: 是玲玲也分享了爱你哦，哎，看得出玲玲应该是非常有爱心的朋友，你常常要说谢谢啊，或者是感恩有你哦，就那种眼冒爱心非常多的类似的贴图。
2: 你看这个。这个 Kingsley 的就非常非常的现实，他喜欢的是早安股票大起。
1: 很好，我喜欢直接了当。发声的立方也分享了他喜欢这个换啦，我相信就是很喜欢那种祝福语的呀，或者是可能特别且节日的时候呢，我们都可能觉得哎普通只是很普通，祝你中秋节快乐、又或者是祝你新年快乐，哎没有什么意思，我们来点创意，就是要搜集很多的贴图，等到特定的日子到的时候赶快发出去。
2: 那这位朋友呢，他就发了一蓝一红两只舞狮，对着不同的方向的那种啊舞动啊摇头的感觉。我曾经也非常喜欢这种互动类型的表情包，不晓得敏瑜有没有用过，就是月亮不是有脸的吗，就是一个黑色的脸一个黄色的，那他们曾经就把它做成一个有耳朵的形象，然后呢它就会让黑色的可能是指向右边，然后黄色的就指向左边，所以有时候你和你的朋友说了一些就是非常有默契的话，就会有一个人发一个、然后你就回另一个，感觉就是双方在互动一样。
1: 哎，这个很好哎、欸、不过我觉得这个很妙，这个得看对方的那个默契了。我还蛮喜欢像 Kingsley 发的，就是它是一对的，哎你可能一个是向左边摇一个是向右边摇嘛、所以之前我好像也是有收集类似像中秋节的中秋节就是左边可能是些男生先祝大家什么花好月圆，然后右边的女生呢就祝大家什么平安喜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祝福语。
2: 是
1: 啊，他这样子他看起来他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你看哇，
2: 新年有很多这种。
1: Oh,
2: 就是那种春联，它就会做成两个，然后就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好吧好吧，祝福我们都不嫌少的。看了这些贴纸啊，或者是表情包，甚至是动态的 stickers 呢，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
2: 非常开心，我现在马上要把它收起来。那过去我的手机就是坏了，所以我就要换一架新的手机。那因为 WhatsApp 的表情包是不会跟着你一起去到新的手机嘛，那个时候为了留住这些表情包，我的做法就是我跟我妹妹说，我现在要把所有我的表情包发给你，然后你在我换了新手机就再发给我就好。对，我感觉还是有一些表情包遗失了
1: 哦，而且
2: 你到底是哪一个？
1: 而且我会发现哦，因为我们一开始先收藏的话呢，它是最底层的，也有可能我们已经忘 忘了我没有收过类似的表情包。
2: 我刚刚在翻的时候就，哎，我居然曾经有过这个表情包吗？
1: 然后我就在下一回我就看到，哦，我很喜欢这个表情包，我要收藏的时候，他才发现，哎，他叫我 remove， 我就
2: 对，
1: 他叫我把它移除，我就是
2: 哦，原来我曾经把它放在收藏夹里。
1: 果然，好像那个恋爱一样啊，过了多久都好，你还是会喜欢他，即便可能你很久没有再见到他。哇，我瞬间有什么哲学出来？
2: 那你的收藏夹里又有什么样的表情包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0211701289。
1: 我们先听这首歌曲的，就是 Howie 还有刘奕迅合唱的《别走开》。

0: 易快讯。
1: 法鼓山马来西亚道场将在8月30号星期日中午12点至下午4点半于吉隆坡昆城中学举办 AI 时代的新连线专题讲座及访谈环节，邀请关心家庭、亲子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民众一起用有温度的方式与自己、与家人、与外界相处。当天的专题讲座将由来自台湾的许仁寿老师和大家分享如何在 AI 时代保有人的温度，不让孩子在数位洪流中感到孤单，也一起探讨科技与人心之间的平衡，并开放现场问答环节和出席者交流。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无需报名，欢迎前来参与。预知详情请联络03-7490-229803-7490-2298。
2: 想品尝道地的潮州美食，体验独特的潮州文化吗？由马来西亚潮州工会联合会主催的2026年马来西亚潮州文化美食节，将在9月2号到6号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在雪兰莪湾乌塔姆 Shopping Center 隆重举行。现场不仅有各种特色潮州美食，另外还有潮州美食技艺交流赛。各路高手会在现场比拼传统果品、甜点和特色菜，展示精湛厨艺和美食背后的文化故事。大家可以从美食和艺术中深入感受潮州文化的魅力。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拨打热线013-373-7399或者012-386-3843。
1: 由诗屋西江舞蹈团主办的第12届诗屋国际舞蹈节园游会将在8月30号和31号下午4点开始于诗屋江滨公园举行，入场免费。在这2晚的园游会中，将有来自12个国家的舞蹈与音乐人演出。除了品尝美食，民众还可以学习手工制作各国的舞蹈及体验各民族的服装。现场也有幼儿园、中小学公开组填色与绘画比赛，民众更有机会观赏由沙拉越科技大学特别设置的大型装置艺术，欣赏结合声音、影像与环境的演出。预知详情可浏览官方脸书 Cebu International Dance Festival。 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各国的文化与风情。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你好，我是 YY。
7: 嗨，我是敏瑜。
6: 今天和大家分享表情包让我非常开心。那这位朋友呢，他是 Chris， 他就说因为呢经常会和友族朋友一起办事，所以呢会有很多国语的贴纸。说到和友族朋友一起用贴纸，我跟你讲，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因为我在耍乐三四街不是经常要和一些姐妹台的 DJ 啊，又或是制作人去进行交流吗？那有一天呢，我们就是讨论完了所有的节目主题。
7: Okay.
6: 那一天呢，他就发了一个贴纸给我，是星爷的贴纸。
7: Oh, okay.
6: 那他里头的华语就是一个字，绝。是不是你是不是知道这个贴纸？
7: 有、
6: 对。那一天呢，他就问我，请问这个表情包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7: 但是
6: 他
7: 收
6: 藏起来了。
7: 这样也挺妙的耶。但他知道那位名人是谁吧？
6: 我不是很确定他知不知道，他就问我、YY， 那 Daniel 啊，帮忙说。
7: 哎，我觉得很妙哎。我然后所以之后你有跟他解释说他的反应怎么样？
6: 他就说，哦，所以他不是一个骂人的，对吧？我说不是。
7: 为什么还会认为他是个骂人的？
6: 不是很确定。
7: 哇，这很妙哎！所以我才知道不同，可能不同社区、不同的社群呢，大家发送怎么样交流的那种方式也挺妙的。语言就是这么好玩。有些可能他的动态也好，他的动图或者是他的图像本来就没那么好笑，但加入了一些特别的字眼，就觉得这个很好用，我很喜欢收藏起来。 来。
6: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语言它可能是有限制的，你可能不懂那个语言，但是你可以看懂那个表情。就像星爷的表情包，你可能看不懂那些字写的是什么，但是你看他的字，你可能也会，你看那个表情啊，或是他的动作，他是拍手的那种感觉，你也会觉得应该是一个挺好玩的表情包吧。
7: 啊，那不晓得一说到表情包，贴纸也好，还是你在之前看过一些很爱的，你自己有在收藏的，那如果你也想要，挺好奇我和 YY 私下是很喜欢怎么样的贴纸的话呢，也欢迎继续通过爱一份的 WhatsApp 0111701289，那你就附上一可能一个或者是更多都没有问题，就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一些贴纸 stickers 包括了哪几个，也可能可以附上你的原因，那之后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私藏的 stickers 也发送给你啦。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看得出大家我非常的起劲啊，一收到表情包看得出大家也收藏了非常多。那当然如果你也挺好奇的，说到这个贴纸到底要怎么样简单制作，我们在下一个小时的开箱好物也会和大家聊今天的跟这个无所事事相关的课题啦。节目结束之前呢，也先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的，就是 SHE 的痛快。那在下个小时就会有更多精彩的单元和你分享啦。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在尼泊尔发生严重山洪后，我国正协调向该国提供援助，包括可能出动旗下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首相达德斯瑞安诺伊巴赫指出，国家安全理事会正与尼泊尔政府紧密联系，以决定适合的援助形式，可能是财政援助或派遣搜救队。此外，外交部正在获取身处灾区的最新我国公民名单，并尽力确认他们的情况。我国和泰国原则上同意重新审视在2003年签署有关劳工合作方面的谅解备忘录，以便将员工管控和雇佣的工作框架现代化。人力资源部发文告指出，部长 Dattasri R. Ramanan 同泰国劳工部长朱拉潘星期四在曼谷举行的东协劳工部长级会议的场边会晤中达成这项协议。两国部长也赋予各自部门权力举行联合技术会议，以探讨特别拨款及敲定全新备忘录的细节事宜。随着内阁昨天原则上同意兴建贯通马来西亚城及斯里肯邦安高架大道后，工程部宣布由临上海基建私人有限公司与 Pratama Makmur 公司组成的联营公司获颁项目承建资格。工程部长 Datta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说，内阁原则上同意这项发展建议，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于提供造福人民、刺激经济增长，并以永续方式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高影响力基础设施。我国正式加入国际疫苗研究所，强化与国际在疫苗研发及革新方面的合作。对此，一个象征式的文件交换仪式昨天在吉隆坡举行的全国革新与商业展上进行。代表我国参与该仪式的科技部长达鲁郑立康发文告表示，我国加入国际疫苗研究所不仅仅是一项成就，也是我国在科学、工艺及革新优势方面与国际专家互通的重要举措，以便能将疫苗研发更有效地从实验室阶段晋升至临床性发展，进而成为对策，让人民从中受惠。在国外方面，知情者透露，委内瑞拉正在认真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并已经就此同美国进行讨论。一旦消息属实，这将凸显华盛顿对委内瑞拉石油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也可能进一步冲击委内瑞拉60年前参与创立的油盟。这名匿名知情者也提到，退出油盟的想法已经成为委内瑞拉和美国官员会谈时讨论的话题之一，但目前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独立并非轻易获得，而是先辈们通过团结捍卫权益和建立一个独立及有主权的国家而得到的。国家独立69年并非仅仅流于历史记载，而是一份无价的文化遗产。然而，如果只是在每年8月31号单纯纪念这个日子，这个文化遗产将变得毫无意义。问题是，谁是当今的独立捍卫者？我们或许不像先辈那样面对殖民时期的困境，然而一旦团结被当作赌注，法律被忽视，以及群体利益超越彼此共同的利益，将会削弱国家的独立地位。有鉴于此，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持续成为国家生活的轴心。国家原则不仅仅是在官方场合内必须背诵的五项原则，而是教导我们忠于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及培养德行。对这些价值观的挑战，可以从一些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中看出来。就以辉煌条文为例子吧，每当国庆日来临之际，国旗倒挂课题再度被关注。 再如佛，一宗国旗错误置放事故导致古莱姆工厂被迫暂停运作，还有三宗类似事件导致五人被捕。或许对一些人来说，这只不过是错误悬挂国旗，但国旗并非只是一块布，而是国家主权、身份及尊严的象征。与此同时，也不要因为每次发生错误时都通过假设来做出审判。或许有一些个案可能是无心之失，但也有的源自于疏忽或不确定所造成。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教育必须与执法同步进行。如今，国家斗争无需动用武器，而是通过维护团结精神来进行。马来西亚是通过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观念的人民组成的。我们的优势不是统一，而是能异中求同。我们允许政见和想法出现差异，然而在触及国家主权、宪法、安全及团结的课题上，国家的利益必须放在第一位，法律也不例外。我们必须放下有关法律只利于某方的想法。法律不应该因为谁被对付才受到尊重，因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基础。同样的，我们被赋予言论自由，不意味着可以任意诽谤、煽动或制造憎恨。反之，必须顾及王室、宗教和种族三R课题。此举不是为了限制旗舰，而是确保这旗舰不被操纵，引致危害国家和谐。这就是我们对年轻一代的责任。我们不要只是希望他们记得8月31号这个日子，认识独立斗士或唱爱国歌曲，而是要他们知道为何必须了解宪法、国家原则的存在，以及为何必须把团结视为国家未来的基础。因此，谁是当今的独立斗士？答案是每一个维护宪法、尊崇法治、遵守法律、接受旗舰、维护团结以及摒弃任何削弱国家行为的人民。我们继承先辈争取的独立，不仅仅是必须被记住的历史，而是一个必须延续的委托。先辈已经把斗争火炬点燃，如今这把火炬已经传到我们的手里。问题是，我们只是要享受当下独立的光芒，还是要确保该火焰永不熄灭呢？以上新闻评述由 Siti Sarwar Yusof 撰写，小编翻译。

0: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进入了第二个第三个小时，我就是还在留在第二个了，
2: 没有，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好歌都在越听越爱，太沉醉了。
1: 是，那没事，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1: 那么在还没进入我们的节目之前呢，也和你一起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啦。那么气象局就发布了雷雨警报，受影响的地区呢就包括了霹雳、吉兰丹、彭亨、砂拉越的梅里、林孟、加博、古晋，那么沙巴内陆地区呢就包括了沙巴西海岸、山打根以及纳敏，预计会持续到今天晚上九点哦。
2: 也和你一起关注交通情报，在南北大道的往南方向 13.4 公里处，也就是市谷来前往干拔市方向发生交通事故，目前紧急车道以及部分的左侧车道都是受阻的。另外在濒危大桥前往威省方向的 0.3 公里处也是发生车祸，目前左侧车道受阻，驾驶人士呢就受促需要小心开车，安全抵达目的地。
1: 稍后在6:15会为你送上 JC 带来的启程 2.0， 那之后呢就会有开箱好物，
2: 是之后呢就会有开箱好物和大家一起分享要怎么样制作自己的表情包。
1: 叮叮叮，
2: 刚才我们发了很多我们爱用的表情包，那稍后呢其实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怎么样用你自己的照片做一个表情包的同时，也会把我们两个人的一些表情包发给大家啦。
1: 是，那稍后的网络最热呢，诶，也是跟表情贴图相关的。我和歪歪就来模仿大 PK 了，看看
2: 演技大比拼，
1: 看看谁模仿的比较像呢。想了解更多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啦，之后呢也会和你分享。诶，说到这个近期啊非常火红的这个风格，那是什么呢？有的就是 Y2K 水战的风又再次回归了，那到底背后的故事怎么样呢？稍后和你细细的分享。我们继续在 iFM 的官方 TikTok 和 YouTube 做直播 AIFM.Malaysia， iFM 的 WhatsApp 是 011-1701-8289， 期待你的上线继续和我们参与互动啦。

你一起探讨各种方案的超强代理人。你知道吗？基本 AI agent 的每月订阅成本，甚至可以比你聘请一个全职员工的薪金还要低一半。这样一来，用 AI 代理人的企业家换成了什么角色呢？很多中小企业的管理人既是老板，又要兼职当项目经理，要自己做研究，甚至当设计师、写文案，一个人包办所有层级的工作。那是因为员工告诉你，他只负责执行。这样一来，你顾了一项，就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另外一项。可是，一旦培养了熟悉你的 AI 代理人，把项目经理以下的流程接了过去，老板就可以专心做回一个老板，定方向、把关、做最后判断。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一般我们在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工序上都要对接不同的员工或是外包团队。以建立网站来说，你先把任务交给公司内的一个人，由他组建技术团队，一层层安排下去。单单是沟通和传达想法，讨论结合大家的意见，再把它视觉化，做个版出来看一看，就要耗掉蛮多时间。善用 AI 代理人，哪怕最终还是想要交给专业团队去负责， AI 还是可以先负责整理出你要的方向，一步步调整，做出一个最接近你要的版本。很多企业顾问都建议，老板们本就应该解放双手，回归用脑。你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包括使用 AI 代理人，增加对市场、环境、趋势的了解，结合经验和思考，帮助你掌舵这艘船。你需要做的不是排版，而是拍板。又或者，你可以让团队用 AI 智能体提高沟通效率，让任何的拍板定案都可以更精确。省了时间，你就可以去分析市场动向，决定公司下来的三个月、三年要做的事。这个星期的启超 2.0 就聊到这里。最后就问问你，如果 AI 帮你节省了一半的时间，那你打算把空出来的时间用在哪里呢？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5集完整重播。

0: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不条规。Unify。
1: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2: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3: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3: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6: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7: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6: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7: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6: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8: 从一面国旗开始。
9: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0: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11: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12: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13: Hati-hati!
10: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14: 开箱好物
2: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5: 你好，我是 YY。今天的开箱好物要教大家怎么去制作自己的表情包。那我们刚才呢已经做了一些，现在呢先和大家分享这个方法。那其实它的步骤也非常简单哦。首先，你需要打开你的 Chat 老师，也就是 ChatGPT。
2: OK。
15: 那打开你的 Chat 老师之后呢，无论是用手机用或者是用电脑的版本，也就是网页版都可以。在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右侧，让如果你是打开手机的话，你就要点。在右侧上头呢，它有一个3条横线这样子的标志，点击之后你就可以选择图片，英文版的就是 image。 那在点击 image 之后，它会出现不同的选项，这个时候呢你就点击 stickers 又或者是贴纸，看你使用的是中文版又或是英文版。你可以输入你想要的贴纸风格，譬如说你可以选择 3D 手绘、动漫等等等等，你也可以自己去增加又或是减少图片当中的元素。而在那之后呢，它就会生成一段简短的 prompt， 也就是简短的指令。无论呢你是用网页版也好，或者是你是用手机版也好，它都会生成这个指令。那你就上传一张自己的照片，而 ChatGPT 就会自动帮你转换生成一组属于你的 PNG 格式的表情包图集。为什么需要是 PNG 格式呢？因为它的背景就会是透明的，这样子呢当你把它制作成表情包之后发送过去就会比较干净一些。
2: 所以就是有这类型的一个方法了哈，就非常详细的一个步骤。不晓得在之前你通常要去制作一个表情包还是贴纸， 有没有遇上什么样的麻烦呢？还是你觉得哎，没有关系啊，我就是用那个 WhatsApp 打开了之后，让他自己帮我去做就可以了，然后我再附上我自己喜欢的文字，还是你比较喜欢可爱型的呢？
15: 我觉得 ChatGPT 帮我们做的方式呢，就是它可以帮你生成各种各样的表情。当然啊，这些有没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在下一段可以继续来聊。那你要把它上传到 WhatsApp 成为你的专属表情包，其实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你的 WhatsApp， 那你在选择贴纸的时候，它有一个 Create Sticker， 那你只要点击之后再上传这张照片，并且呢把它剪裁成你想要的模样就可以啦。
2: 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继续和你分享。那如果你挺好奇的，诶，说到这个可以用 ChatGPT 制作表情包或者是贴纸，诶，到底要怎么样做呢？待会儿诶，发送，可能发送这个贴纸吧，之后我们就把那个详细的步骤发送给你，之后回来呢也会和你聊聊，诶，我和 YY 各自在生成这个贴纸哦，我们有些怎么样的心得啦。先听这首歌曲《爱的多重宇宙》。

0: 歪歪，
1: 嗨，我是敏瑜。
0: 今天在开箱好物就教大家怎么样去制作自己的表情包，而且呢不需要你去想，哎呀要配什么图，要用什么表情，直接用 AI 搞定。但是呢用 AI 搞定这些还是会出现一点点的问题。我自己已经做了这组贴纸，敏瑜也是对吧？
1: 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因为我要去研究到底要怎样让它可以截图的更加的漂亮。我就发现了它的每一个表情包其实我都非常满意，我就不太需要下达新的指令让它再生成新的一个表情包。那我在下载之后呢，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一个，那下流才能够一个发送嘛，因为它是九个图样放在一起，就发现要怎么样截图都好好像都有一点状况。我才发现我和 YY 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我是用通过手机，然后直接通过 WhatsApp 说 create your own sticker， 然后就发现原来用这样的方式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太完美的部分，那因为它截图的部分就旁边还会有那个其他的白线嘛，所以它出来的那个呈现，我就没有那么满意，所以我今天就跟 YY 稍微的投诉了，没有投诉了，就跟他说我这边遇到一些
0: 状况，
1: 然后 YY 就跟我说，不过我是用的是电脑啊，
0: 是我用电脑呢，其实是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当然我不晓得是大家在生成的过程当中，你的那个图纸会是怎么样啦。那我们生成出来它的图纸呢，背景都是透明的，
1: 对，
0: 所以呢，它会有九个图都在这个透明的图纸里头。而你呢，在放到 WhatsApp 之后，你就需要手动的一个一个把它裁成单独的表情包。所以这个步骤呢，听起来是有点繁琐。我尝试想要请 ChatGPT。就是自己帮我裁剪成九张图片，那我直接上传就好。当然呢，因为它需要付费因为每个免费的账户它每天生成的照片是有限数量的，那我的这个免费账户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裁剪了，所以我就选择手动的方式做这个。那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的问题是，可能是我照片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我也不是很确定。有几张照片或者是有几张贴图，我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它不太像我。
1: 但我觉得我第一眼看我觉得 OK 嘞，
0: 有几个是挺像的啦，
1: 是因为你细看有几个呢，我是特爱 YY 的你们一定很好奇我们大家说，
0: 可是我觉得你的全部都很像
1: 我
0: 们在楼上，刚才我们在办公室就已经给其他同事看了，大家就觉得你的真的就是很像你，但我的不知道有为什么有几个就是感觉上特别不像我。
1: 我知道了，你之前是不是比较少上传你的照片通过 ChatGPT？
0: 比较少啦，
1: 所以我的之前我觉得还蛮频繁的，所以也有可能他已经大概认识我的样子了。我下达了非常多的指令，不要改变我的五官了。所以暂时我是满意的，这算是我的第一个版。那我也觉得这个已经算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版本了。那如果你也想要我和 YY 的表情的贴纸，那就是九个不同的表情包哦。那如果你要的话呢，赶快通过 iFM 的 WhatsApp 发送
0: 我要
1: 这两个字给我们哦。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1882。那同样也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注册的名字，那就是893AIFM 都能够找到 IFM 的 WhatsApp， 期待和你分享我们的喜悦，然后再跟我们分享这九个不同的表情包，你又认为哪一个是最像我们呢？赶快上线和我们参与互动啦，先听这首歌有点甜。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的家，
1: 网络最热。欢迎回来，网络最热。你好，我是敏瑜。
8: 你好，我是 YY。
1: 那今天的网络最热呢，其实好像刚好跟无所事事还有刚才开箱好物也算是一个连贯性的主题了。
8: 是耶。
1: 那我们稍后和大家聊的呢，就是关于这个模仿表情贴纸啊。所以可能大家看过非常多的表情包，或者是你明白这个梗图它是出自于它背后的故事嘛，但我们呢下来就要去模仿了。可能大家非常火红的一些图片或者是贴纸大家都很爱，但是说到模仿，那就来看看我和歪歪的这个模仿功力到哪里了。如果你也
8: 甘拜下风，
6: 马上认输。
8: 没有要任何争夺的意思，
1: 不可以那种 PK 的感觉嘛。
8: 可以
1: 是。当然如果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裁判，我们的裁判其实就是我们 IFM 的听众和观众了。不晓得你已经关注我们 IFM 的官方社交媒体平台了吗？因为刚才呢我们也是完成了我们的短视频，在 IFM 的官方脸书、TikTok、YouTube、IG 都已经上传了，包括我们 IFM 的那个小号的账号哦，那就是 IFM。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赶快先关注。那如果你也挺好奇的，我们两个人的模仿功力到底到什么样的水平程度，而你最喜欢的表情包又是哪一个呢？非常期待你和我们聊天和分享哦，在我们的留言下方留言你最喜欢的表情包，而你又认为我们两位模仿的表情包是哪几个，是你觉得最厉害最
8: 传神的
1: 啊？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和分享。还是你觉得不够，
8: 你们都没有我模仿的好，那你就拍你的照片进来给我看。
1: 我觉得这个可以耶，是不是？
8: 给我看一下你到底模仿的有多好
1: 啊。不过就加入不是，我们这算是开玩笑的啦。但是如果你之前也看过类似的，我们就看了一些短视频嘛，以前是一些名人或者是网红，他们就看了一些很特别的贴纸或者是表情包，他们就开始模仿。我觉得有些是很传神的嘞，就是非常的真实哎。那你们觉得呢？你们心目中最爱的表情包，你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模仿的成功呢？那我们也上传了我们短视频。那如果你要获得想要看看我们的短视频的话呢，赶快发送，要发送什么呢？也是短片吧，
8: 短片。
1: 哎好，短片。
8: 今天听众们都好忙
1: 啊，但是我们也收到非常多的订单，我们也尽量哈用我们最快的速度回复大家。如果比较慢，大家请多一点耐心哈，我们待会儿都会发给大家，每个人人人有份。前提你先发送这个关键词给我们。
8: 是，那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们发送给大家时，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表情包怎么好像用不到，因为它其实是把我们9个表情包都组成一组了。那你要需要点进去之后点击加到我的贴纸当中，或者是 add to my sticker， 那这样子你才可以使用这些表情包。
1: 哇，很好的贴士诶。是，如果换作是我，可能我应该是属于那个
8: 就是看不到。对，为什么这东西我什么都看不到啊。
1: 可以。所以呢如果你也挺好奇的话，赶快通过 iPhone 的 WhatsApp 发送如果你要短片去看短视频的话就发送短片。想获得 YY 和敏瑜的9个不同的表情包的贴纸，那么就发送
8: 我要。刚才一个朋友说我要，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1: 强行发给你好，没有开玩笑了，把我们的喜悦都分享给大家。先听这首歌曲，蔡依林的大艺术家。

0: Another 单身网络最热，接下来网络最热呢，就和你聊这个。哇哦，近期在刷 Instagram 或者是 TikTok 呢，就发现了很多的东西就开始闪闪发光，那就是 Y2K 的水钻风又开始回归啦。包括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可以放上这个非常亮晶晶的一些看似可以贴上去的一个钻石呢？手机壳呀，包包，甚至是连面膜、彩妆，其实都贴上了这个五颜六色的水钻了。其实这个风格呢，一点也不陌生，因为90后、00后小时候都有玩过。现在呢，它有一个更加时髦的名字，叫做 Bedazzled。哎，为什么又红起来的呢？其实主要呢，就是 Y2K 复古的风又回潮啦。最近呢，也是把这个水钻的元素玩得非常彻底哦，包括从生日派对到彩妆包装，都是能够贴满水钻。还有喊话哈 Jewel Stickers are back， 也在再次带起了这股风潮。现在的玩法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什么都可以贴，包括刚才提到的手机壳呀、水杯、耳机盒，甚至是指甲，还有脸部，哇，都能够加一点 bling bling 的那种感觉。其实这种风格啊，并没有标准答案的，想低调的话呢，那么你就选择几颗就 OK 啦。当然如果你喜欢夸张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直接沾满了。看来今年2026年的审美啊，真的是开始从越简单越好，但是也越来越走向是那种越闪就越个性。不晓得 Gen Z 的 YY 怎么样，听了之后你会很喜欢闪亮的东西吗？
1: 我曾经有段时间很喜欢，就是在我还年纪很轻的时候。因为潮流它是阶段性的，后来大家就会觉得要精致要简单才是好看的。所以我觉得潮流真的是一个圈，如果你有那些复古的衣服啊，又或者是你觉得哎呀这个衣服过时啦、你这个东西过时了，千万不要丢掉。我跟你说20年之后它就会再红回来。
0: 是哦，真是一个圈的，娱乐圈、时尚圈它都是一个圈。
1: 对，它全东西都是一个圈。就像以前大家喜欢阔腿裤、但有一段时间就大家就觉得哎呀阔腿裤不好看啊，要穿紧身的。那后来大家就觉得哎呀紧身裤好像已经看久了腻了，所以阔腿裤的风又再刮回来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尚也好还是审美啊，好像都一直在改变。但是当然我觉得前提就是你喜欢怎么样的风格都就跟着你自己喜欢的风格就可以了，因为我觉得都没有伤害到自己或者别人嘛。那我觉得这种风潮或者是这一类型的 bling bling 可能大家看了之后也会心情更好，还是你觉得换作是你看了贴纸心情也会变得更好呢？那如果你也想获得刚才我们提到的包括我和 YY 的9个表情包的这个贴纸哈，赶快发送我要这两个字，我们也上传了我们的短视频啦，再来看看我们的两位的模仿功力如何，你们就做我们的评审吧。在留言区下方留言你看一下敏瑜还有YY 你会打多少分，你喜欢的表情包有没有在里面啊？还是你觉得 no no no 敏瑜和 YY
1: 都不如我？
0: 那好，我很期待你的作品。现在给大家交功课，所以大家都知道指令了吗？如果是要看短视频的话呢，那就发送短片这两个字，我们就稍后就把链接发送给你。那如果你想要获得这就是我和 YY 的表情包9个不同表情包的那个贴纸的话呢，赶快发送我要，我们之后就把它发送给你啦。节目最后也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有你真好》。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会继续和大家聊不同的趣闻。如果想了解更多、想继续关注的朋友，赶快继续上线啦！我们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iFM 的 WhatsApp 是0111708289。另外一个方式呢，也能找到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哦，就是搜索 Username 893A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七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5:00，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25.88点，跌15.84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249.38点，跌102.84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764.63点，跌127.48点，总成交量达50亿2400万股。马来西亚统计局指出，我国2026年7月出口单位价值指数按月上涨0.6%，从前一个月的162.6点上升至163.6点。文告提到，出口单位价值指数上涨主要受到矿物燃料、制成品以及机械与运输设备指数上升所推动。沙巴正在朝向经济多元化，不止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也致力在制造业、建筑业、能源业、旅游业、现代农业、科技业和数码经济等领域，为熟练员工提供就业机会。沙巴教育、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Dr. James Radip 说，沙巴不能单靠外国劳工，而需要扩大教育和技能培训机会，培养更多合格的本地人才，应付各领域的需求。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第二副部长陈明志敦促联邦政府检讨向房屋发展商和地主之间的合资协议根据地价征收印花税的做法。他表示，这样一来将可能增加开发成本，最终影响沙拉越的可负担房屋。泰国将在今年10月12号到18号在曼谷主办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集团年度会议，届时预计会有大约15000名各国财长、央行总裁、国际组织领袖、学者及企业高层参与。泰国政府希望借着全球政经人士齐聚曼谷的机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推动结构改革，特别是代表新兴市场和小型开放经济体参与国际讨论。欧盟对中国电商平台小额包裹寄出新税措施显现成效。法国经济部援引海关的数据指出，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小包裹数量已经骤减约30%到40%。此外，在新税制启动后，拼多多旗下的电商平台 Temu 在法国销量也骤降50%。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爱一份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YY。
1: 时间过得好快呀，进入了最后一个小时的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
2: 是，刚才呢在新闻还有播歌的时间，我可一刻都没有闲着呢，
1: 拼命的在按那个键盘，
2: 拼命的在找
1: 发送，
2: 生怕就是漏掉哪一位朋友的讯息。
1: 我们说的就是刚才呢呼吁大家发送关键词，我们就会把有关的内容发给大家啦。除了就是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制作免费的贴纸贴图之外呢，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YY 和敏瑜制成的这个九种不同的表情包贴纸啦。所以如果你想获得我们这个 WhatsApp 的贴纸，非常鼓励你通过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那么就写上我要这两个字，稍后就把有关的不同表情包的贴纸发送给你咯。
2: 是的，那我刚才呢已经看到朋友们已经在用了，我现在在想会不会下一次我们当班的时候就会收到一堆我们自己的表情包。
1: 我也不好意思，可能我们就发送给爱粉的还可以啦，如果发送给其他朋友会不会大家也很好奇的，这是谁啊。
2: 是，大家会不会在想这个人怎么突然间发其他人的照片给我。可以啦，你在和我们互动的时候啊，又或者是在和爱粉的 WhatsApp 互动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多多使用，帮我们推广一下。
1: 没错，那我们的刚才另外一个呢就是网络最热嘛，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模仿表情包或者是一些梗图的，看看大家看看我和 YY 的这个模仿的水平如何。那大家就做我们的评审吧，你们认为我们的表情或者是你们觉得我们模仿程度到哪里呢？是不是挺好奇嘞？我们制作这个短视频内容到底关于什么？所以赶快赶快，也欢迎你发送短片这两个字，然后就把有关的短视频发送给你啦。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天天想你，稍后继续和你聊趣闻。

0: 我要买厨房容器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厕所用具
1: Alpha Lady 有。
0: 我要买储存箱
1: Alpha Lady 都有。 Alpha Lady 产品超过2000种，高质地，安全又环保。 Alpha Lady 满足你的一切需要。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3: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4: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5: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3: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0: IFM, 下班聊天下。欢迎回来，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会和大家聊趣闻啦。看到这则新闻之后呢，其实我有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分享，因为这个哈，今年最后一次的月食登场呢非常可惜，马来西亚的朋友暂时看不到啦，
1: 因为烟霾嘛。

0: 为今天呢，我相信呢，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呢，可能你会发现了，今年最后一次的月食其实就是在今天8月28号登场。这一次呢，就不是月全食，而是深度月偏食哦。意思就是呢，在月食最明显的时候，月球大约有 93% 到 98% 的部分是进入地球本影，只剩下一小部分依旧是受到这个太阳光照射的。所以呀，从一些地区看过去呢，月亮就好像是被咬掉了一大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月食呢？
1: 其实原理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当太阳、地球和月亮几乎排成一条直线时，地球就会挡住太阳照向月球的光线，而地球的影子就会投射到月球表面，这就形成了月食。而月食主要就分成三种，半影月食、月偏食以及月全食。其中大家最熟悉的红月亮，就是在月全食发生时，月球进入了地球的本影，而受到地球大气层折射的红光影响，看起来就呈现暗红色。只是呢，这次的天文奇观对于马来西亚的观众听众还有民众来说都非常可惜啊。
0: 是，马来西亚还有亚洲许多的地区呢，都没有办法直接看到这一次的月偏食，因为月食发生的时候啊，我们这里正值白天，哎，月球还在地平线以下。那么根据天文资料啊，这次月食的主要观赏区呢，就包括了美洲、欧洲、非洲以及大西洋一带。那么这些地区的民众才会有机会亲眼看到月球慢慢进入地球的阴影啦。换句话说，哎，虽然我们是错过了月食，但今晚上还是可以抬头看看月亮哦。因为在今天呢，就是8月28号，同样就是满月，而且呢是初秋的第一轮满月哦。所以呀，虽然我们是看不到月亮被地球影子遮住的过程，但还是可以欣赏今晚的满月哦。
1: 嗯，那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一共有两次月食。今年的三月曾经出现月全食，而今天这一次呢，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月食啦。那如果你真的很想看月食，也不用太失望，天文奇观还会继续出现。在2028年的12月31号还会迎来一次月全食，那个时候啊，月亮将会有机会变成漂亮的红月亮。所以今晚看不到月食，但你还是可以抬头欣赏这一轮满月。有时候错过一场天文奇观，也不代表我们错过了今晚的月色。
0: 所以此刻的大家准备好了吗？赶快吃下晚餐，然后可能就要去
1: 冲到外头。最近就是烟霾啊，不太建议大家出外，
0: 减少户外的活动。但如果真是条件允许，还是鼓励大家佩戴口罩了，也记得一定要喝足够的水分啦。先听歌，有的就是郁可唯的《沉溺循环》，还有会为你送上的就是这首歌曲《新引力》，有的就是不是火花，不是
1: 花火呀，
0: 还有男合唱的歌。

0: 聊天下。欢迎回来，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这个小时和你聊趣闻。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YY。
0: 那下来呢，我们要出国咯。哎，我没有啦，这是我的梦想。这是我的梦想。为什么那么说呢？看了这一则新闻呢，我待会儿也要先访问 YY 了。2026年到底 Z 时代最想住什么地方呢？如果真的让你来选择一个城市哈，长期生活，你最想住在哪里呢？
1: 我其实不想住在城市。
0: OK，
1: 我想要住在小镇，因为我觉得那里的人情味可能比较浓一些。当然，小镇的话就会有那种交通不方便的情况出现啊，那些呢就会让人非常烦躁了。
0: 但是其余你好像都能够接受，
1: 我好像都还挺能够接受的。那我为什么没有办法选出呢？我觉得是因为我去过的地方太少了。
0: 所以向来可能这可以做你其中一个参考了哈。那最近呢就公布了这个2026年全球 Z 时代最佳城际的这个最佳城市榜单，也访问了全球数千名30岁以下的年轻人。结果发现现在年轻人选择城市啊，已经不只是在看夜生活或者是酒吧了，生活幸福感、消费是否亲民，还有有没有社区的归属感，反而是越来越重要哦。那么这份榜单呢，是一共有20个城市，冠军它就是日本东京，第二名呢就是葡萄牙波图，第三名就是澳洲墨尔本啦。
1: 那为什么东京可以拿到冠军呢？调查显示东京的公共交通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文化活动也很丰富。100%的受访的 Z 世代都认为在东京那里日常生活是可以让自己感到快乐的。另外，东京还会有丰富的美食、购物和娱乐选择，年轻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活动。不过东京也并不是完美的，虽然生活便利、夜生活丰富，可是夜生活的消费一点都不便宜。所以呢，年轻人还是会考虑生活成本。而至于第二名的葡萄牙波图，它最大的吸引力就是生活节奏比较舒服，这里有河流、有海滩、有老街、有花园。我听了就很想要去了。
0: 会变成你的第一名吗？
1: 对，这是我第一名了，我决定了。而且消费呢也相对的亲民，社区的氛围也非常好，受访的年轻人几乎是一致认为这里的风景非常漂亮。
0: 所以风景可以疗愈心情看来这个挺真实的。第三名呢就是墨尔本啦。这个应该算是文艺青年的天堂了，当地的餐厅还有美食呢都是获得非常高的评价同时还有独立剧场、现场音乐还有喜剧表演。文化生活是相当丰富值得关注的呢就是这份榜单是有四个亚洲城市上榜的，除了第一名的东京，还有上海、曼谷以及首尔。上海的呢就是排名第5，曼谷是排名第10，首尔就排在第14位啦。我想从这一份榜单呢应该也可以容易看出年轻人心目中的好城市其实也一直在改变了。
1: 那以前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城市越繁华，夜生活越精彩就越好玩，但现在的 Z 世代更加在意的是生活会太累吗？这个消费我可以负担吗？下班之后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吗？我还能不能去认识新的朋友，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圈？所以如果让敏瑜选一选，你可以搬到这20个城市之中的其中一个，你会选择哪里？
0: 台湾。
1: 台湾在里头吗？
0: 在里面。所以可能我就是比较叛逆型的，就是偏偏跟别人选的不一样所以他没有访问到我嘛，他说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1: 其实你刚刚提出的台湾也是刚才我在想的
0: 也算是你的其中一个选择，
1: 就是当然因为语言的关系吧从语言来说那里的语言是我可以了解的，从小也是看着那里的偶像剧长大那也会觉得台湾好像是一个风土人情比较重一些的地方，至少他出名的经常就是台湾最美是人情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到那里去生活虽然就是也不是在自己的家乡但他应该也不会让你有那种非常落寞的感觉。
0: 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他提到的一个日本也挺不错的。说到日本，当然我觉得
1: 那你开始学日语，私は
0: 我喜欢的，我觉得应该是它的风景跟温度，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四季嘛我也想尝试一下，虽然可能他们说哇那里的夏天是非常的炎热，但我觉得 得要试一次嘛。
1: 你会很期待冬天的到来吗？
0: 我觉得我会非常期待，我还没有感受真实感受
1: 去拍一场冬季恋歌、
0: 我好想哦，但是有点难因为毕竟钱包有点空
1: 鼎瑜的丈夫请问你有在听吗？
0: 他现在工作应该没有机会再听。我们也先听歌，也的就是花儿乐团演绎的《我的果汁分你一半》，稍后回来继续和你聊趣闻啦。

0: Curve，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班聊天下。
1: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2: 阿英，我是敏瑜。
1: 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的就是和马来西亚相关的啦。你知道过几天是什么日子吗？
0: 抢答，我知道，国庆日。
1: 没错啦，那国庆日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0: 啊，我在等我的礼物，该答对了。
1: 对对。
0: 就是
1: 礼物没有礼物，对不对？
0: 国庆日，那天算是公共假期嘛。虽然我们媒体人呢，我们可能就没有跟这个公共假期有非常的有缘分，但没有关系哦。那时候我本来一开始呢就觉得，好，那即便没有公共假期都好，那我就选择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但最后就发现，那天不行哦，那天我要代班，所以我还得上班。
1: 是，那8月31号呢，就是马来西亚的第69届国庆日，而今年你除了看游行看烟花之外，在吉隆坡啊还有马来西亚的各个地方都有不少的国庆活动，所以如果你想要感受节日的气氛，可以参考这五个选择。首先就是可以到 TRX， 从8月28号到8月31号连续7个小时都会有活动，包括音乐会、传统表演、手工工作坊，还有那个瑜伽、Zumba 等等等等，适合一家大小一起去感受国庆的气氛。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吉隆坡塔的这个国庆倒数啦，那就是在8月30号，吉隆坡塔呢就特别延长开放到隔天的凌晨1点，所以大家就可以登到非常高的地方去欣赏 KL 这吉隆坡的夜景啦，也等待国庆烟花还有倒数。我想哦，当那个它的风景也好，它的视野一定是非常的吸睛的。
1: 是，那第三个呢，就是 Wet Deck 的国庆前夕派对，在8月30号晚上可以在高空泳池欣赏双峰塔的夜景，一边听音乐一边倒数迎接国庆。这个活动呢就适合那些喜欢热闹喜欢年轻派对气氛的朋友啦。
0: 另外呢，就是在8月29号的晚上6点啊，傍晚6点呢，就在 Arena of Stars 啊举行了这个不同的音乐会哈，邀请了非常多的知名本地歌手登台，用熟悉的歌曲唱出属于马来西亚的国庆回忆。
1: 第五个呢，就是由马来西亚新闻局推出的城市巡回活动，他们就把双层的观光巴士变成移动舞台，结合音乐、文化表演和国旗派发，把国庆的气氛带到吉隆坡的不同地点。第一场呢，已经在8月22号举行，下一场就会在9月12号举行。
0: 那当然了，如果你是准备8月30号倒数啊，或者是31号早上到布城看国庆游行呢，出行之前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交通啦。
1: 那今年呢 Rapid KL 的 LRT、MRT 以及 Monorail 还有部分的巴士服务将会在8月30号到31号提供24小时的服务，建议大家要尽量的搭乘公共交通，减少塞车的困扰。我跟你说，我前两年就非常的幸运刚好都到布城去参与国庆日的这个连线报道，真的我跟你说，现场如果你开车过去就是噩梦。
0: 所以搭公共交通是其中一个很好的
1: 最好的选择
0: 哦，对，可以这么说，最好的选择了。那当然如果是在国庆日早上呢，你需要去布城去看游行的话，同样是建议大家清晨5点半左右或者是到6点之前抵达才是最好的啦哈。当然最后也不要忘记要带上你的防晒霜、帽子或者是遮点伞以及你的饮用水咯。
1: 是，而且呢我相信很多人不会在清晨5点半才到，
0: 选择几点呢？通常早上7点、
1: 8点。我之前4点要在那里准备时，发现对面已经坐满人了。那我就在想，这些人到底是几点到这里？
0: 有睡觉吗？还是怎么样？
1: 好神奇哦！大家真的就是为了要看到，为了要抢夺到最佳的那个位置也好啦，又或者是要有最好的视野，真的就是极尽全力，也非常早到了。
0: 是，虽然我在想哈，当然就觉得在国庆日庆典呢，你想要来点不一样的话呢，当然是可以约上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各个不同的活动啦。那如果你已经是有不同的想法的话呢，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在出发前还是先看行程。那早点到是 OK 的，但是就如果你自己本身你觉得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的话呢，我觉得还有向来还有一个推荐大家来观赏我们的这个国庆游行是什么样的方法呢？通过我们的 RTM TV One 就可以 可以收看我们的这现场游行啦。
1: 是用 RTM Click 也可以观看。那主要还是那一句话，就是想要感受节日的氛围，当然好啊，但是自己的健康啊、嗯、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啦。
0: 是，今天感谢大家在这四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啦。我们今天也是收到大家的很多的回响还有反馈等等。同样，如果我还继续在呼吁了哈，如果你还没有获得我和 YY 的表情包的贴纸，赶快赶快发送我要这两个字发送到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289。
1: 同时如果你想要看看我们模仿表情包的这些影片呢，就可以发送短片两个字，我们就会把相关的链接发送给你。稍后呢我们也会上传一些花絮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人合体之后的一些状况啦。
0: 哎，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赶快赶快到我们 iFM 的 WhatsApp 发送你想要获得的等等的好玩的资讯咯。哇，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0: 那我们就在明天又是我们啦，我们在明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和大家一起书榜啦。
1: 那我就会在明天的12点开始陪大家一起关注娱乐新闻。
0: 耶，明天见，拜拜
1: 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德瑞安诺伊布拉欣敦促各造给予相关单位调查人力资源部前部长达德瑞 M. Saravanan 的空间。M. Saravanan 所涉的案件的调查或起诉工作属于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和总检察署等机构的管辖范围。M. Saravanan 因涉嫌在四年前收取总额109.7万 ringgit 的汇金，以批准一家公司的1000个外劳配额申请，今天在地庭面对3项指控。他在聆听控状之后否认有罪，法官批准他保外候审。全长 91.44 米、横跨沙巴、巴巴、开端河的一座贝利桥已经建好，修复了通往5个乡村的陆路交通，使将近1000居民受惠。副首相 Datusri Ahmad Zahid Hamidi 说，这座桥可支撑20吨的重量。当局是在去年9月13号，原来的桥梁在水灾中坍塌后安装这座贝利桥。卫生部提醒社会大众不要购买或使用声称含有一种实验性药物瑞他鲁肽的瘦身笔，因为截至目前，任何一种含有瑞他鲁肽的产品都还没有获得世界任何药品监管机构的上市批准。我国卫生部表示，近年来网上销售减重产品的情况日益令人担忧。当局提醒，在缺乏适当医疗评估及监测的情况下，使用这类产品或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以及严重的并发症。卫生部透露，药剂执法组今年1月到7月一共接到65宗和减重产品有关的投诉，当局也展开了30次的突击行动，其中涉及网上销售充公物品总值达47.7142 ringgit。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于当地时间今天早晨逝世，享年89岁。北约和欧盟领导人星期五表示哀悼。哈拉尔五世在位超过30年，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社媒平台发帖赞扬哈拉尔五世是一名尽职尽责的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形容哈拉尔五世以热情、谦逊和坚定不移的责任感毕生为人民服务，是一位真正的欧洲人。韩国国家安保市长魏胜洛今天表示，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释出想和朝鲜接触的意愿，韩国政府的立场除了支持两边重启互信与对话，也会避免安全防卫松懈或出现被忽略的情况。魏胜洛指出，韩国政府将采取多层面的方式适当因应这个过程中必须留意的事项，其中一项重点就是和美国保持合作，使未来朝鲜和美国重启对话时，能够在建立朝鲜半岛和平体制的同时，也让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澳洲南澳大利亚州官员星期五表示，当局在一头死亡海豚的体内检测出 H5N1 禽流感病毒，这是澳洲出现第一宗海豚身上发现这种病毒的案例。当局表示，海豚通常不会吃鸟，但它们偶尔会和鸟类互动。本届亚运会下个月将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市举行，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空间来应对不断增长的参赛人数，日本主办方通知新增参赛者自行安排住宿。第20届亚运会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主办方起初预算接待大约15000名运动员和官员，这已经超过了奥运会的参与人数，但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于上个星期公布的人数是17000人，分别是11000名运动员和6000名官员。由于没有专门的运动选手村，主办方只能依靠一艘游轮临时搭建的木质集装箱和酒店接待选手和官员。根据报道，主办方要求亚洲奥委会减少参赛人数，否则新增的参赛者就得自行安排住宿。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李家辉，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针对二八年雪中发生严重洪灾，导致几落十名马来西亚公民失联事件，首相达鲁斯里安诺伊布拉欣讲，政府目前都在考虑为二八年提供经济援助，而且派遣搜救队前往二八年。相关工作由国家安全理事会负责协调。加德曼多邮报报道，尼泊尔外交部官员讲，印度、中国、美国、英国、日本、韩国、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国拢不提出派出搜救队，但是尼泊尔政府的军方和警方建议下决定顽固。官员讲，这项决定吸取了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经验，当时大量外国搜救队涌入，国家之间也出现协调和资源管理问题。尼泊尔因此认为，这摆应该由尼泊尔安全机构主导搜救。虽然拒绝外国搜救队进入，尼泊尔依然接受国际人道援助。尼泊尔洪灾区即处淹水河，礼拜五开始溢流，当局担心引发新一轮洪水，紧急暂停大数外款的搜救行动。路透社报道，一名尼泊尔军官讲，搜救行动将暂时停止90分钟，以观察上游水情和评估风险。国定教育部宣布，所有公立大学即日起停止执行所有涉及言论自由、表达意见、公开批评以及和平集会的纪律停止。国教部发表文告讲，配合首相达鲁斯安诺伊布拉欣重新废除大专法令的立场，国教部立即采取措施，扩大大学生的言论自由和结社管理。2026年国庆日，布城广场游行将在明仔日进行总彩排。通信部长达鲁斯方面发言讲，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村水部分细节也可需要进一步调整。由于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沙拉瓦鲁博安杜有30所学校被令暂时停课。教育部副部长吴家豪讲，这30所学校分别是28所小学和2所中学。霹雳州的地震风险偏低，尽管格雷和德蒙古地区有潜在的发育等战过作。霹雳州科学、环境以及绿色工业委员会主席田国林表示，这两个地区的发育等残构造有可能引发3.0到4.1级的地震。德蒙古北在2013年到2016年发生过地震，而万种则在2009年发生过一摆2.5级的地震。地国林是伫今仔日0:06，德蒙古尔发生3.4级轻微地震之后发表声明。根据气象局，即摆地震震中位置上霹雳东北大约9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人力资源部前部长达多瑞 M 萨拉万人，因为涉嫌伫四年前收取总额109,700 ringgit 的汇金，已批准一公司的1,000个外劳配额申请，伫今仔日伫地顶面对3项指控。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蒋彩燕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清代的蒲松龄被誉为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虽然他在科举中考了几十年，最后都不中第，却正是这一份诗意最终成就了《聊斋志异》不朽的文学传奇，更被誉为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300多年前就完成的《聊斋志异》这本书里头有狐仙，有落魄的书生，有鬼魂宿冤。我们很熟悉的聂小倩、画皮等等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流传300多年而不衰，恰恰是因为它抨击了封建社会的丑陋，但同时又歌颂了美好的爱情和友谊，照出了贪婪，也照出善良，照出了冷漠，却也照出了温暖。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 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FM越听越爱，横坑西部FM106.7。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临终关怀工作者冯以亮。我们华人啊，有几个信念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要以和为贵，大事化小，把小事化无。大部分的我们呢，压抑自己真实的情绪，到了忍无可忍的一天，情绪爆发了。请不要压抑情绪，因为压抑哀伤，你会失去疗愈自己的机会；压抑愤怒，你会失去替活自己的机会。也请不要发泄情绪，你会伤害关系。我们要知道，哪怕是哀伤或者是愤怒，都在当下看见它，不压抑，不强化，不抗拒，也不接受，就是看见它。每一天花一点点时间，听听自己内心的感受，为自己的感受负责，就可以慢慢的把自己给爱回来。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4: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3: 融合各种文化、
4: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3: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姆雷什马丹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说，学校不应该给霸凌文化任何存在的空间，因为这和政府培育有知识、有礼仪以及品德良好下一代的努力背道而驰。他说，包括学生及教师在内的各方都必须共同抵制霸凌行为以及羞辱和贬低他人的文化。首相表示，如果放任这类文化继续存在，这将影响年轻一代的人格塑造，并对国家未来造成影响。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今天在槟城大山脚出席位于 Tunku Bainun 师训学院的一场交流会时也提到，政府同意在今年十月提成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为中六学生提供津贴。首相说，政府做出这项决定是考虑到目前中六阶段部分学生没有获得任何津贴，相比之下，小学至中五以及大学阶段的学生则有相关的援助。不过有关拨款的数额还没有敲定，这还将根据政府当时的财政能力来决定。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各项建议及倡议，以协助推动中小微型企业的业务发展，并纳入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考量范围之内。第二财政部长 Datuk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有关建议来自各政府机构及部门，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进行的多项交流会议。首相兼财政部长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将在来临的10月9号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彭亨州政府将检视一项长期的解决方案，应对彭亨河河床变浅的课题。州务大臣 Datuk Sri Ron West One Rusty One Ismail 表示，州政府正在向相关方面取得该河流情况的完整报告，以决定后续行动。One Rusty 指出，州政府会根据有关报告鉴定出最适合的方案，其中包括制定短期、中期以及长期方案，以解决彭亨河河床变浅的问题。州务大臣表示，州政府严正看待这件事，因为该问题影响了彭亨河流区域附近的居民以及经济活动。另外，州政府也会将水源供应相关的水管更换以及能源基础建设发展问题视为优先关注的事项，借此进一步推动彭亨发展。由于森米兰州包含芙蓉和乳莱在内的空气污染指数都处于不健康的水平，州卫生局呼吁社会大众减少户外活动。深州卫生局主任 Dr. Zuraida Muhammad 表示，虽然州内和烟霾相关的疾病仍在受控范围内，也没有出现病例剧增的情况，然而大众受促采取防范措施，以减少公共卫生风险。他提醒，高风险群体像是儿童、乐龄人士、怀孕妇女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人都受促减少在户外进行活动，如果有外出的必要，则可以选择戴口罩。他也鼓励民众紧闭门窗，同时避免在室内进行可能导致空气污染的行为，像是抽烟。新加坡政府拨款$100,000给新加坡红十字会，以支持该组织针对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的严重水灾及土崩灾害。新加坡外交部发文告说，这笔款项将作为新加坡红十字会在周五启动公众筹款活动的启动资金。文告也提到，这项$100,000捐款将支持在尼泊尔展开的人道救援工作，并应对受灾社区的紧急需求。根据最新的数据，这场严重洪灾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538人，另外有近1000人失踪。搜救队目前正在河流及下游地区展开搜索，以寻找生还者以及遇难者的遗体。欧盟针对中国电商平台小额包裹寄出新税措施显现成效。法国经济部援引海关的数据指出，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小包裹数量已经骤减大约30%到4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多年博子发生阳东山和翁后，我国只行钓向该国提供养助，包括可能出动气象特别天灾养助甲拯救队。首先，俄罗斯的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国家挖创历史会接日尼泊尔政府经费联系，以决定适合的养助形式，可能是财政养助或派遣搜救队。此外，外交部则都挖出身处灾区的最新外国公民名单，并尽力确认伊们的情况。首相也敦促各州及与相关单位调查能力资源保全保障，那就是因萨拉瓦南的空间，因萨拉瓦南所涉外界的调查和技术工作，属于荒唐屋委员会和总检察署等机构的管辖范围。因萨拉瓦南因涉嫌到四年前收取中下190,000人民币的佣金。伊批准一家公司个直采个外劳配合申请，今日到地厅面对三项指控。伊到聆听控状后，否认有罪，法官批准伊保外候审。我国放眼到2023年实现为了气候出口额突破500亿人民币个目标，与去年创下个346亿4,000万人民币个出口额相比，大幅增长。副首相那就是阿麦扎希哈米利指出，这项出口目标是衡量外国在为了科技领域发展至2030年进展的三大目标之一。伊提到，外国目前已经具备制造基础、市场准则条件及国际信心，但下一阶段的出口增长必须更多来自高附加值的为了气候产品。另外，我国正积极迈进以风险为基础的为了气候降降温模式，以大幅牺牲患者安全的载体下，加速负责任的创新。卫生部长德鲁斯利朱克菲阿曼达指出，这项降降温模式将降低城市产品的降温次数，同时将降温专业知识和资源更集中于高风险和突破性创新。伊也提到，我国也将也多加强国际降温扶贫与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负责任的市场及组织。同时，卫生部提醒社会大众，卖购买或使用血清含有急症、失衡、失养性药物、随他氯代的苏辛迪，因为在即目前，任何急症含有随他氯代的产品，都发布获得世界任何药品管监管机构的正式批准。当局提醒，多开发适当为了评估甲监测个情况下，使用这类产品或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及严重个并发症。2026年国庆日，报社广州邮件将到马日进行总裁派。通信部长就是方面发了达，相关个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剩下细部分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调整。我国甲泰国王者上同意，定性新时代2023年签署有关劳工合作方面的两国备忘录，以便将员工管控甲雇佣个工作框架向多会。人力资源部发布告指出，部长德鲁斯里阿拉曼兰等泰国劳工部长朱立潘，切记时到曼谷举行个当下劳工部长级会议个全面会晤等达成一项协议，两国部长仍赋予各自部门的权力举行两项技术会议，以探讨特别拨款和敲定创新备忘录细则事宜。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邓志斌编辑。

天是8月28号，2010年的今天，我国国家足球传奇名将伊萨巴卡尔因为咳血，在槟城乔治市槟城医院病逝，享年59岁。在他辉煌的足球生涯中，曾与穆萨德哈里成为国家队的主力阵容。他取得的成就包括协助马来西亚夺得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铜牌，同年他也曾协助槟城队勇夺马来西亚杯冠军。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星期五继续有国讯呢，跟小薇聊剧集听 OST 哈。今天呢这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会聊一部陆剧。
4: 是的，你好，我是小薇。这一部陆剧呢叫做长乐曲。为什么要介绍这一部呢？最近大家有没有看花开锦绣呢？花开锦绣这部剧刚刚播完，那么男女主角呢他们是第二次合作了。嗯，大家是不是以为我要先介绍这部花开锦绣呢？没有，我先不介绍花开锦绣。
2: 没有认为可以介绍啊。
4: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啦，大家看了花开锦绣之后呢，可能会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一对 CP。 因为我自己看了之后就觉得，哇，这对 CP 真的非常合拍啊，他们从那个演戏的默契啊，到那个颜值啊，我就觉得非常好看，所以可能大家会对他们第一次的合作有兴趣，所以我就先介绍他们第一次合作的这部剧，叫做长乐曲。
2: 嗯，那我们下个小时呢就会说一说 AI 电视剧跟电影越来越火的原因。我真的发现每次刷到这些新闻的时候，觉得你看有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安慰自己好了，或者是抗拒好了， AI 技术它确实在娱乐圈或是影视作品当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4: 其实我们现在看的剧啊，尤其是陆剧哦，我也听到很多那些看的人剧迷他们说，哇，这个也是 AI， 那个也是 AI。 像我们上个星期介绍的那个天才女友啊，据说他的房间就是 AI 设计出来的。
2: 是，而且有很多的影视海报也是用 AI 制成的。
4: 嗯，
2: 就看起来那个整个的素质又不一样了。
4: 包括现在很多片子或者是这个剧集，他们前面的那个所谓的片头啊，也是 AI 设计出来的。
2: 对，因为之前刚刚一开始这类作品推出的时候，大家会有点抗拒，都就一个不能取代原本的，还是就是真人演出是最有感情，或是比较贴近人心这样子。但是后来有好几部的 AI 剧啊，或是电影啊、短片啊、短视频火了。大家觉得好像也没有所谓的，就是没那么抗拒啊，还是很喜欢看。
4: 你可能拿给我看，我可能会分辨不出我其实我自认我现在没有办法分什么是AI 跟真人演的剧。就好像昨天在跟 YY 聊起的时候，他说我好像分不清了，他因为越来越相近了，跟真的很相近了。
2: 而且坦白说很精致啊，
4: 嗯，
2: 就是男女主角啊、配角那些，你看起来都是几乎完美的五官啊、身形啊，
4: 对，
2: 就变成那些艺人说我就不需要去保持身段，对不对？用 AI 就可以把我那个身形就做到最完美了。
4: 但是我觉得凡事什么都好，如果去到最尽头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转捩点啦。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

0: 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1: 从一面国旗开始，
2: 让我们与 Unify TV 一起欢庆这个国庆日吧！8月31号至9月30号，全马人民可在 Unify TV 免费观看超过70个精彩频道，包括 HBO、德国、Bein Sports 等。只需下载 Unify TV 2.0 应用程序，即可在多种设备上观看 Unify TV， 无需付费，无需签约，全民免费，附条规。Unify。
3: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4: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4: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4: 一起听 OST。
5: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4: 还有国俊，我们这个小时聊陆剧。
5: 对，刚刚有提了，我们这个小时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长乐曲》。长乐曲其实就是丁禹兮跟邓恩熙这对 CP 第一次合作的剧集啊。因为最近呢，这对 CP 引起很大的关注啊，因为《花开锦绣》这部剧嘛，大家都说哇，这对 CP 是越看就越上头啊。所以《花开锦绣》呢是收视还不错的，刚刚也播完了。我自己本身也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现在的剧啊，好像比较流行把一些很紧凑、很紧张的戏码呢都放在后面。那当然，《花开锦绣》也是这样的一个铺排。只是今天我就说了，我不要讲《花开锦绣》，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
4: 没有要你讲啊，你不要一直在强调，你没有要讲好不好？
5: 没有，其实是我要自圆其说，为什么我今天要介绍《长乐曲》？
4: 是有点心虚的感觉，你知道吗？好像做贼心虚是讲。
5: 呀，心智。杜明有必要拆穿我吗
4: ？OK， 所以就还是回到长乐曲。
5: 其实也是要从《花开锦绣》讲起来，因为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更新得很慢，它一天一集，有时候一天才两，它最多也是更新两集啊。那有时候更一集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办呢？只看一集好像不够。不过瘾，所以我就回去看了《长乐曲》。哎，果然《长乐曲》呢，他们这对 CP 给人家感觉就是越看就越上头，越看是越好的啊。所以我就就想到当这个《花开锦绣》没有更新的时候，我就可以看《长乐曲》了。所以就这样子开始了，让我也一步一步这样子的，或者是一集一集的这样子追这个《长乐曲》。那当然，它跟《花开锦绣》呢是算是不同年代的这个剧集啦，只是两部都是古装剧。那《长乐曲》是说些什么的呢？我觉得它的核心呢就是一部大女主剧，因为在这部剧里面呢，它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女子可以为官，女子呢也可以为王啊。所以感觉上好像是女主的戏比较重，但是如果你看下来的话，你还是会觉得丁禹兮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主要是因为呢，男女主角他们是先婚后爱的，那男主角呢就是一个大官啦、啊，这个女主角通常就是身份比较低微一点的，她就是一个小官啊，但是她喜欢查案，所以呢就在这个查案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因为先婚后爱嘛，也经过了这个查案的过程，让他们渐渐产生了感情。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人呢是很早就已经认识了啊。那这个时候我就先停在这里，希望你可以继续的让我讲下去，因为我们要先听听这一首歌。这个是男女主角他们不仅演了这部剧，也一起唱了这一首歌曲。这个应该是片头曲还是片尾曲啊、片尾曲是吧？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丁禹兮跟邓恩熙演唱的歌曲
4: 《只愿你一人》。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2: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1: 第一，注意力缩短；
2: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1: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2: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1: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2: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1: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2: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1: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4: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3: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4: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5: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6: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5: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6: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5: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7: 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0: 电视剧《长乐曲》的插曲浮华演唱的歌手呢，哇，常常都会听到他演唱电视剧的 OST 的西林娜依高。
1: 那《长乐曲》这部剧呢，如果你看了之后，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丁禹兮跟邓恩熙他们会有二搭的出现。因为在这部剧里面呢，确实给人家很舒服的感觉啊，这对 CP 他们是用眼神来演戏的，你知道吗？他们是用眼神来传递深情，
0: 真的分别还挺大的。如果你眼神没有交流啊，或者是你眼中没有戏的话，那感染力还是比较弱了一点。
1: 所以他们两个就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好像真的是一对情侣，用眼神来传递我要说的话，
0: 是这种细微的一些动作。
1: 对，而且你会发现邓恩熙哦，他这两部剧很大的落差是在于他的演技，如果你看花开锦绣了的话，你就你会觉得他的演技是比长乐曲来得更成熟的，而且也觉得他更成熟了，也可能是因为角色的关系需要他塑造一个更成熟的大家闺秀嘛。但是在长乐曲里面呢，他是属于比较可爱的，而且他一开始他其实已经认识这个男主角，男主角的名字叫做沈度，女主角的名字叫严杏。那沈度他其实算是他的青梅竹马吧，他们很小就认识，只是大了之后呢，这个沈度却不认得他，但是这一位严杏呢，他是记得他，而且他也是立志想要嫁给他的。所以后来当他的三姐，本来那个太皇太后指婚呢是要让他娶他的三姐，但后来他三姐不愿意，因为三姐已经有自己的爱人，他要逃婚，那他就马上跟家里人说我可以替嫁，因为他本来就对他有喜欢嘛。然后他就嫁去那个沈府，但是沈度一直不知道原来他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白月光。他记得这个小女生，因为当他落难的时候，这个小女生给了他很多的温暖，他记得她，他也决定把她放在心里面，有一天要娶她。所以他一直没有娶妻，直到太皇太后指婚，但是还没想到他娶的其实就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后来很多很多事情发生了之后，他才发现啊，原来他们两个人是本来就有那份情在。所以后来后面就是先婚后爱就是这样来的啦。
0: 哎呦，让我想起了好像某一部电视剧也是类似这样的剧情，就代嫁咯，好像姐姐还是妹妹代替出嫁这样。
1: 有啦，我记得那个鞠婧祎好像也演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戏嘛。当然有时候桥段就没有关系，最要紧的是演的两个人让人家觉得他们有没有那个 CP 感。所以他们两个人 CP 感很强，也难怪会有二搭的后续哈。那在这部剧里面呢，其实他要点出的一点就是刚刚提到的女子可以为王，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就是他好像是垂帘听政一样，其实真正的皇帝呢是他的孙子，但他的孙子呢在襁褓当中，后来也只是两三岁而已，但是他就带着他的孙子登基，自己呢就是幕后操控的那个太皇太后。所以这部剧其实是有一点历史背景的，是以武则天当女皇的时候的那个背景来写这个剧本的。这个剧本当然也不是原创啦，因为它是改编自凤凰七写的一本小说，叫做长安铜雀鸣，哇，跟现在改的这个长乐曲是完全不一样哦。但无论如何，那个武则天的角色呢，就是有一点像剧里面的太皇太后。他们就是说这个太皇太后就是根据武则天来写的，我应该是这么讲才比较更正确啊。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另外一首歌了，
0: 听听有关的插曲吧。徐子蔚
1: 的成双，
0: 成双这首歌的时候看我们的直播 IFM.Malaysia， 那包括就是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4: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5: IFM, your team, your eye. IFM, your team, your eye.
6: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7: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8: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7: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6: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9: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8: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9: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整个人通通拜拜。
6: 剧情张力，
8: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8: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GST
8: 啊，不是，是
6: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6: 我们这个小说介绍的是这部陆剧《长乐曲》。
8: 嗯，《长乐曲》它是改编自凤凰奇的小说，叫做《长安铜雀鸣》。那男主角就是丁禹兮，女主角呢就是邓恩熙了。其实对于丁禹兮哦，可能大家会觉得他是谁呢？这个名字会比较陌生吗？但是如果你看过传闻中的陈芊芊啊，或者是之前很爆红的《永夜星河》啊，啊，你就知道了，他就是丁禹兮哦。不过呢，也透过这些影片，现在新的规定就是说，那个剧集后面那个名字的部分啊，一定得是你的真名。所以我们也从这个名单当中呢，看到原来丁禹兮是他的艺名，他的本名叫做丁周杰。所以现在大家很开心的就是，诶，多了一个乐趣，就是去发现到底这个艺人他的名字是真的还是假的。
6: 但是大家还是
8: 不是假名了，就说他的艺名还是真实，
6: 或者是他原名。
8: 原名是什么？
6: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对他的艺名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8: 对对，所以当他的真实名字出来了之后呢，旁边还是会有一个括弧，就是他的艺名啦。好，好，那这部剧为什么会引起我想去看呢？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要给这些剧第二次机会，或者是说一定那个精彩片段很重要。像《长乐曲》，其实我之前看过的，只是因为前面有一段戏就是没有办法吸引我，所以我后来没有继续的往后看。但是直到我看到精彩片段了之后呢，诶，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没有看这部剧呢？后来才发现原来是我没有耐心往后看。所以有时候还是说回我们之前谈过的话题，精彩片段是很重要的，你能够把那个精彩剪出来让人家继续往下看呢，这个才是重点。
6: 或者是预告片，当你看了那个预告片，你想所以看，或者是想要尝试去接触这部剧或是电影的话，诶，那就成功了。有一些是这样子的，我看他们的影评啊，看预告片就够了，因为预告片告诉你一切，或者是只有预告片可以，里面的内容啊，或者是整部电影好像都还好而已，电视剧也是一样。
8: 但是有一些片段它是用一分钟或者是三分钟里面把整部剧告诉你的，那个这样子的我反而不太喜欢看。
6: 而且我看预告片哦，可能我看剧有一定的经验呢、有时候会看就知道哦，他的结局大概会是怎么样。然后如果是那个猜凶手的话，我大概知道凶手是谁了。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你在看预告片就会发现一些答案在里面。
8: 不过这个长乐曲呢，它有一些 故事的发展是你没有想到的，因为它有很多悬疑案，它有好几宗案件，所以有一些查案的过程你会觉得很新鲜，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如果你喜欢看查案啊，又喜欢有一点甜甜的这些剧集的话，而且是古装片的话呢，那可能可以看一看长乐曲或者是花开锦绣。如果你已经看了花开锦绣想要看长乐曲的话，其实也非常的建议啦，因为他们的 CP 感真的越看越上头。
6: 好，我们听另一首的 OST， 也是这部剧的主题曲《一往无畏》，演唱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刘宇宁。
8: 我们每天都在算他到底唱了多少首的 OST。
6: 对啊，几乎每个星期介绍剧都有他的份儿啊。
8: 对，所以有时候我都在想要不要播呢，要不要播呢，但是他偏偏就是很重要的歌曲，你不得不播。
6: 好，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吧，《一往无畏》。

0: 往无畏来自刘宇宁的歌曲，也是长乐曲这部剧的主题片头曲了啊。
1: 嗯。
0: 那其实这部剧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要找出真相。谁要找出真相呢？其实就是这个男主角沈渡，他是家里因为一些事情，所以他们是全家本来就是都要被斩首的啊。但是呢，后来他的妈妈跟他说：“你必须活着。”所以他就没办法之下，他就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来应该怎么讲呢？就是举报他的爸爸是叛国的啊，所以他就这样的一个行为呢，留下了他就活了下来。但是其实他一直呢都没有忘记要为自己的家里，因为他知道爸爸是被冤枉的，一定要找出这个真相。所以整部剧呢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去的。包括这个女主角呢，她其实也是心心念念，很小她就立志要学查案，主要就是要为这个叔叔或者是这个伯伯为他就是洗清罪名，为他找出这个事情的始末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哇，就单听就小维的介绍，就可以想象这部剧它的情节或者故事线呢是挺丰富的，就变成不管是爱情而已哦，还是查案啊，或者是找出真相等等，这些都是会让观众继续追看下去的动力。
0: 对，其实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叫做义良人，义良人据说他也是唐朝时期很重要的一个官职不过他在剧里面呢就改了名字叫做不良人所以如果你想知道不良人的话呢，可以留意明天的这个短片啦。
1: 我们下个小时呢就会聊哈，说这个 AI 电视剧和电影越来越火的原因，包括一些听众呢已经陆续把他的看法呢发送进来哈，好，那包括就是0111701889了，或者是咱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 Malaysia。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10点，萨拉姆雷什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先来跟进尼泊尔山洪的后续消息。外交部证实，此前因为这起灾难而在拉苏瓦县失联的57名我国公民当中，截至今天下午2点22分，已经找到其中2人。掌管双边事务的外交部副秘书长达杜塞·穆罕默德·哈斯林等国库信指出，目前这2人已经被确认安全，不过他们的资料及详情还在进行交叉核对和进一步确认。他也提到，目前身在西藏拉萨的36名我国公民也安然无恙。不过他表示，目前的失踪者人数还有待进一步核实，具体情况将根据尼泊尔当局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资料进行确认。另外，尼泊尔警方星期五表示，特大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547人死亡。同时，根据中国官方媒体证实，洪灾在中国西藏地区造成5个人死亡，死亡人数至少达到552人，还有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包括数百名外国人。下来把焦点转回国内。首相达杜塞·安诺·伊布拉欣说，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的目的是为了给予大学生自由发声的空间，并培养创新能力、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他认为应该培养大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公开讨论各种课题，也要接受自己的观点未必永远正确的事实。他也提到，大学生享有言论自由有助于培养具备知识、能够依据事实而非情绪做出判断的新一代领袖。首相表示，政治领袖尤其应该以事实和知识教育社会，并避免采取操弄种族情绪的方式。另外，针对首相达杜塞·安诺宣布拨款为中六生提供津贴一事，教育部长达杜塞·法利纳西蒂表示，这是中六学生期待已久的好消息。他也表示，自他上任教育部长以来，就已经提出这项建议，并一直为该建议斗争。他也感谢首相捎来这个喜讯。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否认社交媒体流传指他与最近在卢佛州发生的黑帮活动以及目前警方调查中的一宗车祸案有关。也是民主行动党副主席的张念群强调，相关的指控是假的，毫无根据，并强调最近社交媒体出现一些新账号，目的是为了针对他而做出相关的指控。他提到，自己已经在政坛18年，担任了13年国会议员，这些网民只凭与某人的合照就诬赖他，事实上那只不过是一般的社交活动。张念群也提到，警方包括卢佛州总警长已经开记者会告知，已经逮捕了13名嫌犯，对此他非常欢迎警方彻查这起案件。持续对话与外交途径必须给予优先，以解决泰国与柬埔寨边境课题，确保区域和平稳定。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朱哈里·阿布杜表示，此举非常重要，以确保双边课题不会影响东协的共存与团结精神，作为成员国建立信任、寻找共识点以及采取建设性方式来处理分歧的管道。朱哈里透露，这是他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第2届国际议会议长会议场边与柬埔寨首相洪马内会面时所讨论的事项之一。 中国已经解除前军方高层张又侠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此前官方于七个月前宣布他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而接受调查。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星期五决定免去张又侠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报道也指出，与张又侠同期接受调查的另一名重要军方将领刘振利也一并被免职。马来西亚马丹尼格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家好，我是钟伟田，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政府同意在检验涉疫提前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为中六学生提供津贴。首相特鲁斯安华伊布拉欣在泰山脚的热床交流会上讲，政府作出疫控决定，系考虑到目前中六阶段部分学生无法得任何津贴，相比之下，小学到中五以及泰学阶段的学生就有相间演出。不过，要紧拨款的数额系无确定，也将根据政府当时的财政能力决定。特鲁斯安华也提到，学校不应该变巴连文化任何存在的空间，因为也同政府培育要知识、要礼貌以及品德良好下一代的努力相反。其中包括学生及教师在内的各方都必须共同抵制霸凌行为以及羞辱和贬低他人的文化。在尼泊尔发生严重山洪后，我的正在协调向改革提供演出，包括可能出动旗下特别天灾演出和拯救队。特鲁斯安华对此表示，国家安全理事会正同尼泊尔政府紧密联系，以决定适合的演出形式，可能是财政演出，或者是派遣搜救队。此外，外交部正在发起现在在期的最新我的公民名单，并签列确认计划的情况。我的方案在2030年实现医疗器械出售额突破500亿ringgit的目标，同去年创下的345亿4000万ringgit出售额相比，大幅增长。副首相特鲁斯阿马扎希哈米迪指出，亚康出售目标是分了我的医疗科技领域发展到2030年进展的三大目标之一。他提到，我的目前已经匹配基础基础市场专业条件以及极致信心，但是下一集阶段的出售增长必须更多来自高附加价值的医疗器械产品。扎歇也透露，前藏叫41点44米横卡沙巴帕帕苏艾开端的热错贝利桥已经建好，修复去通往五泽乡村的陆路交通，让藏圈热浅泽居民消费。据讲，热错桥可以支撑20吨的重量。当局是在去年9月13号原来的桥梁在水灾中变坏后安装一座贝利桥。2026年吉庆日布城广场游行将在明早日进行总彩排。同心铺装特鲁斯方面发表讲，相间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现下小部分细节还是要进一步调整。我的正直揭卖业以风险为基础的医疗器械感官模式，而在不牺牲方炸安全的前提下，价格负责任的创新。卫生部长特鲁斯·朱吉菲·阿麦说，亚康感官模式将简化成熟产品的感官前世，同时用感官进入知识和指引，更切中意高风险和突破性创新。记者提到，我的也在加强极致感官呼应和战略伙伴关系，以促进负责任的市场进入。同时，卫生部提醒消费大众不要购买或者是使用生前含有一种食阴性药物水塔鲁肽的减肥别，因为到目前为止，任何一种含有水塔鲁肽的产品都含无法得世界任何药品感官机构的上市批准。当局提醒，在缺乏适当医疗评估及检测的情况下，使用这类产品或者是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以及严重的并发症。以上的 RTM 客家话新闻由前志斌编辑。

0: 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1: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OST。Hello， 我是国俊。
2: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1: 那我们这小时呢，来说一说这个 AI 电视剧和电影越来越火的原因。我说呢，我觉得现在看到有关的这个 AI 的作品啊，不管是歌曲也好，我觉得影视作品越来越蓬勃哎。
2: 我其实还没有那个共鸣哎，很多人觉得好看，包括国俊你也觉得很精彩，但是。我如果知道它是 AI， 我真的没有办法投入哎。
1: 它还是有瑕疵，就是我在看的时候那些短剧，觉得哎，它有它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会看到，你会开始觉得，以后它就是越来越好的时候呢，它会变成很精致的一部作品哦。
2: 可是它就是不是人呢、啊，就好比是一个卡通人物，
1: 它又比卡通人物自然一点。在我本身看。就是他可能那个切换那个镜头的时候就可能就有很多瑕疵哦。就是跟他走从那个门口走进来的时候，他可能那个幻境哦是很突兀的，可能那个站位是很怪的。
2: 我想可能需要的是时间吧，就刚刚提到的这些卡通人物啊、动漫的人物啊，我们也是花了一段时间。就譬如我举个例子，小新好了，很多人很喜欢小新，但是小新其实就是一个漫画人物画出来的嘛，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可能就是时间久了大家也可能能够接受。AI 短片对我来讲我可能还没有办法接受，也许是时间还不够长，接触的还不够多。那这样子的情况来判定的话，那这个 AI 继续发展的话，其实有些人觉得好，有些人觉得不好，不过好像是好的这个呼声是比较高的。
1: 只是我是觉得不管好或者是坏哦，大家已经开始接受了。你看有一些短剧啊或者是 AI 剧电影也好，已经开始受欢迎，或者是大家觉得诶好像都还不错，从之前的排斥到后来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预知其实后就是未来哈，这类型的作品它会越来越多。当你有市场的时候，哇，更加的蓬勃。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制作啊，或者是卡式方面，它可以更多样化，或者是可能性更大。包括可能有一些演员他已经把他本身的那个的样子啊，就是签约的方式了，就卖给这一部作品，还可以用 AI 生成它的样子。
2: 明白。
1: 对，就看起来他就整个状态，他比如说艺人嘛，他一定要保持身段，就是身材啦、容貌啊、容貌焦虑各方面，对不对？但是用 AI 的话，他可以把它变年轻。
2: 但是还是那个还不是你啊，就是我们说的克隆出来的、啊、那个不是真正的你，是克隆出来的你。
1: 所以那时候就这新闻就关于王祖贤的嘛，他就卖给某一部的这个作品，大家就会批评他咯，为什么这样子，就是大家就觉得好像不够自然。对，所以
2: 肯定是不自然的，因为不是本人嘛，到底是克隆出来，可能现阶段的技术也许没有办法更加的自然，就像你讲的科技会越来越好的嘛，但假以时日他可能真的好像真人一样。
1: 但是那时候我跟身边的朋友讨论，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因为可能对于人来说，你要我重新去从现在去拍，我这个样子是拍不到的了。我这个状态是可能也跟不上这个拍摄的进度了。但是用这样的一个科技来呈现，他还有什么新的作品出来，而且那个容貌是他所我们开关以后的风华正茂嘛，就是那个最好状态的自己。
2: 但你要考虑到市场啊，大家能够接受吗？因为如果是认识的艺人哈、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年龄多大嘛，那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的话，你觉得那个受欢迎程度，那个市场能够接受吗？
1: 但是站在作品上了，我纯粹不要想他现在的年龄或是他的状态是怎么样。你看作品，我们可能期待他在演，因为如果你看回之前的他的作品的话是重温嘛，现在以他的样子拍新的作品就拍新的戏所以反正我觉得观众可能会期待，就好像他也肯定会有那个这样的一个研发，是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艺人，他就有机会出现在 以后的作品当中、
2: 嗯、是是是，也确实开拓了另外一条戏路啊，或者是一个市场啊，我们说、嗯、尤其是已经离开的那些艺人哈、哦、我们可以让大家重温
1: 嗯，或者是好像他没有离开过，他现在还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出来，就像之前也很多年前了，其实一些歌手已经离开了嘛，但是他们用他们声音就去演唱新的歌、嗯、翻唱现在流行的歌，我觉得也是很奇妙啊。虽然那个声音你再仔细听，它还是不能够跟原版的或原本的那个他或是那个声音一样，但是好像又很奇妙的感觉哦。
2: 但其实这样的做法了，我觉得是有很大争议的。有些人可能会赞同，但有些人可能觉得，都已经不在的人，那是不是让他们好好安息，或者是说不要打扰会比较好呢？因为也要顾及到他们的家人，我觉得很复杂了，背后可能牵涉到很多问题。
1: 如果更细的话，确实他需要可能合约的一个谈判还是怎么样的。但是 AI 技术的一个演变，它肯定对我们的各行各业或者是影视业，我觉得影视业它很明显是因为我们常常都会接触嘛，跟普罗大众不管你是什么行业的人，你都会看戏，你都会听歌嘛，所以变成当它能够制造更多很唯美的或者是更多无数可能，因为

0: 的，或者是怎样可以把这个场景弄得更好等等。但是如果走在最前端的，也许他们就可以在想了我要怎样利用 AI 让这个影视剧看起来更加接近真实的这个拍出来的这个影视剧。
1: 是，那如果你本身也有接触过这个 AI 剧啊电影，或者是你真的还挺喜欢这类型的电影的话，那可以说一说你的看法是什么。登陆少年的歌曲想得美，
2: 你是谁？不要总是说我很废。

0: 忘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现在就喝口水喽。
0: 是不是点了五杯奶茶哎？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 Dini 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3: Malaysia。
4: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4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 Official。

0: 听过的是蔡承佑的歌曲《烧了我的爱》。那针对这个 AI 剧啊，或者是影视作品哈、啊，那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你会留意吗？好奇吗？或者是你现在都已经开始追看有关的 AI 短剧啊，还是一些电影啊？哈，那包括呢，这位朋友呢，他就看了一部电影，就是应该猜是应该有 AI 的成分在里面。
1: 嗯，
0: 他觉得那个画面呢，就好像我说我看了一些短剧哈、哦。那个切换或是运镜方面呢，包括那个人物的大小啊，
1: 嗯，
0: 它会很突兀的，可能会变来变去，
1: 嗯，
0: 就变成突然间可能很认真的在看着那些它剧情的时候，因为那画面的不协调嘛，你就会、就出戏，或者是你很难投入再继续投入那个剧情。哎，
1: 是。那另外有这位听众 Ryan 呢，他就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啦，他可以接受卡通，但是 AI 好像还没有办法去接受。其实我也是一样，因为我本身对于动漫啊或者是卡通啊本来就没有特别的喜好、因为就好像漫画我不太会看的、因为我觉得我看不懂，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当我一看到 AI 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就好像一部卡通片一样，所以我现阶段还是没有办法往下看的。我是看了一两幕之后，或者是前面一两分钟，我就开始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哎，就是投入感没有。因为我看剧很重要，就是我要投入其中、而且你的故事必须要吸引到我，就是你们的那些演技啊，你们之间的那个火花必须要很好，我才会往下看。但 AI 剧暂时我觉得做不到，这个可能跟 Ryan 的看法是一样的。
0: 但是我们看到的在世界各地都好吧，他们已经开始去发展有关的这个行业了，就包括一些作品已经融入 AI 技术了嘛。对，他就除了可以减少成本或者是打造那个画面，当然重点是要成熟，越来越成熟，你看不出它其实是
1: 是
0: AI 的制作。
1: 对对，我希望有一天确实会有人告诉我啊，这部剧很好看啊，然后我会直接看，我可能会觉得他是新演员，我不觉得他是 AI 剧，但原来我在看的就是 AI 剧。
0: 现在可能演员方面呢，还是很多是所谓的真人演出，只是场景啊，或者是这些画面呢，他会通过 AI 技术。比如说台湾的连续剧，那些可能很长寿的那些剧集，也开始使用这个 AI 技术了。虽然有时候看起来画面是有点违和，但是它确实比如说爆破的场面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奇幻的画面，它确实用 AI 技术的话，它就少了很多跟实景搭这个
1: 大实景，
0: 对，大实景的那一个
1: 压跟那个费用，那个成本。其实现在很多古装剧啊、尤其是古装剧，因为很多景是需要搭出来的，或者是你需要有绿幕之后再把它配上去的。
0: 对，
1: 以前我们看得出来是什么五毛技术，现在有了 AI 之后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因为确实有些景呢你搭不出来，或者是你要搭的话真的要花很多的那个精力跟那个费用、但是现在有了 AI 呢，它可以辅助，可以让那个景看起来更加的真实。我觉得这个是 AI 最好的一个地方。
0: 我还听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已经预录好的拍摄好的作品，不管是综艺节目还是影视作品，因为某个演员翻车了，但是因为那部戏还要继续推出，或者是已经谈好了嘛，他们就用 AI 技术来
1: 换 AI 换脸。
0: 对，
1: 现在很多剧都有 AI 换脸的这个情况、当那个演员他塌房了之后，尤其是陆剧了，陆剧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们拍那部剧可能是两三年前的事情。
0: 对，
1: 当他要推出市场的时候，偏偏遇到那个演员塌房啊，或者是有一些事故啊，所以没办法，他们就 AI 换脸。所以有时候他们 AI 换脸，他们会用真实演员的脸，你知道吗？就突然间就那个演员出现在那部剧里面。
0: 而且就是之前都是翻拍，就是在补拍啊，
1: 补拍。
0: 比如说这个艺人或者是这位演员他有一些状况了，不方便，就是肯定你推出这个作品肯定是被人家排斥的嘛，会抗拒嘛，他们就会补拍，就找另外演员去演他的戏份。
1: 对，所以这个 AI 换脸就解决了这个补拍的问题。可是还是得要承认，确实我也看过，你会知道他是换脸之后，你就觉得为什么他的脸怪怪的，就很不自然。
0: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讲有一定的瑕疵了。任何技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需要时间的，
1: 这是一个过渡期啦。
0: 只是我们之前也是探讨嘛，现在短剧很火，还有大家在看一些短视频也好，他们都觉得只要 不要太糟糕的话都可以接受。所以你看观众的接受程度好像当然不代表所有啊、哦、有一些还像觉得、啊、没关系啦，反正都是短短的一些画面啊、视频啊，那就看过就算了。
1: 糟糕，
0: 要求没有太高诶、欸、
1: 糟糕，我不行诶、欸。我还是喜欢看那种很长很长的剧，
0: 很长片的，然后那种实景拍摄的、
1: 是是是，
0: 真人演出的，
1: 真人演出，对。
0: 我们听听林凡的歌，你听也是影视剧《余生有涯》的插曲。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31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黄赖芳谈：你的人生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勇敢说不是一种心灵自由。9月1号星期二，幼教工作者谢永坤谈：你家的6岁孩子要上1年级了吗？家长需要注意哪些细节？9月2号星期三，自然疗法师郑诗玲从营养价值到健康影响，带你重新认识鸡蛋。9月3号星期四，听力师庄丽年谈：别让耳机成为你的听力危机。9月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妇产科医生廖英义谈：认识子宫肌瘤，守护女性的健康。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号练、
5: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4: 居銮的医针，
6: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找安娜，找安娜你10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5: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4: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3: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1: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0: IFM 越听越爱，我们今天的聊剧集跟聊话题嘛，包括了在这个小时我们聊这个 AI 影视作品为什么越来越受欢迎呢，其实就是有一些是被所谓的被迫要接受，不管你愿不愿意的好呢，它其实已经一直出现在市场上了。
1: 其实最大原因可能是那个剧本吧，它可能不用，因为有了 AI 之后可以天马行空的做很多的不同的这些变化，有一些剧情或者是剧本可能在正剧啊或者是一些正统的短剧里面是看不到的，但是在 AI 反正短短几分钟像你所讲的它就可以自由发挥，所以可能里面有一些大家觉得哇很接地气，他很喜欢，所以就促成了这一些 AI 短剧的诞生跟受欢迎。
0: 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作品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看到有关的一些资料，他们说内容为王啊，还是内容最重要。不管你是什么，比如说动漫也好啦，卡通啊，还是电影电视剧，如果你的故事不吸引人的话，或者是不是我们现在想要去看去了解的一些情节，确实它也会很快被刷走。但是如果你故事说的动听，或者是它真的是让你看进心里面的，它一定会爆红。
1: 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缺口吧，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缺少的东西，但是如果你能够填补心里面的那一块呢，那这个内容就可以吸引到别人来看了。
0: 我发现呢，现在比如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会深受欢迎，或者是传开来的，都是跟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的连接，尤其是非血缘关系的，就非亲非故，但是我还是会关心你，或者是就讲情谊的，就是要互相帮忙，我们要怎么样，就变成你在看的时候觉得哇很触动。以前我们觉得很老套嘛，这些东西我们一直都会看到的嘛，但是现在就是因为缺这样子的守望相助啊，或者是大家
1: 关系疏离
0: 很真挚的感情，这种感情是即使我们不有血缘关系，但是我愿意付出为你付出，或者是希望你变得更好，哇这样子的感动是大家会流泪，会觉得很触动，是因为可能在现实里面已经很难找了，就好像之前看很多年前的台台内，我就哇这样的爱情好棒哦，对，但是也会很讽刺的说，因为这是他们没有在一起嘛，如果他们
1: 在一起的话，就会
0: 下了船之后呢，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可能就会分开了，因为就要面对柴米
1: 油盐酱醋茶，
0: 或者是相处久了过后呢，就两相厌呐、生厌了，就是看对方不顺眼，
1: 就好像白雪公主跟白马王子的那个相遇，哇，他们就停在那里了嘛，
0: 对，
1: 然后可能往后他们结婚了，后面可能就是
0: 之后不是看到很多那种恋爱脑的女生还是男生，他们说我不会再相信童话了，然后我们讲没有啊，因为童话就是写在那边啊，就以后过着美满的生活，原来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的。
1: 可是就是因为现实生活太过残酷，或者是残忍了，又或者是说太多琐碎的事情了，我们不要说残忍还是什么，琐碎事情太多，烦心事太多，所以就想从影视剧当中呢找一些消遣，或者是来满足一下那种无忧无虑的爱情观也好，生活也好，就好像之前爆红的是年龄差吗还是职业差的那个恋爱关系，就很红啊，大家喜欢看啊，
0: 或者是那种可能大家在生活圈子或是在行业上不会
1: 相遇，
0: 对对对，他就你觉得
1: 擦出火花的事情，
0: 他就会哇是万千宠爱啊，或者是你被那个大家梦寐以求的王子，就是
1: 总爱上什么清洁女工的，而且清洁女工还是有年龄的是吧，我曾经听你们介绍过一部这样的短剧，
0: 当然现实可能也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几率还挺低，不是说要歧视任何的行业，而是说有时候也不只是年龄的分这个相差，或者是不同，
1: 我讲爱情不分年龄，
0: 对对对，
1: 不分高度，
0: 但是你看现实里面你要找到一个很真挚的爱情已经很难了，你知道吗，如果身份悬殊或者是大家的理念不一样的话，当然一开始有火花，有时候是那个撞击出的火花嘛，但是你要长远来看的话，它本来就是很大的考验啊。
1: 但是就是满足一下我们的这个想象力啦，现实生活当中可能没有，但是可以在影视剧当中让自己的心灵满足一下，不那么的空虚。
0: 所以有时候当你看到某一些作品火起来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我们
1: 缺的是什么。
0: 好，那除了就介绍我们的这个 AI 剧啦，或者是大家的可能爱好之外呢，当然我们有一些电视剧或是一些作品呢介绍给大家哦。
1: 对，这个是一部杂志性节目哦，你可以透过 TVOK 来收看的。那之前我们很大家应该听过吧，这部剧，这个是香港剧很有名的《冲上云霄》，而且有拍过两三次还是怎么样，
0: 有
1: 两个系列是吧，冲上云霄大家看过吗？但是现实版的冲上云霄你有没有兴趣想要看呢？就有一部叫做 Above the Clouds， 这是9月1号开始呢，每个星期二晚上9点在 TVOK 播出。他就带你了解头等舱啊商务舱的这些服务，就是来一趟豪华行了。
0: 哇、wow.
1: 同时也揭露航空业幕后的一些运营的方式啊，这个是真实版的冲上云霄哈。
0: 我那时候看的就是冲上云霄，他们有讲飞机舱的准备，原来很壮观的哦，他们准备很多，而且非常讲究，不能够有任何的问题。
1: 而且你没想到哦，那个飞机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的空间，可是它竟然可以准备那么多那么丰富的食物。
0: 当然那个食物之前我也是有在节目介绍，他们那分量是刚刚好的，比如说乘客多少个，有订餐的，但有一些是在现场售卖的嘛，那他们也是有限量的，卖完就没了。
1: 是是，
0: 就不能太多啦，
1: 当然了，因为不要浪费食物是一点，而且真的空间有限啦。
0: 好，那今天也谢谢大家的互动哦。那么在下个小时的时候，大家都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就是夜了一点这个单元。这个时候呢，小薇要下班去啦。
1: 是的，
0: 我们听听许哲佩的歌曲哦，《微光》也是动物园主题曲，就是影集《动物园》的主题曲。
1: 好怪的名字啊！

0: 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我的家，
6: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晚上11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您好，我是肖慧芳，为您带来晚间新闻。2026年首相国庆日献词活动则定于来临的星期天下午2点，在布城会展中心举行。根据团结部发布的文告，这项时间更换的决定是基于当前的情况做出考量，特别是确保出席嘉宾与民众的安全、健康及舒适度，同时也保障活动顺利进行。团结部也提到，该活动也是重要的管道，以体会昌明政府领导层的心愿和希望，来散发独立精神，强化爱国情操，并建立对国家的敬爱及责任。该部也邀请全民出席该活动，一起激发国庆精神，并促进相互了解、尊重和接纳多元化，以建立一个持续进步、和谐与幸福的民族国家。另外，国家团结部通过国家档案局将在国庆日举办马来西亚独立日之子庆典，专为8月31号当天出生的国民庆生，并诚邀这些独立日寿星参与其盛。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说，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以及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也让人们体会独立的意义，并缅怀先辈为建设一个和平、繁荣及享有主权的马来西亚所付出的努力。他在脸书发贴文表示，活动定于8月31号上午10点开始，在吉隆坡敦胡辛恩纪念馆举行。政府今年在全马5个州属及布城共设立并启用11所全新学校，以满足当地居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透露，11所新学校当中，已经有8所学校正式投入运作，其余3所位于柔佛州的新学校，预计将在今年9月正式开课。他表示，目前已经启用的8所新学校包括布城第15一区国中、布城第15一区国小、吉打苏埃拉浪新镇国中、沙巴朱斯玛蒂国中及巴杜萨比第二国中、槟城谢达休加拉鲁丁国中、雪兰莪班达敦胡辛恩国中与沙阿南埃米纳的拉当 region 华小。在我国面对厄尔尼诺现象之际，马来西亚半岛及联邦直辖区纳敏共有49座主要的水坝为滤水厂提供净水，其中37座的水位仍处于正常水平，还有2座处于警戒水平，分别是马六甲的 JUICE 水坝及柔佛的拉泵水坝。国家水务委员会表示，另外有9座处于警告水平，包括吉打州的穆大水坝和安宁水坝、柔佛州的阿布拉样水坝、罗沃拉样水坝、勒邦水坝、古农布莱萨杜水坝、古农布莱杜尔水坝及邦天科界水坝，以及玻璃市的提马达索水坝。文告也提到，还有一座处于危急水平，那是位于纳敏的苏埃巴嘎水坝。印尼当局证实，正积极同我国合作应对跨境烟霾问题，而这项立即协调聚焦在边界地区进行布云造雨行动。此举是随着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森林及土地失火所冒出的烟雾非常严重，进而影响全沙拉越的空气质量而展开。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代理局长潘加坦透露，这项持续性的讨论也是应对烟霾的广泛举措之一。柬埔寨政府说，过去1年中已经关闭了700多个网络诈骗园区，拘留近30000名嫌疑人，其中包括了15名高级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法新社报道，柬埔寨政府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过去1年，当局清理了700多个园区，并驱逐58266名外国公民，
此外，3400多名外籍嫌疑人被拘留，等待审判。这些人来自29个国家，包括中国、越南、澳洲、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泰国。该国政府表示，虽然大型犯罪窝点已经彻底清除，但犯罪团伙改变了策略，分散开来进行小规模诈骗活动，匿藏于宾馆、公寓、出租房屋、车辆和咖啡馆等场所。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政府同意在今年10月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为中六学生提供津贴。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在大山脚的一场交流会上说，政府作出这项决定是考虑到目前中六阶段部分学生没有获得任何津贴。相比之下，小六至中五和大学阶段的学生则有相关援助。不过有关拨款的数额还未敲定，将会根据政府当时的财政能力决定。首相亦敦促国造给予相关单位调查人力资源部前部长 Dadasri M. Saravanan 的空间。M. Saravanan 所涉案件的调查或是起诉工作，属于反贪污委员会和总检察署等机构的管辖范围。M. Saravanan 因为涉嫌在四年前收取总额109万7千ringgit 的贿金，以批准一间公司的1000个外劳配额申请，今日在地庭面对三项指控。他在聆听控状之后否认有罪，法官批准他保外候审。我国放眼在2030年实现医疗机械出口额突破500亿ringgit 的目标，和去年创下的345亿4千万ringgit 出口额相比大幅增长。副首相 Dada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这项出口目标是衡量我国医疗科技领域发展到2030年进展的三大目标之一。他提到，我国目前已经具备制造基础、市场准入条件以及国际信心，但下一阶段的出口增长必须更多来自高附加值的医疗机械产品。2026年国庆日布城广场游行将在明天进行总彩排。通讯部长 Dadasri Fahmi Fadil 说，相关的筹备工作已经接近完成，剩下小部分细节还需要进一步调整。除了内阁昨日原则上同意兴建贯通马来西亚城以及 Sri Kambangan 高架大道后，工程部宣布由林上海基建私人有限公司和 Pramata Makmur 公司组成的联营公司获颁项目承建资格。工程部长 Dadasri Alexandra Nantalingi 说，内阁原则上同意这项发展建议，体现昌明政府致力于提供造福人民、刺激经济增长，并以永续方式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高影响力基础设施。我国和泰国原则上同意重新审视在2003年签署有关劳工合作方面的谅解备忘录，以便将员工管控和雇佣的工作框架现代化。人力资源部发文告指出，部长 Dadasri R. Ramanan 和泰国劳工部长朱拉潘星期四在曼谷举行的东协劳工部长级会议的长边会晤中达成这项协议。两国部长亦赋予各自部门权力举行联合技术会议，以探讨特别拨款以及敲定全新备忘录细节事宜。卫生部提醒社会大众不要购买或是使用声称含有一种实验性药物垂他老太的瘦身笔，因为截至目前，任何一种含有垂他老太的产品都还未获得世界任何药品监管机构的上市批准。当局提醒，在缺乏适当医疗评估以及监测的情况下，使用这类产品或药物可能引发不良反应以及严重的并发症。高等教育部宣布，所有公立大学即日起停止执行所有涉及言论自由、表达意见、公开批评以及和平集会的纪律程序。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这个小时大家可以选取哦，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你的歌单发送到0111701889，或者是发送到893AIFM， 就是我们的 username 用户的这个名字哈。另外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留言 IFM 的 Malaysia， 这个时候进行 YouTube 跟 TikTok 的直播。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MAHA 让咱拉起下不带到当年马路
4: 给下不带到当年马路。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7: L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Lan.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8: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9: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2: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 50% 到 60%， 剩下的 10% 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 20% 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 10% 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5: 夜了一点，
6: 我们今天五月天的歌曲《知足》，另外还有 S.H. 的歌《我和幸福有约定》。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爱的修复。
1: 家庭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础，父母是支撑家庭的梁柱。父母为了子女的成长、家庭的和睦、生活的幸福，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当父母老迈时，子女应当承担起赡养二老的义务，让操劳一生的父母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这是做子女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责任。穆圣愿主福安之说，父母是天堂最正中的门，要摒弃，要守这道门，就要看你自己的意愿了。摘选自《提尔米基圣训集录》。然而很多人在父母老去以后就开始嫌弃他们，不赡养他们，并且说难听的话。所以伊斯兰警告不孝之子，忤逆父母就是举拜安拉。正如孝敬父母与信仰安拉前后照应，如果说忤逆是一件弥天大罪，诚实的穆斯林的心灵会为此而心惊胆战、魂飞魄散，他是万恶之源，又是罪魁祸首。据埃布白克拉努法尔本哈里斯传述，他说，安拉的使者说，难道我没给你们提醒最大的罪过吗？他说了三遍。是啊，安拉的使者，我们说举办安拉忤逆双亲。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我的主啊，求你启示我，使我常常感谢你所赐我和我的父母的恩惠，并使我常常做你所喜悦的善功，求你借你的恩惠使我得入你善良的仆人之列。主啊，求您怜悯我们的父母，就像我们年幼时他俩养育我们那样，求您在今世和后世赏赐我们一双父母美好的生活，也求您保护我们父母，恕饶他们，慈悯他们。主啊，求您引导我们，使我们成为孝顺父母的儿女，求您恩赐我们的父母身体健康，如果他们已经归真，求您赦免他们的罪过，提高他们在后世天堂的品级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赞主清高，赞主伟大。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Hashtag 本雅人 Check In， 有分享才有

0: Berikutnya.
1: Sila, sila,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老民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6: OK，sorry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底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3: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4: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5: Hey boys，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4: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6: 欢迎罗琳，
4: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

0: 您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99.3。
1: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2: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1: 啊？三条线？
0: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2: 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啊，国庆月快到了。
2: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3: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2: 哦，原来是这样。
3: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2: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3: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2: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3: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2: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斯的帕瓦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哎，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了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4: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5: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6: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您我有责。

0: 你敢怎样？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1: 啊。
3: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4: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5: 爱粉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90.7。

0: 越听越爱，亚庇 FM 91.9。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0: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0: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4: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2: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1: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3: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1: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复活日的拷问吧。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我们时常步履匆匆，却很少停下脚步审视自己前行的方向与意义。在穆斯林圣训集中记载着，穆圣说，在复活日，一个人双脚在审判场上不会轻易的移动，直到被审问四件事。第一，关于他的寿命，他如何耗尽它；第二，关于他的知识，他如何实践它；第三，关于他的财产，他从何处获取，又用到了何处；第四，关于他的身体，他如何消耗它。首先，第一个就是生命之审。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无论活了70、80或者百年光阴，终有尽头。生命是宝贵的信托，每分每秒都很珍贵，看人们把它消耗在了哪里。有人把生命用于追求物质的享受，有人用于信仰和善行。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其宽度。第二个呢，是知识的问题。知识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智慧，每个人拥有的专业知识不应只停留在表面，而要通过实践来实现其价值。学者若不行善，将受其严厉的惩罚。知识应用来引导自己和他人走向正道，获取知识要将其用于实践，用以照亮他人，如此才是真正的知识。穆斯林是否通过学习增加对真主的认知和理解呢？他们是否能将所学的知识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生活和信仰，还是只是将它作为个人的满足和虚荣呢？第三个是关于财富的。造物主不反对致富，但更看重财富的来源与用途。财富是否来自于合法的途径？是否经过诚实的劳动？财富是否被用来帮助他人，支持需要帮助的群体呢？还是只是为个人享乐和奢侈而存在？钱从何处来，用于何处，关乎道德与信仰。合法财富用于善事，能够洗净灵魂；非法之财或挥霍无度，则是罪孽。获取财富要确保其来源合法，并将其用于正义和帮助弱势群体。最后一个是关于身体，这一点强调了身体的保养和使用。身体是造物主的信托，应当用来服从造物主。我们精心护理好自己的身体，却常常忘了用它承载信仰。身体的每一寸都应该书写忠诚，用以履行自身义务。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要用它来履行职责，帮助他人，而非只关注外在。身体是由真主赐予的礼物，如何保持身体健康？是否过度纵欲，或者是否合理的使用身体从事善行，比如帮助他人努力工作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反映了伊斯兰教的伦理观念及人生的每一个方面，时间、知识、财富和身体都要被负责的使用，并且将来在复活日为此承担责任。穆斯林应当思考自己的行为，并努力地做到真主所期望的那样。明天的拷问其实从现在就开始了，每一次善行，每一次付出，每一个行动都是在书写答案。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通过这四重考验，成为合格的答卷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是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0: 网络是连接彼此的桥梁，却也成了商人的利刃。
1: 网络霸凌问题不是靠严刑峻法就能解决的，
2: 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建立多层次的预防和干预体系。
3: 教育和监管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需要完善的法律、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每个公民远离网络霸凌的侵害，
0: 拒绝网络霸凌，
1: 让网络世界更美好。
0: 你的每一份善意
3: 都是改变的开始。

0: 是命中注定你的我。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5: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1: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5: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1: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6: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0: 人的星辰，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好爸爸。每一个爸爸都是孩子力量的源泉，在孩子心中，爸爸是高大的，是勇敢的，是万能的，带给孩子安全感、担当、责任和前进的动力。每一个家庭奔波的劳累的父亲，无论工作多么辛苦，回家多亲近孩子吧，他很需要你。做一个好爸爸，首先要爱孩子的妈妈。一位父亲能为孩子所做的最好的教育，就是爱孩子的母亲。因为生活在丈夫的爱中的女人，她的心是柔软的、舒畅的、温润的、安定的，会宽容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会创造出一个愉悦温馨的家庭氛围。一个家庭拥有这样一个女人，最直接最大的受益人就是孩子。反之，爸爸对妈妈太冷淡，孩子往往会缺乏安全感，会自卑，也会模仿父母之间的相处，待人冷淡，性格孤僻，甚至影响孩子将来的婚姻生活，会造成孩子一生的不幸。伊斯兰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说，信真主和末日者不要伤害邻居，应好自培养妇女。女人由肋骨所生，肋骨是弯曲的，纠之过狂则折，毫不雕琢则曲，故你们应好好的教育妻子。曲即忍受之，折即离去之。男性是误对女性式的缺点表示不满，因为缺点之外还有优点。做一个好爸爸，要多陪伴孩子，表达对孩子的爱。每一个在外工作奔波的父亲都是家庭的顶梁柱，是将妻子儿女的压力都扛在肩上的男人。但是无论工作多么累，应酬多么苦，请不要忘记孩子渴望你的眼神。工作应酬之余，陪陪孩子吧。讲故事的活可以留给妈妈，但爸爸在修理家电的时候让孩子打打下手，孩子就会很高兴。也可以带孩子出去一起打球、骑车，流一身汗。如果说陪伴是一个丈夫对妻子最长情的告白，那么陪伴就是一个父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父亲也许疏于财富，但是通过陪伴告诉孩子他很厉害，爸爸很爱他，爸爸因为他而感到骄傲。这些语言和行动能够教给孩子自信、坚强、冒险和力量。有一位圣门弟子对穆圣愿主赐他平安说，他从来没有亲吻过他的儿女。穆圣愿主赐他平安回答他说，真主把爱从你的心中取走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帮助你呢？法蒂玛是先知最小的女儿，她生于先知为圣一年，先知十分宠爱法蒂玛。据记载，先知曾说，法蒂玛确实我的心头肉，伤她如同伤我。先知很疼爱法蒂玛和他的孩子，常为他们祈祷。先知爱拥抱他的孩子和他朋友的孩子，甚至在一次大众礼拜时，他为了不惊动两个外孙子在他身上的玩耍而长时间叩头不起，并且还说，真主啊，怜悯他们就像你怜悯我们一样。一个好的父亲有义务为自己的女儿费用。崇高的真主说，做母亲的应当替欲满哺乳期的人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做父亲的应当照例供给他们的衣食。黄牛章233节。真主命令父亲给哺乳孩子者报酬，证明父亲应该负责孩子的生计。孩子包括男孩和女孩，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更多的父爱，成为一个坚强、乐观、自信、有信仰的优秀的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Hashtag 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早安早安，感谢你守着 IFM 越听越爱。今天是来到了8月29号了哈，就八月来到了尾声，下个星期呢就已经来到了全新的一个月份，九月份了哈。那先跟你说一声，哎呦，下个星期我不在，因为终于爬富士山的旅程要到来了。我应该从年头的时候呢就已经跟听众朋友们说啊，我这个今年的大 project 啊，就是要去爬富士山。一个从来没爬过山不运动的人，给自己定下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目标，好，朋友都吓到了，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啊，既然是自己立下的，那么就要把它做吧。嗯，好，所以结果呢就锻炼啊，各种的努力啊，各种的调身体啊，然后就不断的倒数，终于下个星期就要出发了啊。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哎，就是你只能尽力而为，到时候爬不爬得上去那就听天由命了哈。好了，来到了6:20，我们来看看在 WhatsApp 这边有安娜、宝香、张飞、秀英，还有建刚、陈小妹、月花、光荣，还有美才、Tony Tio、美英、荣坤、Nikki、阿坏啊，都在我们 WhatsApp 这边早安的打卡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你过得还好吗？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八月份的乐趣的事情呢？那上个星期恩赐也是请假去了哈，去上课嘛。那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又带可乐去海边玩，但是结果呢，我被 sandfly 叮咬，现在整个脚呢都是一些这个被叮的痕迹哈。哇，被叮的前两天是真的好痒好痒好痒好痒啊。痒到用马来西亚的说法哈，我是几乎第一晚的时候痒到醒来，就是晚上睡觉睡不好就很痒，然后你就起来忍不住一直的抓它，然后就没有办法啊，你就涂一般什么各种药膏都吃了，然后最后还是得要去药房那边买有 steroid 有类固醇的药，那然后就比较快啊，也要差不多涂了两天才比较见好转，现在那个痒的程度就下降了，但是在肉眼看皮肤上面还是挺难看的，有那个红色一块一块的，所以就以后呢去海边就是要带着防蚊液虽然我以为是傍晚才出没，所以我就把这个防蚊液带在身上，但我那天被叮咬的时候其实是中午，但是因为当天的天气比较凉，没有什么太阳所以就 OK 就没有被就是没有被叮的想法因为想到哎中午嘛，但是原来我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原来只要天气阴凉感觉很像傍晚主要是温度啦温度舒服潮湿的话，这个 sandfly 呢是会跑出来叮人的所以现在知道了，长知识了，它不只是傍晚才出没所以如果到海边去的话呢，真的要提防这种小蚊子，它真的小，很小很小很小，它应该是一般蚊子的1/10，所以你可以想想，肉眼其实很难看得见的，就是一个小黑点所以有记得要去海边的时候要带着这个东西，就万无一失啦。我是进来跟我留言分享过去的一个星期你过得还好吗？011-1701-8289 011-1701-8289，来听这首歌曲《逆光》。

听过这首重新演绎的 Bad Boy 是万妮达所演唱的哈，那这是在全球榜里面的歌曲啦。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来到了6:32，在 WhatsApp 这边呢，看到还有 TH 秀、斯里阿曼的赖先生跟光荣，他说过去一个星期过得很好啊，只是呢比较忙，因为婆罗洲文化节要在9月3号到来啦，要忙各自档口的装饰。是哦，那光荣你摆的是什么样的摊啊？哦，这个婆罗洲文化节听起来非常的有趣，好，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哈。那另外呢，看到还有丽萍啊，他就说祝福恩慈登富士山顺利，给我加加加加加100%活力体力勇气哈，谢谢你。还有 Teresa 也给我送上祝福啦，希望一切平安顺遂，非常感谢哈。哦，我相信呢，就是如果有跟着我的这个社交媒体只剩下 Instagram 哈，对，我3个月了还拿不回我的脸书账号，好难过哈。但是我最近就用回了我一个旧的社交媒体，其实我有一个脸书专页，也是 ISO 叶恩慈，但是是那个繁体的叶哈，那个是我10几年前的脸书专页。那当时是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在电视台担任儿童主持人的时候开过的一个脸书专页。后来进 IFM 之后呢，我就开了一个新的了，这个就没有再用了，就是一个10多年前的专页。那我后来的这个用了10年的专业哈，之前就可能应该3个月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被脸书的 AI 错杀，就说我涉嫌诈骗，不知道他侦测到什么东西，然后就错杀了。然后我有跟他的客服那边沟通商量，他们说会特别处理，但处理了3个月还是没有下文。之前我还付费那个 Verify 最高1个月800块，但给了2个月钱包太痛了，不能再这样给下去，我就算了，就看看接下来还能不能把我的脸书解封嘛。但是等了几个月了，付了费了也还解不到封，那也没办法，我就算了吧，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我就先用着我的旧的那个很旧很旧10几年前的专业哈，所以可以欢迎大家去 follow 一下啦，帮我冲冲人气哈，毕竟那个这几乎是一个非常少人关注的脸书，但我就觉得暂时先用一用吧，因为可能我的脸书专业可能我要做了一个最坏的心理准备，应该拿不回来了，所以不然的话就是 Instagram 吧。因为我其实都这几个月都主要在 Instagram 分享，不管是我锻炼啦，怎么样调理身体啦，为我的富士山之旅做准备哈，不管是去爬楼梯、做健身房、骑脚车等等的，就是为了这一站而准备，所以欢迎你们来给我加油打打气啦。人生有时候真的你不在一时冲动做决定的话，你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做哈。就好像我去爬山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当时的一个直觉念头，我是真的不会去做，而且是也那么刚巧是我的朋友要去，如果我是我自己的话，我是不会自己特地去做这样的安排，那就朋友做了这个决定，我就那我要跟你一起去，我说如果不是的话，我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去了，所以有的人是人生的事情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啦，然后也遇上对的助力缘分，所以就成就了一件突破，非常突破的事情。你呢，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你可能想都没想到的事情啊？可能你会说人生总是会在遇到不同的挫折啊阶段啊做出不一样的决定，也可以跟我分享哦，可能现在回想都还觉得挺疯狂的。那就来听这首五月天的歌曲，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说到有一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哈，看看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这边呢，严海就有说啊，他也带过太太跟女人呢一起到这个 KK 神山哦，哇哦好棒哦，深山的话我还不敢挑战呢，听说富士山跟 KK 神山比起来的话富士山还容易一点，应该是这样到时候再听我的朋友分享，因为我朋友两个就是这个 KKS 的神山他爬过，所以他这次富士山爬了之后再分享比较一下哈。那非常感谢小妹哈，陈小妹就说会一直支持恩慈哈，谢谢你好贴心哦。那我们来分享一个趣闻哦，我们常常说这个冰箱啊，就是热天的时候很想躲进冰箱对不对，但是没想到呢，在日本哦确实有一台让人使用的冰箱，怎么说呢？因为在日本的这个天气很炎热嘛，因为随着全球极端高温的事件频频的发生，在去年呢，日本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那就有这个人体不是人体，就是供人使用的冰箱，它是长什么样子？它就有点像电话亭啦。哦，可以想象就电话亭开个门进去，然后在一个小小的四方空间这样子，所以它喷出的冷气确保冷爽舒适，而刚刚推出呢，就相当的受欢迎哦，尤其是在那一种比如说在很热的仓库啦，工厂啊，高尔夫球场啊，比较热比较高温的工作环境太热了，就进去瞬间的降温一下，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非常有趣。因为你看我们在说虽然马来西亚也很热了，但是再来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冷气的地方，而在这一种春夏秋冬有夏天的地方像这个日本他们有一个字，有个因为天气太热就有这个酷暑日，就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热的天气，它要对待自然灾害一样的去应对这种极端高温单单是在八月就有将近120宗跟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今年就有6万多人需要紧急救护，就因为更这个热天高温呢，所以日本的企业面临法律的要求，必须要帮助在高温下劳作的员工，所以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让人使用的人体冰箱，可以进去避暑就让它可以在里面迅速的降温，不要让这个身体过热。所以相当有趣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体冰箱的推出。不过确实就是在热天的时候就是突然间走进冷气房降温的话，那种感觉确实是很好的哈。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白建峰来聊亮眼经济成绩背后加薪族面对的挑战。
2: 其实我相信很多加薪族都遇到，到底今天是要怎么样去衡量，在于是照顾父母孩子，包括自己未来的这个退休呢？所以其实是很难抉择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先好好去看清楚现金流到底有什么负债呢，是可以尽快还清，不妨跟兄弟姐妹沟通下如何共同承担父母的医疗长远的照顾的费用。最理想的至少是每个月基本生活花费或者是还债维持在 58%到60%， 剩下的 10% 呢就是所谓的救命钱，风险管理。那另外的 20% 呢就是未来的钱投资，包括是孩子的教育或者是老来退休。那另外的 10% 呢我们是可以接受用来合理的消费。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孩子，你干嘛在社交媒体写这些东西啊？
5: 有问题吗？
4: 这是人身攻击，也显得自己没有教养。
5: 哦，那么严重吗？
6: 现今社会，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遍。为了确保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安全，家长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来限制孩子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监控孩子发送的帖子和浏览的内容。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在没有家长监督的情况下使用社交媒体，有可能让孩子接触到潜在的有害内容。建议家长和孩子讨论如何以及为什么使用社交媒体，并以身作则，鼓励孩子成为一个文明有素养的网络使用者。
4: 一起善用社交媒体，理性应对更得体。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7点，首相宣布明年度财案为中六学生提供拨款。当局联络上在尼泊尔洪灾当中57名失联我国公民中的其中2人。真主党拒绝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和平协议，并且拒绝投降。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强调，学校绝对不容忍霸凌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和培育知识、有文明精神、品行端正的下一代目标背道而驰。他说，各造必须携手一致，拒绝霸凌以及侮辱他人的文化。他强调，学校绝对不能容忍傲慢自大的人，如果任由这种文化继续下去，将可能影响年轻人的品格塑造，最终影响国家的未来。另外，首相宣布政府同意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下为中六学省提供拨款。2027年财政预算案将在今年10月提呈国会。也是财长安诺说，目前这个阶段的学生无法获得任何补贴，这和小学到中五阶段以及大学生所享有的资助形成了对比。因此他表示，将在来临的财案中宣布为中六学省拨款，不过还没有决定数额。先来关注尼泊尔洪灾的消息。早前报告在洪灾当中失联的57名我国公民当中，已经有其中2人的消息，其余55人仍然失联。外交部副秘书长 Datuk Syed Mohammad Hasrin Dengku Hussein 表示，当局已经联络上这2名我国公民。他说，外长 Datuk Syed Mohammad Hasan 已经下令继续关注这件事，并且努力寻找其余的我国公民。马来西亚驻达卡最高专员署已经派遣一名官员前往加德满都，协助马来西亚驻尼泊尔大使馆。另外，塞摩麦证实，目前身处中国西藏拉萨的36名我国公民安然无恙。不过，当局还需要和中国方面核实这36人的实际情况。外交部也正在核对，以确认这36人是否和在尼泊尔失联的国人名单重叠。根据尼泊尔灾害管理和中国相关单位提供的最新情报，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山洪和土崩造成的失踪人数目前已经有2400多人，至少586人遇难。仅仅在尼泊尔就有1924人报告失踪，其中包括517名外国公民。当局还在灾区展开搜救工作。 与此同时，位于布城的外交部大厦正在24小时运作，以协调尼泊尔灾区协助我国公民的工作，同时为失踪者家属提供最新的消息。塞摩尔说，失联我国公民的人数资料是来自多个渠道，包括尼泊尔当局、尼泊尔旅游局、旅行社以及失联者的家属。换个焦点，气象局预测8月31号国庆日当天，多个州属将出现雷暴、大雨和烟霾天气。当天，雪兰莪、森美兰、马六甲和柔佛预计在上午迎来雷暴天气，而霹雳、彭亨、登嘉楼和吉兰丹则预计在下午出现雷暴，彭亨、登嘉楼和吉兰丹预计晚间有雨，而玻璃市、吉打和槟城则预计全天天气晴朗。吉隆坡、布城和纳敏方面预计全天都有烟霾。另外，在沙巴预计内陆地区和山打根全天将有雷雨，斗湖则预计上午有雷雨，夜间则持续降雨。沙巴西海岸预计全天出现烟霾，在沙拉越大部分地区也同样预计全天将出现烟霾。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il 说，在今天全面彩排之后，今年度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游行的筹备工作，除了一些小细节需要调整之外，基本上全部已经完成。方密透露，今年的国庆活动将有多个独特亮点，其中包括柔佛御林军首次亮相，以及展示由国家元首佐丹 Ibrahim 陛下亲自设计的海上舰艇。国家团结部通过国家档案局，将在国庆日举办马来西亚独立日之子庆典，为8月31号当天出生的国民庆祝生日，并且邀请寿星们参与启圣。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kan 说，这项活动定在8月31号上午10点开始，在吉隆坡敦霍勋昂纪念馆举行。
7: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2: 美国股市消息，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当前通胀走势表达了担忧，受此影响，标普500指数星期五收跌，但是全州依旧录得上涨。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9.45点，跌幅是0.02%，报53559.99点。标普500指数下跌19.23点，跌幅是0.25%，报7711.76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8.93点，跌幅是0.52%，报26402.42点。国际油价，尽管伊朗战争走向仍然不明朗，但是几百万桶原油持续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抑制了价格涨势。油价录得跌幅，11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5%， 收于88.10美元。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2%， 到每桶83.40美元，本周累计下跌大约 4%。 国际消息，真主党再次拒绝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和平协议，并且拒绝投降。在和以色列爆发战争将近6个月之后，真主党领导纳伊姆卡西姆表示，真主党反对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协议架构，并且呼吁推翻有关协议。黎巴嫩和以色列是在6月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内容包括解除真主党武装，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逐步撤离，以及在试点区域部署黎巴嫩军队。对此，卡西姆表示，这项框架协议是不合法的，并且损害了黎巴嫩的主权。他说，真主党不同意设立试点区，也不同意由此产生的任何安排，同时拒绝任何拟议的核查机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指出，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是一则谎言，这是为了控制油价并且掩盖失败。 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个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经下令所有没有经过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不得通行。革命卫队海军表示，这个行动将持续进行，直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彻底终结，并且履行他们应尽的义务。挪威民众聚集在王宫外悼念在28号逝世的国王哈拉尔五世。哈拉尔五世享年89岁，在位长达35年。法新社报道，哈拉尔53岁的儿子哈康立即继承王位，宣布以哈康八世的名义统治挪威。哈康八世当天携带22岁的女儿，新任王储英格丽亚历山德拉抵达王宫，正式向政府通报父亲去世的消息。哈康八世在声明当中感谢政府和挪威人民在这个时刻对王室的支持和慰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太空学院，培养更多的军民人才。他说，随着美国太空事业发展，需要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间新的国家级学院。特朗普将这间新学院和美国陆军学院、美国海军学院、空军学院和海岸警卫队学院相提并论，表示未来太空军也会拥有自己的学院。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宣布明年度财案为中六学省提供拨款。当局联络上在尼泊尔洪灾当中57名失联我国公民的其中两人。真主党拒绝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和平协议，并且拒绝投降。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995年的今天，时任首相 Dr. Mahathir 主持了布城推介仪式。布城的建立是联邦政府决定将行政中心从吉隆坡迁至该处的重大决策。这座行政中心被命名为 Putrajaya， 以纪念我国首任首相国父敦库 Abdurrahman Putra Al Haj。布城占地4931公顷，耗资205亿令吉开发，位于吉隆坡通往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干道之间，距离吉隆坡大约是25公里。在被开发作为联邦政府行政中心之前，布城的原名是 Prang Bersa。当时该地区绝大部分是由棕油、橡胶园和森林所组成。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歌曲是曹轩宾重新演绎的《可惜不是你》，带你来到了7:16。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那这个小时呢，我们进入的单元叫做一周新闻懒人包。这下个小时呢，8:30到10:00呢，则是会有心灵零距离。那今天呢，跟心灵零距离嘉宾要聊的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就是关于裸辞啊，就是辞职但是没有找好下一份工的裸辞，什么都还没有的啊。那到底这个裸辞是一个怎样的生活状态呢？哎，放大假吗？什么都不干吗？哎，然后大家开始问啦，哎，什么时候要开始找下一份工作啊？哦，所以这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哈，就是到底裸辞了之后裸了哪些东西，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状态哈？这个就会在下个小时8:30到10:00之间的心灵零距离。那现在呢，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关注的是一周新闻懒人包哈，来看看啊，这个星期有哪一些重大的新闻。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这个国际新闻了哈，比较让人心疼的哈，或者说比较这个星期让人也比较震撼的，就是发生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了严重的洪灾以及山泥倾泻，那灾情是持续扩大中。那这一起灾难是发生在8月26号，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席卷了尼泊尔北部特里苏里河区域，那同时呢也波及到了中国西藏一带。目前根据红十字会的估计，至少有93,000人直接受到影响，并且需要人道救援。在灾区至少有6所的医疗设施受到破坏，有8名医护人员失踪。那目前看到的是死亡跟失踪人数是不断的增加。截至8月27号，尼泊尔和中国方面已经发现了数百名的死者，另有大量人员失踪。那到了8月28号，救援行动依然面对相当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哈。最主要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山泥倾泻形成了这个一个堵塞湖这样子，所以就变成在搜救行动过程当中非常的挑战哈。这个是堰塞湖，那大量的泥土岩石和洪水堵塞了河道之后，就形成了天然湖泊。那如果这个湖水持续的上涨呢，可能会冲破天然屏障，形成第二轮的洪水。这也是为什么救援人员非常的谨慎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再看看呢，其实部分的这个道路已经被洪水和泥石流冲毁，那救援车辆也很难进入灾区，有些呢只能够是依赖着这个直升机啊，才能够把物资啊撤离物资送过去或者撤离灾民。那尼泊尔和中国的救援人员已经恢复行动哈，虽然当地依然存在新的洪水风险。那路透社报道呢，救援人员在边境地区发现大片区域几乎只剩下泥土和废墟，而这个喜马拉雅山区本身是重要的旅游和朝圣地区，因此也不少有这个外国游客下落不明哈。那在马来西亚的这部分哈，就是马来西亚公民的部分，那所发现到的失踪人口当中呢，包括了有55名的马来西亚公民啊。目前刚才说有1500人的失踪，至少有800名是外国人嘛。马来西亚有55名，就是外交部证实。还是向这个马来西亚55名的马来西亚人向马来西亚驻加满大使通报，那在尼泊尔靠近附近这个区域严重发生之后失联了。那是这个数据是由家属、旅行社跟其他的相关消息来源所提供的一个统计。那目前看到国家元首这个苏丹伊布拉欣就促请外交部要采取一切的措施来协助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人啊。目前也看到就是在首相达德学安努尔也促请相关的政府机构紧急
寻找并且联系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人，并且调动一切必要的力量来确保受影响的马来西亚人民的安全和福祉是获得保障的。他已经指示了所有的部门，包括呢国安会和这个外交部来确认这些受影响者的一些身份了。那安华也对这起洪灾表示关注以及悲痛。那国防部这边呢也说到随时准备展开人道主义的援助任务来支援尼泊尔。他说如果政府决定向尼泊尔提供人道救援的话，国防部是严阵以待。那在外交部的文告里面也提到，因为受灾当地呢是受到了电力和网络的严重干扰，所以难以获得联系，但是目前是还没有有任何的这个伤亡通报。然后目前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了哈。另外的部分就是有根据专家的一个分析这个冰川或者高山冰雪的一个崩塌可能是引起这场突发洪灾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确切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而气候变化呢也成为一个外界关注的问题，因为就是随着气温的升高嘛，高山冰川融化，极端的降雨以及山体不稳定，这也可能会增加山区发生洪灾和山泥倾泻的风险。不过专家也强调，不能够单一的灾害呢归咎于气候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只是这个冰川和这个高山冰雪的崩塌是引发的一个这样子的推测，是在许多的这个专家的分析当中了。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coms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4: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3: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马来西亚最大的农业展 MAHA 回来了，快来 MAHA 2026体验农业、园艺与农业旅游的精彩世界，还有农业探险 Magic Garden、 激光与无人机表演以及精彩艺人演出等着你。 MAHA 2026 8月28日至9月6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在 MAHA App 色档举行，详情请浏览 mahaofficial.com.my。
6: MAHA datang lagi, siapa tak datang memang rugi, siapa tak datang。
7: 贴近生活的内容，
0: 脑腐指的是长期接触过度碎片化或缺乏深度的内容，进而导致精神与智力退化。
7: 留意以下六大警号，如果发现自己符合多项，就是时候调整生活和上网的习惯了。
0: 第一，注意力缩短；
7: 第二，丧失批判性思维；
0: 第三，过度依赖工具；
7: 四，缺乏资讯筛选的能力；
0: 第五，社交退化与冷漠；
7: 第六，心灵空虚不快乐。
0: 如果真的出现脑腐的症状，可以进行数字排毒，重建深度思考能力。
7: 最有效的逆转方法包括定时远离手机进行深度工作，每天进行有氧运动，保证规律睡眠，多参与现实社交，以及用纸笔或深度阅读取代无意识的屏幕滑动。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8: 听过的这个是脑腐的状态啊，所以呢，就我们要避免呢，就是过度的碎片化的这种资讯，多听听，多看看有深度的内容，也让自己可以看一些比较长的一些视频也好，或者是文章也好啊，让自己能够在这一种抵抗一下快节奏啊，这个快短视频的这个年代了哈。好，我们继续把转个焦点吧哈，虽然继续是把焦点放在国际新闻上面哈，不过把焦点呢转向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哈。这是一个全球金融市场的相关的新闻啊，美国联邦这个储备局的主席啊，凯文霍森在这个全球央行高度关注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发的年会发表了演讲，释放了一个让金融市场相当紧张的信号哈，就是如果通胀没有办法持续下降，美联储可能需要加息。那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啊？因为呢，市场原本一直在期待美国接下来可能降息，但是呢，这个主席就在演讲中明确的表示，如果联邦这个联储的这个官员

对通胀正在持续回到 2% 的目标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么呢没办法哈，这个联邦储备局呢还有更多工作要做，不排除提高利率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投资者原本期待的是降息，但是现在呢却重新需要考虑加息，而市场呢也立即的做出了反应啊。他的这番发表了之后呢，市场对美国9月加息至少25个基点的预期一度上升到大约 57.5%，那之前呢大约只有 35% 啊。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美联储现在又担心通胀呢？简单来说，美国经济虽然已经不是像几年前那么火热，但是物价上涨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那美国呢目前的情况哈，通胀已经连续65个月高于美联储的 2% 的目标，因此呢他就认为啊，这样的情况呢，如果通胀没有明显持续的回到目标水平，那美联储就不能够过早宣布抗通膨已经成功。这也意味着呢，未来几个月美国利率政策可能会出现新的变化，而美联储一旦加息，影响的绝对不只是美国人啊，因为呢美国利率上升，美元通常会获得支持，资金也可能会重新的流向美元资产。对亚洲国家来说，这可能会带来本国的货币承压、资金流动改变以及借贷成本变化等等的连锁影响。那同时呢，黄金的市场也会受到冲击。那听到了这一番的发表之后呢，市场增加对加息的压注，那黄金的价格一度跌超过 3%。那股市呢同样是受到影响啊，美国主要的股指在星期五收低，投资者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未来的利率方向。不过呢，这里还有个需要很重要的地方需要说明一下哈，他没有直接的宣布9月一定加息，他只是明确的表示，如果通胀继续高于目标，加息依然是政策工具之一。那他这次的演讲呢，他也特别强调，不应该被理解为对未来这个利率决定的正式指引哈。最后呢，还是要等待公布最终的经济数据，包括了通胀、就业和经济成长的情况。所以接下来市场最关注的是9月16号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那如果未来的几周通胀持续升温，那加息预期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但是如果就业市场明显恶化，经济成长放缓，那美联储也可能选择维持利率不变啊。那这次的真正变化不是说他已经决定或不决定，而是重新考虑，那下一步真的可能不是降息而是加息了，而这足以影响美元、令及黄金、股市以及全球资金的流向。所以接下来呢会为你持续的关注。

0: 呆。
1: 仔仔周渝民的这首歌曲 Tell Me Why 来到了7:41迈入42分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在一周新闻懒人包，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首先先来看法庭的新闻呢，因为呢在这个星期的政坛出现了罕见的一幕，就是三名前首相在同一天出现在吉隆坡法院大厦，分别面对不同的法律程序，他们就是 Dato' Sri Najib、 Tan Sri Muhyiddin 以及 Dato' Sri Ismail Sabri。 那先是这个前首相呢 Dato' Sri Najib， 他出席处理与一马发展公司 1MDB 有关的民事诉讼案，而另一名前首相 Tan Sri Muhyiddin 则是继续面对涉及 Jana Vibhava 计划以及贪污以及洗钱案的审讯。至于 Dato' Sri Ismail Sabri 则是正式面对没有申报资产的控状，涉及现金、外币以及金条等资产，他已经否认控罪并要求审讯。他们虽然面对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法律程序，但是三个人同一天出现在同一座法院大楼，形成了马来西亚政坛罕见的一幕啦。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在本周的关注的法庭案呢，其实是这个前人力资源部部长、国大党署理主席萨拉瓦南，那也就是在昨天8月28号在吉隆坡地庭面对三项贪污控状，那就涉及到的金额总共是109.7万令吉。那58岁的萨拉瓦南目前也是霹雳搭把国会议员，他在聆听了三项控状之后全部否认，并且要求审讯。那这个控状呢，检方指萨拉瓦南在2022年担任人力资源部长期间，涉嫌通过中间人收取3笔款项，作为批准一家公司的1000名外籍劳工配额申请的酬劳。那三笔的款项加起来是109.7万令吉。那这三项控状都是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16(a)(b) 条文，如果最终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以及不少于会金的5倍或者是10000令吉，以较高者为准的罚款。那目前他已经否认所有控状，并通过法律程序抗辩。那萨拉瓦南呢也在庭外对媒体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的指责，并说会让事实在法庭呈现。那目前呢地庭是批准萨拉瓦南以45万令吉保释金保外候审，并由一名担保人担保。那他必须遵守几项条件，包括3个月向邻近的反贪会报到，以及不得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干扰控状证人。那案件下一次过堂日期是9月29号。那这是Dato' Sri Anwar 呢在昨天被询问到这件案子的时候呢，他就说相关调查和法律程序应该交由反贪会以及总检察署等等有关当局处理。而目前这个案件呢会持续的在跟你追踪，之后9月的时候在法庭又是一个怎么样的过堂情况了。

0: 钱一票。
1: 如果全面禁止焚烧纸钱，你能接受吗？
2: 幸好环保万岁啊，其实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1: 那秀娇就说不能够全面禁止，可以有限制的焚烧，最好不要在路边拜拜啦，因为会导致满地垃圾。
2: 7436，烧冥纸在华人传统中有很深的文化和情感的意义，如果完全禁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否定传统，所以它更倾向于不是禁止，而是禁止不安全不环保的焚烧方式。
1: 凡是带有情感寄托的传统习惯，释出一刀切的禁令，通常只能堵住表面，却堵不住深层的心理需求。想让人接受，就要帮这种心理诉求找个危害更小大家又能接受的替代方案。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你希望长辈改掉的一些习惯，这位来自麻坡的朋友他说，倚老卖老，不肯接受新事物，拿过去的经验来开关引号号练、
3: 过度诉苦，我觉得也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诉苦抱怨他已经占了你们对话大部分的时间跟内容，可能会对对方造成一些困扰。哎呀，我想到跟你讲话就是累一个字，或者是要接住你的情绪。
4: 居銮的医针，
5: 我是长者，就是每天都会早安啊早安啊，你10个问候嘛，偶尔他会一两个的回应，然后自己检讨啊，觉得可能这一个问候已经不是那么的刺激，所以就省略了。
3: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设想，如果我自己老了，会不会也成为这样的长辈，我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
4: 那我觉得就是互相尊重。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来到了7点50分，我是恩慈。那节目的这个小时最后呢，来说一说哈。那随着8月31号国庆日进入倒数，马来西亚今年的国庆庆祝活动呢，因为受到了烟霾和空运管制的一个影响哈，出现了好些调整哈。首先是烟霾了哈，目前呢看到布城、吉隆坡、沙阿越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持续的受到烟霾影响，政府决定调整国庆日首相致辞仪式的地点。原定8月30号晚上呢是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首相国庆致辞仪式，将会改到布城国际会展中心，也就是 PICC 举行。那政府表示呢，这个地点调整好是为了保障出席者和公众的安全健康和舒适，同时让活动能够在更加受控的环境下顺利举行。那目前在看到的就是这个交通和航空的部分了哈。那配合着8月31号的飞行表演，民航管理机构已经宣布吉隆坡终端管制区部分的空域将特定暂时的这个在特定的时段暂时关闭，因此呢吉隆坡国际机场也就是 KLIA 部分的航班起飞和降落都会在相关时段暂时停止。那在8月26号28号进行彩排的时候呢，那也是有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调整了哈。那在今天呢就是8月29号完整彩排是待会儿8点45分到9点45分。而在国庆日当天呢则是8点45到9点45。所以如果你在今天或者是国庆日当天呢需要从 KLIA 搭乘班机，请一定要提前检查航班的状态。包括马来西亚航空以及亚航在内的航空公司都已经提醒着乘客了哈，所以部分的航班可能会调整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那除了空域呢，布城的道路交通也会实施大规模的管制啊。所以因为预计会有大批的民众前往布城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警方呢部署大量的警力维持交通和治安。那在国庆期间如果前往布城、吉隆坡中心或者 KLIA 最好提早规划路线并且预留更多的时间。所以目前呢就是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啦，就是在国庆的庆典的这个时候呢就有遇上了烟霾的一个算是不希望它发生的一个情况哈。那另一方面呢还有要留意了这个道路的封锁，那搭乘飞机的朋友呢则要关注一下，提前的确认一下自己航班时间啦。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爱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废除1971年大专法令是为了让大学生不再受到束缚，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培养成熟、具有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不过他强调，在赋予学生自由的同时，学生也必须具备根据事实和知识分析及评估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凭着情绪做出判断。此外，首相昨天在槟城端古班顿师范学院出席活动时宣布拨款20万 ringgit 用来维修该学院的设施。他说，政府将立即拨款以确保维修工作尽快展开。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将负责监督和协调拨款以及相关的维修工作。此外，首相安娜指出，穆斯林应该通过良好的品行、诚信和勤奋工作为社会树立榜样，同时摒弃贪腐和各种不当行为。他说，穆斯林所赢得的尊重应该来自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